0: 分出你的这个成绩。
1: 对，现在这个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呢，传统那种应试教育的模板早已经被敲碎在地上。你在考察一个人的综合素养的时候，你仅仅是会做题，那已经是远远满足不了衡量和权衡这个人才权重的一个比例了。
0: 哎，是的，其实每年的高考哈，就是有两个人是值得特别值得关注的。刚刚我和我搭档也说了，说就是我昨天早上看到那个视频嘛，就是张雪峰老师从2021年一直到2025年，他每年在高考之前给高考的一学生的一个祝愿，每年看到这个，就是每年看到的时候都是，就是感觉也没什么，就很正常。但是今年看到的时候就非常的。伤心难过，然后就眼泪我也不知道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哈，就是感觉今年的高考就好像是缺了点什么。
1: 还有一个人，你说的是张雪梅吧？
0: 张桂梅，
1: 张桂梅，对不对？的确，如果当代女性当中能够称得上先生的，我觉得张桂梅女士配得上。
0: 是的，就是他今年的这个高考，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把更多的孩子送出大山，但是我。却被困住在了大山，但是这个"困住"是加双引号的。
1: 记住，那是一位来自东北三省黑龙江的姑娘，曾经啊，
0: 真是有那个魄力哈！
1: 真是真是，
0: 厉害厉害厉害！16年，
1: 16年，
0: 坚持了16年，每一年都把这个女子中学的学校的学生送进了考场，送出了大山。
1: 张雪峰和张桂梅身上，其实他们两个都有个共同点，为了那个心中的梦想，他们是拼了命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个人真的配得上先生的称谓。
0: 值得我们尊敬哈。
1: 没错。
0: 好了，那来说一说最近的天儿吧。我搭档刚才跟我说，昨天这天儿下了一天，他说我感觉今天还有雨。
1: 今年的高考啊，我相信很多考生一定会印象极其深刻啊，从进考场之前就开始滂沱大雨啊，实话实说。
0: 雨是下雨。但是气温也真低呀，昨天给我冻坏了。然后今天早上你猜咋的？我一说，我说昨天给我冻坏了，你猜我对桌说啥？那我都穿上线裤了。
1: 这我信，这我信，
0: 岁数大了。
1: 人家这是知道好歹啊，就是这个越是这个时候吧，有的朋友说，哎，特别容易感冒，你知道吗？那就是因为啊，这个冷暖它变化的太骤然了。所以你的身体能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节奏呢？如果你没有足够好的能力去对抗它，那就从物理措施上改变呐。比方
0: 比如
1: 说
0: 说穿个线裤，
1: 多穿线裤啊，你甚至穿一个外搭的小棉夹克啊，我觉得都不为过。昨
0: 但
1: 天，
0: 你知道吗？对对，昨天
1: 真
0: 我
1: 的，
0: 看有好多人都穿那个外搭小棉夹克了。但是昨天是这样，昨天我这个我女儿就是看天气预报说可冷了嘛，说好像是10几到14度，最高气温14多。然后她就是跟我说，她说妈，我长袖呢，因为长袖不都收起来了吗？我说啊，穿啥长袖啊？他说的，那个太冷了，14度。我说没事，你穿个半袖，穿个外套吧。
1: 昨天呢，因为点事儿，然后呢不得不出去嘛。本来是想开车出去，结果到楼下停车位了，一看我那车被挡进了3层以内，然后我就放弃了。
0: 3层以内。
1: 三层以内啊，那就走吧。走在风雨中，真的是走在风雨中，冻懵了。
0: 这么冷，
1: 真冷，真的冷
0: 昨天确实是很冷哈。然后，但是我对桌这个突然间说，你知道吗？他刚才说，他说我都穿到线裤了，我这脑袋本来是低的，我一下抬起来，我瞪大眼瞅他，我说6月份了，你穿线裤？他说我冷啊。
1: 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呀？
0: 而且他不仅穿线裤了，他把他儿子的线裤也找出来了。
1: 我觉得这个应对措施还是真的不错。
0: 还是可以的，
1: 人。
0: 一老一小。
1: 人间清醒，好，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的气象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
3: 敦化。
2: 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

0: 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具体关注天气的情况。
2: 他有点不太想说，说的他扭扭捏捏的样子。
1: 不是，我刚刚耳边在回想着你刚刚跟我说的内容。
2: 啊。
1: 我觉得这样的马真不靠谱。人家孩子愿意想要穿个长袖，这个暖和暖和，居然有点嫌弃，说嫌麻烦。
2: 你找啊。
1: 啊。
2: 你
1: 然后呢？还得洗，
2: 找完了之后他穿完你还得再洗啊，洗完之后你还得放回去，那哎呀没事，穿个半截袖，穿个外套吧。
1: 这是亲妈吗？看看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6摄氏度，
2: 嗯，
1: 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到中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有小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又进一步探底，
2: 哎呀，
1: 啊、哦，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就这么低的温度，再配合这个2到3级的风力哈，你的体感温度也就维持在10度左右。
2: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嗯、
2: 我想都进入到6月份了，它再冷能冷到哪去？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昨天那么冷。
1: 你唐突了，
2: 我确实有点唐突。
1: 你唐突了，
2: 但是最近天气确实很冷哈、
1: 啊，
2: 在这里呢还是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预防感冒。同时呢，也提醒考生和考生家长哈，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呢，不要因为天气的情况影响到本身的心情。
1: 我们还是要祝愿孩子们哈，考出好成绩来啊！这几天呢，衣服该穿。得多穿点儿，
2: 对，
1: 防寒保暖嘛。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哈。
1: 没错啊。
2: 好了，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
1: 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啊，其他是18到20。延吉为什么没有跟上节奏啊？啊，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下
2: 就
1: 是9到13度，9到13度啊，
2: 吓我一下，
1: 看错了、那13前面不有个减号吗？是质的意思嘛，是吧？长春市最高气温是18度，这还算高的，最低气温11度，西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是有2到3级的偏西风。
2: 你刚刚念到18度的时候，我就有点这个嫉妒，我说
1: 嫉妒
2: 咋的，省会咋的就得18摄氏度。后来你一下看到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是吧？
1: 心里得劲儿了。
2: 我们这儿才2级。
1: 你不能这样，要长春朋友听到心里都不好。
2: 但是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啊，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19到23，最低气温南部是9到10，其他地区是12到16，我们可能就是那其他。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21，最低气温是14，全省大部有2到3级的偏北风。
1: 这个时候吹偏北风有点不合时宜啊，
2: 一听到北风就感觉会特别的冷哈。
1: 对啊，预计未来一周，指的是6月8号到14号，全省平均气温是16.5摄氏度。你这想要高温，
2: 这可是
1: 享受阳光那个程度哈，这个愿望至少在这一周之内，
2: 对，
1: 就暂时放一放啊。
2: 嗯、
1: 比常年的19.8摄氏度偏低了。
2: 嗯。
1: 西部19度左右，中部17度左右，东部14。
2: 咱们是那个东部，
1: 就是那个东部。
2: 是的，预计未来一周啊，全省平均降水量呢是33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1.8毫米偏多。西部呢是18.0毫米，中部呢是35毫米，东部是45毫米。咱们又是那个东部。
1: 没错，看降水分布，8号东部有小到中雨。就咱这儿啊，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10号，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12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白城、松原北、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是的，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 以上全是东部，然后再说了个延边西部，
1: 嗯、
2: 也是我们。
1: 没错，
2: 一直是在有雨当中。
1: 未来一周气温多波动，8到10号气温持续偏低，11号起气温有所回升，只是有所啊。
2: 嗯。
1: 13号起气温略有下降。
2: 大风呢是13到14，中西部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
1: 嗯。
2: 那这就是一个全省的一个未来一周的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就是心里有点数吧。
2: 有点底儿。
1: 有点底儿。
2: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好像雨都下咱们这面了。
1: 嗯。
2: 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农田伤情的一个管理哈。
1: 我们习惯上把我们这个地方和延边地区，主降水期就主汛期呢，是每年几乎都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个阶段。
2: 对。
1: 但是这几天我感觉这个主汛期好像提前布局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
2: 而且我今天早上听这个央视新闻的时候，
1: 嗯、
2: 我发现啊，不光咱们这地方降雨。
1: 嗯，对，
2: 降水，全国各地都是
1: 南方也没消停，
2: 更严重、
1: 嗯，
2: 全国各地都是一个降水的天气。
1: 另外提醒大家啊，就是5月31号那一天，哈尔滨遭遇那个
2: 冰雹，
1: 特别特别可怕的一个天气状况。
2: 哎，是冰雹吗？风，
1: 风啊，大
2: 风
1: 啊，
2: 对对对，
1: 那相当于飓风一样啊。
2: 对对对对，像那个龙卷风似的。
1: 损失情况我们就不说了，主要是提醒大家啊。就是现在无论说你出门啊探亲访友啊只要是日常生活当中关注气象变化绝对是王道、啊、
2: 对，
1: 也请我们相关的气象探测部门啊、
2: 嗯、
1: 要及时发布相关的信息，
2: 对，
1: 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2: 对，
1: 如果说我们真能够提前掌握这个信息，相关部门也提前的准确发布了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减少损失，这个我们能够权衡出来。
2: 对，你看看前两天、
1: 嗯、
2: 那个天津下的冰雹，鸭蛋鸡蛋那么大，
1: 想一想都可怕呀。
2: 是，你想想咱们之前，其实现在有点就是你知道吗，一下雨的过程当中 我是有后怕的。
1: 我看那个画面哈、啊、我真的后怕了。
2: 嗯，
1: 就是满地的西瓜砸的大窟窿小眼子。
2: 是，
1: 你想想那冰雹如果是弄到车上弄到我们头上真的受不了。
2: 对，
1: 那个瓜农也是真的是一声叹息，没办法。
2: 嗯，
1: 就是便宜的一个瓜走个2-3块钱1-2块钱我就象征性的收点钱就得了，
2: 本钱都回不来，
1: 这总比是完完全全烂在地里面要好吧，
2: 要强得多哈。
1: 对，
2: 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这个天灾咱们是不可挡的，但是可以这个有一定的一些措施哈、
1: 嗯、
2: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好，稍后我们进入到早安敦化之敦城快报。
0: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0: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文广旅局争取项目补短板，织密全民健身网。
1: 哎，你知道吗？现在哈、啊，就现在不光是在敦化，几乎是全国各地
2: 都在运动。
1: 不是，不是都在运动，不是都在运动，是最忙的，承受压力最大的那个部门。就是
2: 文
1: 光
2: 旅，
1: 是文光旅，
2: 真的。
1: 哎，有点什么事儿哈，好事儿，
2: 嗯，
1: 大家也说，这比较公平。一旦说有点什么状况，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文光旅啊。其实有的时候挺不公平的，人家吧布局啊、努力啊，其实呢也是做了好多好多的这方面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设，但有些事儿你防控不了，但是基础夯实了。我们就能够尽最大可能的把有些事情做得相对完美一些啊。
2: 嗯嗯。
1: 为了切实回应群众健身的需求，破解健身去哪儿， 啊极难筹判的问题，是文广旅局紧扣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积极争取省级体育民生项目落地。

0: 活街角绿地等零散空间，因地制宜规划健身场地，让市民走出家门便能畅享运动乐趣。
1: 未来市文广旅局将会持续的抢抓省级体育民生项目的机遇，聚焦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不断完善健身设施布局，提升设施管护水平，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的赛事活动，推动体育惠民服务提质增效。
0: 哎，
1: 这个
0: 他们也是有压力的。
1: 这个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那个靠到那个方向，就是心智生产力，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的进一步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合力啊。
0: 对对对。
1: 对，说句实在话啊，是当下，要想完完全全满足大家的这个基本的健身需求，还真的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嗯。
1: 打比方说，我们身边有很多体育爱好者，打乒乓球啊，啊游泳啊，还有这个打羽毛球啊，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点困难。哎。
0: 咋困难呢？
1: 那就是说，场地不好约嘛。对啊，
0: 哦，
1: 对，场地不好约，
0: 那就跑步呗，跑步全是场地，非得健身就可那一点吗？
1: 你这人说话就有点抬杠。他这个就是我们客观说啊，你先别抬我啊，我先给你打预防针。
0: 不是，主要是我
1: 就是
0: 不运动，
1: 就是一个人哈，他形成一个运动爱好，他是有一个时间惯性的，对吧？他不可能说今天我喜欢羽毛球，明天我就 K 上乒乓球，转换的那么干净利落。除非就是前提就是他这两样都喜欢，他可以任意切换，这个没问题。
0: 但是你要是喜欢，你知道有一点是什么吗？就是他得会。比如说我会打羽毛球，那我肯定喜欢羽毛球。我不会打乒乓球，我不可能说我打羽毛球呢，然后我一下转换到乒乓球上。但是跑步这事儿呢，就都会。
1: 这是抬杠挺成功啊。跑步其实挺不错的项目啊。反正就夏天我能多点嘛。
0: 但是最近我确实是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开始跑步，跑了一个月了。我没想到他坚持的那么好，每天可能就五公里左右，但是他的那个心率跳得很快。然后我看到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表啊，然后心率大概是160多左右。
1: 哇！
0: 然后最高的
1: 他是在那个运动过程当中吗？
0: 对对，
1: 最高的
0: 运动过程当中，然后峰值的时候能达到180。我说你这个心率太高了。
1: 这个也算可以吧？如果是他
0: 可以吗？
1: 如果他是一个初试者
0: 啊，是初试者、
1: 那这是正常的，
0: 正常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不对，我的心率大概就在150，没超过150都。
1: 你怎么
0: 是？
1: 你怎么把自己划到人家堆儿里去了？
0: 可能是我也没使劲跑。
1: 这个心率的一个骤然变化，尤其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哈，如果你是一个初期的尝试者，达到180的话，应该说也算是极限了，再高就是有问题了。但这个还是理论上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需要看他多长时间之内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心率水平恢复到更好的一个层级上，这是需要考验的。
0: 他可能得恢复一下，大概可能总共可能就跑半个来小时，5公里。
1: 那就这还是个厨。
0: 就是可能他还是不行。
1: 我还是在努力的尝试和调整当中。身体也是需要适应这样一个节奏。
0: 对
1: 啊，对。
0: 好了，来继续关注，这是敦化特警啊，寻回手机锦迷幽。楷书致谢，显真情。
1: 你看看，身边这样的好人好事，其实呢，一直跟我们不远。
0: 这就是啥？这就是双向奔赴的爱。
1: 你看看，总结挺到位啊。
0: 为深入践行服务群众的工作理念，及时回应群众求助，守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从一件件小事入手，从一次次求助做起，用务实行动为群众排忧解难，以真诚服务拉近警民距离，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1: 那近日，特警大队案件查处一分队就接到群众求助，一名热心群众捡到了一部手机，因无法联系到失主，便第一时间向民警寻求帮助。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警迅速响应，及时赶到现场妥善保管手机，并立即着手开展查找工作。考虑到手机中啊可能会存储着失主的重要资料、联系方式及个人信息，失主一定十分焦急。那么民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现场民警是先仔细查看手机状态，在没有直接找到有效信息的情况下，民警按照正常工作流程，通过社区联系渠道、周边走访。

0: 了解、信息核对确认等稳妥方式，一步步的排查，耐心的核实，不漏掉任何一条可用线索。整个过程中，民警多方沟通，认真核对，确保准确找到失主。经过细致工作，民警是顺利联系到了失主，并约好交还手机的地点。失主赶到以后，民警认真核对身份，确认无误之后，将手机完好的交还。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失主非常感动，对民警认真、耐心和高效的帮助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1: 为表达诚挚的感谢啊，身为书法爱好者的失主呢，特意以工整的楷书精心的书写了恪尽职守、保驾护航的一个卷轴，送给了特警大队。那字体呢，笔迹呢也是非常有劲的哈，端庄大气，既写了这个承载着群众最真挚的感谢，也饱含着对于公安工作的信任与认可。敦化特警呢，也是将始终坚持为民初心，把群众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儿，持续的以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用心服务，用实际行动解民忧、暖民心、护民安，不断的筑牢民警之间的这个桥梁。
0: 连心桥，全力守护辖区的平安和稳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

0: 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哎，怎么卡住了呢？
4: 我就是突然间想，我说跟刚才听到一首什么歌来着，
1: 相思风雨中，港风版，
4: 港风女生版嘉欣。哎，那不知道这个嘉欣是不是 AI， 他刚才问我的，我说
1: 你就是好不好听吧，是不是还可以哈。
4: 嗯，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呢同样精彩。首先跟我的搭档呢要请教他一个问题。
4: 嗯，
1: 哎，这个是人吧，是人唱的哈？
4: 好像不是。哎，你看他这个
1: 哦，那些都空白，
4: 没有，
1: 那应该
4: 我
1: 很有可能是 AI。
4: 对，
1: 那体重啥都没有，是吧？
4: 体重啥都没有，你关注点挺高啊。
1: 哎，假如说你是个收破烂，不是那叫那专业应该怎么说？物资回收负责人是吧？
4: 对，
1: 不是不是，平时我们说惯了哈，就是物资回收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哈。有个人去这个卖纸壳，
4: 嗯，
1: 你这正常的一个商务过程嘛，对不对啊？
4: 不收
1: 啊？你啥意思呀？我还没说啥，你就不收？
4: 你要干啥？感觉没什么好事儿。
1: 你要经受考验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哈。但这个过程啊，确实
4: 啊，你说
1: 确实。应该是超出我们很多人的预设和想象啊。这个人去上这个就收废品的这个地方哈，他去卖纸壳，家里面有纸壳多了去了，对吧？卖也很正常，什么瓶瓶罐罐啊，什么纸壳哈，这个往这个秤上拎的时候，人这个你老板他就心里有数嘛，就觉得手上重量不太对，然后再把那包装打开了，
4: 纸壳是湿的，
1: 不是，
4: 里面放水的，
1: 一大袋沙子呀。哎呦，当时店家就无语了，
4: 确实挺无语的
1: 啊。我就考验你，
4: 嗯，
1: 假如这个时候你会做出什么选择？
4: 不收啊。
1: 不收，
4: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1: 啊，那你还没听完我这个全部的一个这个题面的时候你就这么说啊，有点唐突，
4: 就不收，
1: 格局小了。
4: 而且纸壳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挣钱，对于这个物资回收来讲，就是收什么钢啊、铁啊、铝啊、铜啊，这些是比较挣钱的。
1: 其实这个哈，可能我们两个选择几乎差不多。
4: 嗯，
1: 可能当时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不收。
4: 嗯，
1: 真的太可恨了，
4: 本质不行，
1: 太可恨了。
4: 嗯，
1: 你说就为了卖这纸壳，他在那个包装，他给它包起来之后，中间夹着一袋沙。
4: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物资回收，它是有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一滴了，它知道大概多少沉。
1: 嗯，但是这个老板
4: 超出一定的范围之后，
1: 这个老板最后还是选择这单生意继续做，把沙子撇了一边之后，啥也没说。
4: 嗯，
1: 该过程过程，我觉得他好有内涵呢，真的。
4: 这不吱声。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1: 这事儿哈，我就觉得哈，那应该是不是发生在应该是湖南长沙。
4: 不是，
1: 如果是真要是发生在敦化和东北哈，这个事儿哈，

0: 恐怕这个不是这个结局
1: 了。不是，是这个结局，就
0: 是
1: 我要跟你说。
0: 啊、嗯。
1: 就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俩就是觉得啊不收你拿走吧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但是他们的这个就是因为我老叔家他就是常年他一直就是有这个废品收
0: 回收站嘛。那你看我这个问题还真问
1: 对
0: 人了。对，
1: 因为他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直接二话不说就给你捡出去，你卖不卖？你要卖我就收，你要不卖就拉倒拿走。
0: 哦，
1: 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这个还是还好，
0: 没有更多情绪化表达，
1: 没有，
0: 嗯，
1: 就是可能看惯了这么多人这么做，你知道
0: 多气人呢，
1: 就是可能是真的是看惯了，好多人都会这么做。然后有的时候这个矿泉水瓶，里面是一瓶半瓶的水，都是给你倒出去之后摇。
0: 哎，那得倒多少瓶啊？真有这样的人吗？
1: 有啊。
0: 是吗？
1: 有很多。
0: 我一般就是就比如说矿泉水这个哈，我一般都是。把那个瓶彻底倒净之后，
1: 对，你看那是
0: 才拧上，
1: 那是你嘛？所以说你就接受不了人家有矿泉水，
0: 接受不了，确实接受不了。
1: 有这个满瓶的水的，然后去腰秤的，就是那样的人，我觉得他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跟你当一个傻子，当对方是傻子。
0: 哎，你说，假如说你没有发现哈，你多窝火、多憋气的一件事情。
1: 但要是说再早以前，就很早很早以前，我那时候小不点的时候，可能就是还是有那么干的，然后就有的时候的就整得特别的隐秘。但是他可能这么多年干过来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一拎就知道多少沉。完了就是知道有没有什么掺假。
0: 哎，我当时我就想一件事情，就说这个人的脸皮真够厚啊。
1: 有都是啊。
0: 那你说。就是明明白白的，人家是在那中间拿出一大片沙子。我说这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
1: 没有，人家可没觉得脸上那样。如果说他要是真的有你那样的心情，
0: 他
1: 就
0: 不
1: 会放那大，
0: 不
1: 会放那个沙子了。所以说，你看，你可能想的是人，然后有人会说这个不是说的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但是其实这个再话再反过来说，也有小年轻的这么干的。
0: 他真也会变老的。
1: 好了，来继续关注吧。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电总局官推一个内容啊，这个事儿哈，就是早应该做啊，就是我个人理解行动有点晚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广电总局6月1号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啊，什么姥姥、老太、老爷呀、小姐、先生、太太的那六东西啊，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其实这8个重点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一直都在啊。
1: 所以说，
0: 哎，
1: 就这些东西，
0: 为什么只是在这个节点上？我特别关注一下，它是为期2个月。
1: 它这个是
0: 2个月之后呢，能不能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1: 啊，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现在这个抖音上就有一个这样的机制。6月1号起，抖音直播出了一条新规。这个新规里面呢，就是要求你不允许向这个广大的网友去要礼物。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话是你不允许你说的，
0: 哦，
1: 就是它的这个限制现在是特别特别的多。
0: 还有一个，这两天我刷手机刷那些短剧哈，微短剧哈，它上面提到这些问题都有，
1: 但是不对呀，
0: 特别多。
1: 正常你不关注这些东西，它是不会让你刷到的。
0: 你这个哈，绝对是在这鸡蛋里挑骨头。有些东西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哈，它就是推过来的，我删不掉它，一是删不掉。举报也举报不了，啊，甚至举报也没有意义，他就是疯狂的往你手机里头推。然后我跟身边朋友说，就包括他在内呢，那你不关注内容能给你推吗？就这样，我简直不讲理，因为这东西我就跟真就没有关注的，有理说不清，真的。下一条，
1: 来看下一条，气坏了，
0: 气人呐，真气死
1: 人。覆盖14个平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抽检。那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日啊是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的抽检，对于销量最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开展了抽检。那 全链条的排查网络餐饮的食品的风险。据了解啊，本次的专项抽查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呢是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呢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
0: 这个事儿哈要经常做，要有的没的敲敲打打哈，只要是正常的合法合规的检查，我觉得是对的。
1: 必须有的。
0: 你一定要这个实时的将警钟啊长鸣。这个问题才能够尽最大可能的危害性要变小一些啊。
1: 是的。
0: 再看下面这一条，新华社视频号官推的内容：大学生车厢上上才艺，帮着七旬老人卖橙子。这个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那近日啊，班次7265啊，一趟是由湖南张家界开往吉首的火车上，一群大学生偶遇了一位七旬老人在卖橙子，他们载歌载舞，热情吆喝助力，活力和善意打动了大家，车厢众人争相购买，青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真的好可爱，也好暖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让人觉得心里特别特别舒服啊。其实让我们感受到那些涉世未深的，哪怕是这个在高等学府求学的孩子们，他们内心深处那种本真的善良，一直是打动我们最最最有力量的力量。
1: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孩子要是教育好了哈。真的，他是那种力量，是特别的感动人的。
0: 没错，就网上也看过这个，有这个推重物的这个老爷爷，往前推的时候，
1: 然后他总会去帮忙。
0: 后面是一堆3、4、4、5个小学生，就放学路上遇到了，哎，这个推上去了，
1: 对，
0: 你说这些孩子们，首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啊，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到位，
1: 就是。你在反观的话，也还有那些反面的，反面的，比如说这个侠客，就是没干什么好事儿哈，但是就是你再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是和家庭教育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哈。
1: 对，因为父母总是说啊，我交给学校了，学校
0: 不能
1: 怎
0: 么管。
1: 你在交给学校之前，他在认识你之前，他是一张白纸。你在交给学校之前，你这个白纸上已经是写了东西的。你是怎么写的？学校只是在你这个基础上，然后帮你束缚一些。
0: 总书记强调的扣扣子理论，我非常赞同。其实给孩子扣扣子的第一人不是老师，而是他的爸爸妈妈。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我们再来看看这条，中国警察网官推母女送黑猫警长式样的锦旗，感谢民警。这我不知道警察叔叔在收到这样的锦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心模样啊？
1: 哎，我觉得要是我的话，
0: 嗯，
1: 我得老开心了。
0: 对啊，
1: 因为我喜欢这类的东西。
0: 这很走心的啊。
1: 近日啊，一名7岁的女孩把书包遗失了，这民警帮助找回之后呢，女孩和妈妈呢一起给民警叔叔呢送了一面黑猫警长样式的一个锦旗，表示感谢。看到这么可爱的锦旗啊，旁边的群众都笑了。警察叔叔可能更是会心一笑哈，说第一次收到这样的锦旗，
0: 好有爱哈。还有更可爱的，人民日报这个视频号官推的内容：最强外援。那近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英吉沙县，一名小朋友请执勤特警帮忙，这个打玩具枪赢毛熊玩具。这个啊，你说他这个找这个帮忙这个人哈，他真会找。特警果真是厉害，人家是百发百中，人家是特警嘛，对不对啊？这个最后啊，这位特警自费买单，把毛绒玩具送给小朋友。
1: 这我看了。
0: 哎呦我天，这小家伙这个脑子绝对够用啊！网友点赞说，这人形外挂啊，谁不想要？
1: 对，这个人形外挂，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特警呢，他也是考虑到了一个老板的感受哈。啊，你一个专业的人，你上我这个小摊来砸摊来了，然后人，但是人家
0: 怎么搞？
1: 对，但是人家是
0: 该给钱
1: 了。
0: 对对对对，真好。
1: 再来关注，这是交警和出摊大哥全街头碰拳。近日啊，这是在湖北襄阳街头，一名交警呢是深夜巡逻的时候偶遇一名第一次出摊的摊贩。交警呢在送上关心之后呢，特别提醒这名摊贩呢不要违章，要注意安全，并拿出一个头盔送给这位摊贩。临走之前啊，这个摊贩呢还向这个交警道谢呢。交警呢给摊贩送上了祝福，还上演了街头碰拳的暖心一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警方和老百姓的关系始终这么密切呢？信任度会这么高呢？就是彼此之间呢互相在乎彼此的感受，在公正执法这个确定规则的同时啊，执法执纪的同时，心中也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接地气的力量，就让老百姓就觉得如果我违法违规了，接受处罚，我第一是心悦诚服，第二呢对方还尽可能考虑到你的实际困难，
1: 对
0: 这个事情就不一样，
1: 对还会考虑到你的实际困难和你的感受哈。
0: 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有些外国博友说你们老百姓碰着警察碰着解放军就觉得咋这么牛呢，根本好像没把他们当回事儿。其实这就是
1: 他们是一碰到的时候就跑，
0: 对跑啊，就那几个字永远刻在了我们这些公权部门工作人员的心头，
1: 为
0: 人
1: 民
0: 服
1: 务，
0: 没错。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关注。
0: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伞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亦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2: 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很高兴又和你们相会在今天的电波当中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还是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
1: 欢迎。
0: 公那个小公举，就给起个名叫小公举，还有那个暖宝宝，还有敦化不是关帝老赵家豆腐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啊！
1: 上午好。
0: 嗯，露露主理人，刚刚有位朋友关注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看清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那个名字就应该这么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1: 对，叽里咕噜，感谢叽里咕噜的关注。
0: 感谢提了秃噜的关注。美好的一天又开启了，今天最大的热议的话题就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昨天你去考试了吗？
1: 去了，这不没考好，今天来上班了吗？
0: 我昨天吧，上午考的还行，我那个语文那个作文吧，我写的也挺好，以坚持什么什么什么的嘛。哎，我写的不错，我是什么十年磨一剑，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中午吧，我寻思回家眯一觉吧，结果一眯一下眯过头了，我下午错过了数学考试，咋办？
1: 行啊，那不考不考了，反正数学那啥。
0: 反正数学也不会。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就都完犊子了，是不是？
1: 对，今天都来上班了，英语和那个综合不用考了哈。
0: 考不过，不会。

0: 这么地吧。
1: 哎呀，人送到了，进去考试了，我回车里喘口气儿，喝口水啊，怎么的？那个暖宝宝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公益的送考生的活动啊。
0: 对，看看人家。
1: 行动。
0: 看看人家，看看你。
1: 嗯。嗯，我都睡过头子了。
0: 对呀。
1: 赶关帝大吉，我不耽误看直播。哎，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今天是6月8号，可不咋的，是关帝大吉啊。那个，我拜托你，你现在你是不是赶集呢？你看一下有没有红小豆，给我看看多少钱一斤。
0: 你也是个人，你。
1: 我这两天确实想知道这个行情啊，因为我现在天天那个吃红豆嘛。
0: 嗯。
1: 吃红豆吧，我就看一下子这个。价位，各地的价位，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红豆不太好，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各个大集，就各个乡镇大集卖的那个红豆是不是咱们农家种的那个红豆。哎，就是你给我打一下这个，打听一下这个行情，你不正赶集呢吗？啊，一会儿我在这公屏上告诉我。如果朋友们也有知道的，咱们各乡镇卖这个土特产啊，就是有红豆的或者红小豆6块钱一斤，咋那么便宜呢？在哪块啊？总计3天，我2天请假，还得往外搭点。
0: 嗯，你看看看人家，
1: 看看人家你，
0: 人家这连续做几年了。
1: 你瞅瞅你。
0: 嗯，主要我也刚考完没2年啊。
1: 不行啊，单位离了你，单位得黄，不能不行啊。
0: 啊，
1: 不能离开你，你必须得啥？刚刚买完，你是在哪儿买的？6块钱一斤，非常便宜。嗯，我买的都8块钱一斤、9块钱一斤。我在超市看的是，给大家汇报一下行情啊。这两天一直在看这个事儿。6块钱一斤在哪买的呀？怎么这么便宜？我在那个万客隆是9块钱一斤，然后那个中心城大卖场是11.98块，那就8块呗。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家附近那个前程超市呢，也是8.88块，8块多少钱，也是9块钱一斤。那这6块钱一斤是在哪买完？在哪？你刚问完啊，那还来得赶集啊？
0: 对，就别去超市买就便宜了。
1: 对对对，超市不行啊。啊啊，宝宝说他这是第6年，已经习惯了啊。那你这是已经送走了好几批的考生了是吧？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就想和所有的考生们说这样的话，因为每年但逢是考试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次降雨的过程。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和考试有关，而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想要给所有考生打气的这么一段啊，把这一段话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因为高考它只是普通人最体面的一次自我成全。我今天看完这个文章，我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用国家一级播音员和国家不是那个敦化新闻主播的这个什么什么，
0: 说什么呢？
1: 口气给大家分享。
0: 自己说吧你。现在能听到这话的哈，也上不了好大学。是吧？现在考啥的？现在考英语吧。
1: 今天上午是不是英语吧？今天上午是啥科啊？
0: 啊，对，现在是分学科了哈，想起来了。
1: 没有什么理综文综，
0: 对，不是综合的，
1: 都单独考自个底的，自己每科考每科。要不怎么说现在高考是7、8、9、10要考，3、4天的时间呢？嗯，4天要考3天半的时间，足足考3天半的时间，
0: 辛苦啊！
1: 嗯。送给所有的考生和家长们，我相信此刻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又在外边等着啊，等着在那个等着大，就是等着孩子们在里面考试啊，就等着了。那么跟大家说，这个高考现在是千万学子奔赴考场，高考再一次在这几天成为全社会的焦点。最主要的是这两天这个高考的这个热门话题呀，每一个媒体都是抓得精准到位啊，一直都在说这个事儿。那么高考到底能否改变命运，这个争论一直从未有争息过、停息过。有人呢把它视为寒门逆袭的唯一通途，有人质疑一纸试卷如何来决定一生。我觉得是这样，当我们翻开几代人的高考记忆，那些夹杂在风雨、清贫、倔强与温情里的真实过往会告诉我们，高考从来无法彻底定义命运，却永远是普通人生命中最公平、最珍贵的一次自我成全啊！这个我就觉得很想要分享给大家。首先，从孤军奋战到万众护航，现在的高考更像是一场非常盛大的成人礼。 考场外彩旗猎猎，鲜花簇拥，专车接送，酒店陪考已经是成为了常态。父母呢是倾尽所有，只为替孩子扫平前路的荆棘，让他们心无旁骛的来落笔。而几十年前的高考，没有仪式，也没有陪护，那是一段属于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说说自己高考的时候，或者自己陪考的时候一些经历啊。看看他说刚刚刷抖音说见过丢准考证的，试过头的，跑错考场的，刚听说考试前家长拎菜了，
0: 晕菜了。
1: 晕菜了、
0: 太紧张了哈，
1: 太紧张了。可能
0: 我刚才刷到一个早上那个出门高考，
1: 嗯，
0: 下楼时候电梯困住了，
1: 哎呀，那可咋办啊？
0: 然后人说这那就是准备，然后消防员提着拖拖腿上25楼，然后39秒给他救出来了，赶紧给让他考试去了。
1: 赶上没有啊？
0: 赶上了。
1: 哎呀，那还好。1986年，考生第一次独自坐公交去县城，在蚊虫肆虐、闷热难耐的夏夜里从容应试。到1987年，就会有人驮着被褥步行10几里去考试，考完呢就回乡务农，在田间地头静静地等待着一张通知书，试图从此改写人生。还有人骑过破旧的28大杠，独自地往返考场，全程无人接送，只有大哥悄悄塞来的2听健力宝，成了那段记忆里唯一的甜。那也是他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饮料。这就是曾经那些年代人的青春记忆，好像这个骑28大杠的喝健力宝的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啊。也有人在考场外看到同学的母亲抱着幼童奔波几十里，只为默默守候那一刻的温情，成了艰苦岁月里最柔软的慰藉。那么那个年代的高考是鲜有优待与簇拥的，更多的就是清贫相伴的委屈。像父辈的无暇顾及、物质的匮乏、前路的迷茫，都没有困住他们前行的脚步。对他们来说，高考不是热闹的仪式，而是贫瘠的生活里唯一可以由自己亲手掌控的希望。那个年代的高考真的就是好像是唯一的一条出路。那其实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则充满反差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位母亲靠经营排市，日夜操劳，咬牙托举儿子的学业。高考当天大雨倾盆，她骑车送考途中摔倒，满身伤痕，却第一句话仍然是别管我，去好好考试。少年却红着眼说大不了咱们明年再来。他背起受伤的母亲赶往卫生院，最终在开考前的2分钟冲进了考场。所以说这个善良与担当远比分数更为珍贵。后来呢，他如愿地考上了警校，学成归来，在家乡履职。上岗的第一天，他依规端掉了母亲赖以谋生的棋牌室。很多人唏嘘啊，辛苦一场终究成空。而恰恰就是这种看似残酷的结局，映照出了高考真正的意义。高考改变的从来不是贫富差距，而是一个人的眼界、格局与底线。它给予的不只是一份职业、一条出路，更是明辨是非、坚守本心的三观与风骨。你看，像刚刚说母亲用市井经营这个营生托举了孩子走出了底层，但是孩子却用知识与原则守住了规则与良知，这不是失败，而是教育最成功的一份馈赠。
0: 是的，你看宝宝刚才说当年他高考都是自己挤公交去的，8点半出门，
1: 9点考试，8点半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回忆啊，
1: 回忆啊，回忆。所以说就有时候很多人会问，这个高考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呢？
0: 对，其实对这个衣食无忧的人来讲哈，高考只是众多选择之一，成败都可以哈。但是更多像我们这样平凡出身甚至清贫的人来说，高考就是跨越阶层、挣脱宿命最公平的阶梯啊。他又不看家世背景，也不凭人脉资源，只认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给每个人的努力相对公正的回报。那么有人呢借高考跳出龙门，从田间走上讲台，安稳半生，教书育人。有人寒窗苦读进入体制，以一己之力改写全家命运。也有人在无人陪伴的赶考路上学会自愈坚韧，这种力量足以受用终身。不可否认，高考不是终点，人生也不可能由一场考试而定论。有人落榜后逆风翻盘，有人金榜题名却归于平凡。但我们必须要承认，高考未必能带来大富大贵，却能让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不必困于原生家庭的贫瘠，也不必既定命运的狭窄。最后我们就是要有这个
1: 不变的，其实就是这个突围的勇气哈。你看，从咱们父辈风雨独行、清贫赶考，到如今可以说是万众护航、全力以赴。时代虽然在改变，但是高考的形式也在变，可是它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它承载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期许与执念，见证他们的挣扎与成长，是平凡人生中最公平的一次突围。像那些深夜的苦读、风雨的奔赴、咬牙的坚持，从来都不会白。人生没有一考定终身的绝对，却有全力以赴的意义。高考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一纸分数、一所学校，而在于在追梦的路上，我们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担当，拥有了格局，看见了远方。它或许不能够彻底改写整个人生，却能够成全每一个不甘平庸的自己，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里有底气抵御风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些呢，就是想要和这个所有的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家长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学们说上一句：高考仅仅是一个起点，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见证我们这么多年十年寒窗苦读，一个试金石吧。我觉得啊，还是不要太紧张，还是要放轻松一些啊。就是有些人的成绩哪怕是一科没有分，像咱俩昨天似的都漏了漏考一科，也有可能会有工作上，也有可能有班上啊。你看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高考哪有那么矫情啊，哪有那么多的事儿啊，都是自己一肩挑，考得不好还得受亲戚的白眼儿。
0: 其实现在这个真不叫矫情哈、啊、就是时代的进步，像我们刚才说了、
1: 嗯、
0: 这以前的父母都不知道啥是高考、
1: 嗯、
0: 都不知道啥时候高考、
1: 嗯、
0: 也不知道高考能怎么样，就知道你能上个高考就为了上大学。
1: 嗯，
0: 随着时代进步，大家对这个高考以及孩子平常的这个日常学习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所以说才有我们现在哎，像这几年总有人说、
1: 嗯、
0: 哎呀，天天一高考就有这事那事的，就这个宣传那个宣传，其实以前你想根本都没有哈，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去关注，就包括这两天很多人都会自发的进行一个这个高考期间让这个静音模式哈、
1: 嗯、
0: 所有人都开启了静音模式，不要吵到孩子。
1: 嗯，
0: 包括我刚才刷到一个抖音，就是一个汽车停着故障了，他喇叭一直在响，
1: 嗯，
0: 然后这个车主就是怕干扰到考生，
1: 嗯，
0: 说赶紧叫交警来，你帮我把这玻璃砸了吧，把电给断了，
1: 啊，
0: 然后把这个瞬间砸了，砸完断电了，他说那你把车开走，他不敢碰了，一碰怕又响，等他们、
1: 嗯、
0: 过两天等他们高考完我再挪吧，
1: 嗯，
0: 啊，其实真的就是这种哈、啊，
1: 我还以为众人齐心协力把车抬走呢，
0: 啊，没有，车主自己决定的啊，
1: 嗯，
0: 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文化的体现，也是一个素质的提升啊，这个可能到未来这个会变得更好啊，现在可能是有点混乱哈，就大家都搁这争着抢着的哈，有点这个说白了有一点那种矫情的感觉，但是没有、
1: 嗯、
0: 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的成长吧哈。
1: 哎，其实说真的啊，因为现在这个教育哈，就是国家一致在提倡我们就是给学生减负，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因为以前的这个小学、初中和高中就非常的紧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从小学开始啊，比如说前一二年级是不允许留书面作业的，或者什么也不准考试的，什么整个小学是比较轻松的，然后到了初中呢也不像从前那样了，就是特别的紧张，就是从前这整个的十年下来，说实话这十二年下来这是秃了一层皮，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尤其是孩子每天就睡那么几个小时。我记得去年高考的时候，因为我有亲身参与过，去年高考有那个有的孩子就是突然考试考完语文还行，数学的时候他又发高烧了、啊，就没办法呀、
0: 啊，
1: 中午赶紧打针，打完针接着去考，所以吧，就是可能是由于孩子们太过紧张，也是由于这社会的太高度重视，可能让孩子更加紧张。
0: 是，
1: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这种情况啊。贺老师，
0: 可能直接上了哈，有可能啊。
1: 对，有可能。等你到那时候说，现在幼儿园会减免一些托管费什么的、啊。
0: 对。
1: 这高中可能万一普及一个义务教育呢，我们就中考肯定不那么难了，然后再直接上大学了。你等到直接上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竞争力会更强，
0: 对，
1: 会更卷。
0: 但其实咱这边没人生哈、
1: 嗯，
0: 其实南方生育率还是挺高的哈、
1: 嗯。
0: 现在只有就是北方地区，还有一线、一二三线城市不生，但除了这些之外都生。
1: 嗯， 对，那说这个升学率，哎，那个暖宝宝啊，他说放大假的时候，如果你从学校门口经过，小车、电动车扎堆停放，根本看不到头。你们那边骑电动车、开电车的朋友非常的多，来说一说这个南北方的教育差异啊。你来说一说你们那边的那个情况是咋样的？就是你们那边的高中啊，这个上学时间、放学时间啊，这个晚自习时间啊，要什么什么样？我们东北这边。

0: 那个是选生物、选政治，然后选，选
1: 你
0: 什么
1: 们有
0: 两
1: 这
0: 个
1: 个
0: 是
1: 组
0: 啊？
1: 吧？
0: 啊，不
1: 咱
0: 能
1: 们这儿
0: 哈。
1: 只有物化生、物化政，没
0: 啊，
1: 有
0: 就
1: 那个。
0: 是时间点必须得一致，是不是？
1: 对对，就是那个选科的时候，物理化学是捆绑的，只要选了物理就必选化学，它俩是
0: 啊，
1: 捆绑在一起的。到报考的时候也是如此。
0: 完了，选历史必须
1: 然后，
0: 选那啥，选地理。
1: 历史必须选那个政治。
0: 历史跟政治是绑上的。
1: 哎，对吧？是吧？史地生。不对，什么玩意儿？对文
0: 行，
1: 科不太了解啊，
0: 不重要，
1: 政史地应该是这样的啊，
0: 不重要
1: 就是
0: 啊。
1: 历史肯定是和政治捆在一起的。然后你选，你看，但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就知道物理和化学是要捆绑在一起的，选了物理和化学，最后一科你可以选择生物和选择政治。如果你选政治的话呢，就是物化政，物化政呢，那就是半文半理的一个专业，因为那政治是文科嘛。如果你选物化生呢，那就纯理了，纯理都是物化生。然后政史地啊，对政史地。政治、历史和地理是这个纯文，就是大文科，然后没了。
0: 行，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1: 他说我们这边不管你成绩有多差或者有多好，一到放学基本上都是家长接送的，还管夜宵，生怕饿着。我们这儿也是，大部分家长必须得车接车送的啊，早上骑个小电动或者干啥的，反正就是有接有送。
0: 对，成绩这方面，大多数都是比较随意的，
1: 比较佛系的。
0: 就是家长，我感觉现在家长的理解是，你可以学习不好，但你得有个态度，你最起
1: 那，
0: 码来说，你说你天天到点儿，天天你上学你就干上学，回家你就写作业，闲着你愿意咋咋呗。哎，但不对，你说反而现在孩子更过分哈。
1: 现在孩子是咋的呢？学不学习是我自个儿说的算的
0: 对
1: 事儿啊，就是家长无权干涉。
0: 对，我必须得玩，你越说我越不 学
1: 对对
0: 啊。
1: 对，家长只能是负责吃喝啊，做好后勤的准备工作。反正今天啊，一定有好多的家长手捧鲜花，拿着手机，然后那个身穿皮那个旗袍，甚至有些这个班主任管他是男女呢，班主任为了孩子们也拼了，我是男生我也穿个旗袍，一直站在那。总之就是这场考试，我觉得就是轻松，可能大部分的孩子来讲并不是特别的紧张，能够模拟考过了这么多年了啊。实际上高考的时候的题可能比平时要简单很多，虽然俺俩都是过头了，
0: 啊，还有说这个儿子念得进去就念，念不进去也没有关系，按时吃饭，妈妈交了钱呢。对哈，大多数现在这个想法好。
1: 对，有人还打条幅说的呢，考好了你养爸，考不好爸养你，千万不要紧张。这个他说我43年前实验中学毕业参加高考，根本没家长陪着，考不上没事回家种地。家长都盼着你考不上了，又多劳力。
0: 赶紧回来种地了 哈。
1: 你千万别考大学啊！像考上大学还得供你，供不起呀、啊。还有一部分真的是曾经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会有一部分那个因为上不起大学而选择辍学的啊，就是真的。现在是簇拥，全国上下都在簇拥，但是现在考生真的很少了哈。
0: 对，越来越少了哈。他今年的话才1800个考生。
1: 1854个考生，
0: 对，特挺少。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一届差不多就这些孩子了哈。
1: 对，以前呢，咱们好像还得有三中什么什么都得作为考场，现在一个学校就够了。
0: 是，以前反正就是我那届是实验中学是1800个人，而且还有挺多的，还有二中、职高。
1: 对。那你看现在呢，我们全市的考生才1854人。我昨天看到安图那边播报了一个消息，说他们安图考生481人，
0: 是
1: 那
0: 的，
1: 更少。
0: 就人越来越少了。
1: 那
0: 现
1: 所以
0: 在
1: 说，
0: 是大学太多，学生太少。
1: 所以现在这个全，你看，对，今年全国的考生好像1800多万，不是1200多，好像1890几万。我好像
0: 也
1: 大概
0: 不
1: 看
0: 多
1: 了，
0: 哈，
1: 也
0: 其
1: 不
0: 实。
1: 多啊，就觉得很少很少。现在孩子少，大学确实多。现在大学已经开始抛橄榄枝了啊，
0: 是。
1: 各个地方招生简章，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开，可哪可哪抛。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好像是大连民族大学，可能在抖音上买了一些流。
0: 那是因为你关注，你不关注他也不给你推哈、
1: 拼命的，他们学校安空调了，安空调了。
0: 但是你看现在，现在就这样，都不知道再过几年会变成什么样哈、啊。现在这个都越来越佛系，学生一届比一届少，只有说现在。我觉得现在可能10岁左右的孩子哈，他们这2届的人比较多，那个时候可能有个高峰，但我觉得他们那阵过去之后，马上就要低谷了哈。
1: 不管咋说吧，这12年咱已经磨出来了，大家加油。今天结束，明天再有一天，后天再有一上午，哎呀，那真是，哎呀，轻松的哈，我都替你轻松。
0: 到时候。 实验对面那条串链街又将人满为患。
1: 嗯呐。
0: 每到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路边就会栽一堆。

0: 人生来呀、啊去年我还过去欠一下，晚上几点、
1: 啊、你去看了，
0: 我开车路过，我是说会不会有一排这个男孩女孩在路边在蹲着呢，就一路过确实都蹲着
1: 搞完了，同志们还会跟曾经的老师联系吗？会很少的，
0: 很少
1: 我觉得
0: 现在哈，
1: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现在这些那个小孩子们好像差一些哈，真差一些，
0: 没有感情，
1: 那都是比较稍微冷一点，尤其可能像我们高中的老师会比较惨哈。广告时间，我们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5: 快乐不打烊。
6: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刚才在广告时间突然收到了一则收据发票，他说我昨天在抖音充了7个钻石
8: 啊，
7: 然后这个我发现一个事儿，我充了7个钻石，我说了昨天有那个女孩子直播嘛，我给她刷钱来着。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啊，因为我听说有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们苹果手机就在这个抖音去支付买抖币的情况下要贵，你知道吗？
8: 嗯，
7: 一块钱就能买7斗币。
8: 对，我们是1块钱10个。
7: 那是为啥呀？
8: 因为你们是高贵的苹果用户。
7: 我的妈呀！那这为啥差3个呀？
8: 他们要收税，就
7: 是
8: 苹果用户的所有充值，他们苹果商店要进行一个收税。
7: 就是他会在中间在啥呀？是怎么的？
8: 对，他就是所有的软件，就是你不管干嘛，只要你充钱了，苹果就要抽点。所以说他们那边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能抽羊的了。
7: 就是我们就是那个羊呗。
8: 对，就是羊币。
7: 我以前我记得我听谁说是1块钱买10个斗币的，我说我怎么才买7个呢？后来他们说了，因为那个手机那个啥，那苹果用户给别人那个刷点小心心怎么办啊？他们说去淘宝买。
8: 对。
7: 就是说用你，我买你，你给我充，把我账号告诉你，你充给我啊。
8: 对，就这么回事。
7: 就是你是那个安卓的那个系统，然后我发给你，现在你们叫鸿蒙了，是不是、啊？
8: 对。
7: 我就发给你，我说你给我充1000块钱，然后你呢就搁你的手机往我的。
8: 他也不一定，他就有时候那种两端是不通用的。
7: 嗯。
8: 啊，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模式，但不建议大家那样整啊，所以不。万一被骗了呢？现在的诈骗手段特别多，大家不要轻易相信网上这些。
7: 对，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告诉你们是什么呢？就是别给人家刷礼物，自己那钱好不容易挣来的啊。
8: 是的。看
7: 个
8: 乐就行了。
7: 对，愿意看就进去看会儿，图那个开心呢、啊，图乐呵，玩一会儿，乐一会儿都行的啊。
8: 没错。
7: 但是我们真心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不应给任何主播刷礼物啊。
8: 好，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啊，这是来自我们延边新闻的延边晨报啊。
7: 对，
8: 延吉市民误将8万元的现金扔进垃圾桶，
7: 你看这得多有钱、
8: 这兜里钱太多了，兜里装不下，往垃圾桶扔啊。
7: 嗯，
8: 近日延吉市民许先生将一面写有人民卫士护家园失物重归暖心田的锦旗送到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向该所催青天警务组民警傅振宇、辅警宋宏伟，这是王宇撵是吗？王宇撵表示感谢啊。
7: 对，王宇撵
8: 啊、
7: 嗯、
8: 这个5月21号的晚上7点半啊，辖区群众许先生报警求助，称自己做家务时不慎将装有8万元现金的袋子扔进垃圾桶，等他想起来去翻的时候，袋子已经都不见了哈。这个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走访调查，经初步了解，袋子呀已被两位拾荒老人捡走，不过呢，拾荒老人的身份、居住地址都不明确，查找难度比较大。 那么为了尽快帮助许先生找回钱款，民警第一时间将情报上报给当日的值班领导崔兴天。崔兴天随即派出这个三位民警同志负责此事啊。这三人接手案件后，连续六天不间断地通过社会面视频巡查呀、沿线走访摸排呀，逐段梳理画面，逐户排查人员线索，哎，最后三人精准锁定了失踪老人的居住地址，并且带领许先生一起上门沟通。见到民警和许先生出现，两位失踪老人主动将现金如数归还，8万元失而复得。哎，许先生激动不已啊，拉着民警的手连声感谢。这面锦旗虽然不值钱，但确实表达了他对三位警官的深刻敬意哈。
7: 嗯，这突然之间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剧烈关注啊！好多人都很比较，像我们看完这条新闻，第一时间就是寻思，他家竟然还能放8万元的现金，深圳，然后他家还能把8万块钱的现金当垃圾扔掉，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突然有了一种想去捡破烂的想法。另外就是大家都很想问，没给拾荒老人点红包吗？那你说呢？我猜呢，
8: 估计肯定是给。
7: 对呀、啊、是吧。然后还有人会问是否会构成那个一定量的那个违法行为。这个咱们不敢去说啊，这个事咱们不懂啊。嗯，如果这个大部分人都是说啊，就是有钱儿啊，捡垃圾的，那么就是这个心真的是挺大的哈、啊，就是但我觉得能够把它翻回来，也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
8: 没错啊。
7: 那如果咱们是那个拾荒老人呢？如果你不小心真的捡到了这个钱，你要记得一点是啥呢？你应该主动交给警察。
8: 是
7: 啊，去到派出所去报案，然后把这个事情交给警察。这个钱是留不下的，咱们自己肯定是留不下的啊。
8: 嗯，
7: 咱也不说这其中的行为怎么样，就是最后就是，看来这个情况，老人有可能还是说想要把它留下来。但我们希望，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就笨寻思这个钱也是他不小心丢的。
8: 是，无论什么情况，只要是不是咱自己的东西啊，只要你这个拿下来，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叫什么侵占的
7: 这个就叫有的时候叫遗失，叫侵占个人那个财产，像我们之前说那个侵占鸡蛋的是吧？
8: 对，侵占鸡蛋的、
7: 啊、侵占你可能不算盗窃，但是是侵占他人私有物品。所以那个就是拾金不昧啊，拾金不昧，拾到了之后就把它主动交给警察，因为这个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之前我们听过，就是有些人去自动提款机提款，比如说提1000，呱给你除了2000，这个钱你自己不能留下，你必须把那1000返还，要不然就会找到你啊。
8: 没错啊，这个新闻说完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是今年的第100期啊。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呀。
7: 嗯，那呗。
8: 啊，首先就是这个拖欠工资啊，这位朋友在快递干了半个多月不想干了，不给发工资，说扣押2个月，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合理吗？
7: 嗯，
8: 啊，像这我觉得已经不合理了啊。
7: 对。
8: 东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啊，员工正常离职后，用人单位应当一次性结清全部的劳动报酬，不得无故拖欠扣押工资，以押工资为由拖欠发放薪资属于违规行为，建议您携带好这个务工凭证、考勤记录等相关证据申请维权啊。您也可以拨打这个劳动仲裁咨询维权电话03362247578，详细说明自身的务工时长、离职情况以及单位拖欠工资的具体问题，由相关部门依法为您协调处理薪资结算事宜啊。你看现在以前真的听这个事儿啊，
7: 以前还有那个试用期不给钱的那个。
8: 对，以前就是真傻，以前就是上那个干那个临时工，
7: 嗯，
8: 就是是大学生的时候，除了干兼职哈、你干了半个来月，人家轻飘飘一句啊，你还怎么地，你还怎么地，这个钱就不给你结了哈。好多
7: 这种情况真的
8: 特别多，
7: 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还在做这个事儿的情况解决。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去试应聘了，然后说觉得你行，然后就特别廉价的工资，一小时就给你10来块钱
8: 什么的。对对对，就是
7: 那你做
8: 给你还行，这个是咱协商好的，因为小时工就是开的少。
7: 嗯，
8: 那你这问题是好多大学生就是去干了，像这位朋友似的，就是说以拖欠拖工资为由啊，或者说你干的迟到早退为由啊，或者不能请假为由啊。 把你的这个合理的薪资全给你扣没了。
7: 对，
8: 这个完了不给你，然后你说那学生有的学生不懂维权啊，就是这钱怎么地了。
7: 对，
8: 所以说那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人就喜欢上肯德基麦当劳、
7: 嗯、
8: 这种地方做兼职，
7: 就是他就不会那个什么，
8: 虽然说一个小时18块钱，但你干多少就是给你多少。
7: 哎，
8: 说哪怕你搁那你把天大楼捅坏了，人也会把你的账结了再让你滚蛋。
7: 哎，那你别说，你这18块钱还挺贵的呢。因为前两天我们家有个亲戚去那个就是一小时才15块钱做导购，然后那天呢做了大概是6小时，这是多少钱啊？90块钱吧，
8: 90块钱哈。
7: 啊，哎，没有6小时，5个小时。
8: 嗯，
7: 5个小时75块钱就做了一天，第二天说做的不太好，不用你了，不用你这75块钱足足给拖了将近10天左右才给发。

0: 是。
1: 然后那个就是一顿问呢、啊，拼命的问，问为什么还没有？没有，他这么上报财务，那么上报财务，我想70来块钱，你还得上报多少个财务？
0: 所以说就是整事儿呢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咱如果看到咱节目的朋友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要及时的拿取这个法律武器
1: 去
0: 制裁的、啊、去
1: 维权，然后
0: 必须要维权。
1: 然后千万别觉得啊，可能几十块钱算了吧，啊，那么地儿吧，不行，我们只要付出劳动了，就必须给我们提供劳动报酬。
0: 是的。
1: 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欢迎你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个欢迎一波半个酒窝，还有浪子不羁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进来，感谢你们的关注，谢谢你们。
0: 谢谢、
1: 嗯、
0: 啊，来继续来看啊，这个有位市民提问，园科一号小区内有一个独立的二楼正在施工，请问是违建吗？啊，渤海街道办事处回复，居民你好，经核实，该户是自有产权房屋，本次施工为装修改造，不属于违建，感谢您的监督啊。
1: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给我们点赞呢，非常感谢啊，谢谢，也不知道是谁来出来露个脸儿，也太开心了，感谢啊。
0: 好的，
1: 谢
0: 谢、
1: 嗯、
0: 啊。下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十几年前买了邻居的房子，原房主有房照，付款时交给我了，但一直没有过户，现在还能过到我名下吗？啊，这个房子是农村的房照。
1: 嗯。
0: 自然资源局回复，由于这个他提这个问题有点笼统啊，所以建议这个诉求人到，所在乡镇的这个自然资源中心所进行咨询和办理啊。
1: 嗯。
0: 下一个问题是红绿灯啊，沿江路与东环路交叉路口，西向东和东向西人行红绿灯随沿江路左转同时变红变绿，但是东环路南向北直行绿灯常亮，且南向北机动车过此斑马线不减速，这样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沿江路西向东和东向西人行绿灯，东环路南向北也是绿灯，对人和车都有安全隐患，希望此路口信号灯有所调整。
1: 我听迷糊了。
0: 我听明白了。
1: 我听迷糊了。
0: 就是老说白了。
1: 这个这留言的这个人是专业的。
0: 给大家说个大白话、
1: 啊、
0: 就是老江桥那个路口
1: 啊，
0: 它有一个从那个哪儿江东往市里往火车站方向走，它不是一直长绿吗？
1: 啊，
0: 然后但是它这个丁字路口嘛，这样竖着走的，咱是直行的，这个这么走的那个车它不是有人行道的红绿灯吗？
1: 啊啊，
0: 但是由于这个灯一直是绿的，且过这个路都不减速，啊，然后这么穿行的人不就是有危险吗？明白了吗？
1: 没明白。
0: 就是它有一个灯永远是绿色的，就是
1: 哪条道啊？
0: 老江桥往火车站方向走，
1: 就是
0: 一阳城一阳城边上这条
1: 道。对对对，就是那个什么呗，就是鳌东华府那个
0: 啊，对，
1: 沿江路那块儿
0: 那
1: 条道
0: 啊，
1: 啊，
0: 就是
1: 它那块儿，对，它那个那有个红灯，那个左转和。
0: 就是贴，如果你从江东往火车站往方向走、啊
1: 嗯，
0: 这个靠右边、
1: 就是、
0: 右边的这个路直行路，它永远是绿的。
1: 嗯、
0: 但是其余的这个三个方向灯都是会闪会变、
1: 嗯，
0: 只有这条路是绿的。所以说它从别的方向行人过马路的时候，怕有危险啊。
1: 啊，
0: 说这么回事
1: 啊。
0: 翻译完了
1: 啊。啊。
0: 这个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您反映的问题我部门已经收悉啊，我部门将加大该路段的巡查管控力度。严查车辆行经斑马线不减速、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提醒驾驶人文明谨慎驾驶，后续持续观察车流人流变化，及时的进行微调信号配时哈。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灯设置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灯就是必须得是常绿的，它如果一变化的话，那这个路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堵塞哈。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们在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红绿灯，不管这个灯是不是常绿，你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必须要减速观察，这个是我们的交规里明确说的哈。
1: 对，就是一定要瞭望啊，一定要瞭望。
0: 必须只要是行经斑马线，就要带脚刹车啊，要看一看有没有行人这个来回穿行啊。这个是自己要做的事儿啊。
1: 广大交通参与者，无论是谁啊，你是行人也好，还是你是骑电动车的，你还是骑自行车的，你还是那个开车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是交通参与者。你要记得一点，各走各的路，好好的提了这个一根精气神儿，在那好好走道啊，别溜号。
0: 而且我们不是说这个走这个交通上，不是说谁有理谁厉害，是谁安全谁厉害、啊
1: 嗯。对对对，我们前两天我这个身边有个亲戚还发生了这个情况，出租车还没等上去呢，一根腿刚上去，另一根腿还没上去，出租车就
0: 开
1: 了
0: 哈，一下给甩地下去了，
1: 一下给甩了，就差点就给压骨折，反正是受伤了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就也提醒一下我们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能咱别着急嘛，别差那一分两分了呗。你最起码你得保证你的乘客已经上来了，你再搂吧，是不是、啊？
0: 啊，下一个问题是
1: 多着急呀、啊，你说、
0: 啊。下一个问题是摩托车逾期未检，这个朋友有一辆摩托车啊，2022年3月份上的牌，因为人在外地，没有时间回来检车，请问现在还可以补检吗？补检的话会扣分吗？需要本人去吗？那个，俺们这儿有一个有驾驶证的，不让他给你补去啊。啊，他说这个。交警大队回复啊，这个您的摩托车属10年内免检车辆啊，24年也就是这个车的第二年，26年也就是这个车的第四年可以免上线申领这个免检，表示啊自己在线上申请一个自己贴上就行了啊。最后一个这个警犬回复啊，交通安全，六里山大桥北侧沿江路与南湖大街的 T 字路口早晚高峰易发生拥堵，这个你比较熟悉啊。
1: 六顶山
0: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万豪酒店那个梯子路口，
1: 梯什么路口？
0: 这人没啥水平啊。
1: 我就是那个俩眼一摸黑的交通参与者，
0: 女司机，
1: 女杀手，
0: 啥也不懂，啥也不明白啊。这个对照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全规范，评估射灯必要性啊，若这个监测达标，立即上报审批，优先设置高峰时段启用智能信号灯，也就是说屏风的时候是黄灯闪烁啊，只有这个车辆多的时候才变成这个红绿灯，精准配时，提升安全与效率啊。
1: 那我就记得咱们路段很多地方就是一到晚上9点钟还10点钟就全是黄灯了。
0: 对呀、啊、这个就叫智能信号灯啊。
1: 就是在那个很多的十字路口，哎，我记得实验那儿的、还有那个六顶山，就是那个鳌东大桥那个十字路口，都会有这样情况的啊。就是那是因为咱们晚上就是那个交通开始比较少，没啥人了、啊，就不用非得红绿的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啊。好了啊，这个说完了这个有关民生热线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我们说说这个天气情况，这两天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今天我们把这个线儿裤又穿上了，
0: 再次入夏失败哈。
1: 对，
0: 刚入夏没两天就回来了哈。
1: 听说前两天北京还下了一点小雪。今天啊，你看我们在直播间空调没开，都穿着长袖，今天是真冷。那么这个咱们延边地区雨停的时间有没有个信儿呢？有没有个准信儿呢？今天啊，正式大家给大家送上4个字。遥遥无期，
0: 是的，又遥遥无期了。
1: 遥遥无期啊！欢迎旅途有你啊！你家高考今天怎么样了？昨天考的咋样啊？孩子考完一科就考完了，千万不要问这科考咋样。考完一科赶紧回家吃饭睡觉，然后准备下一科啊。能行了就起来扒拉两下子那个书，不行的话就啥也不看，就是准备啊，都在脑子里。对，有，遥遥无期，没错。哎呀，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全都是雨啊，都是雨，欢迎全国的游客来我们
0: 敦化看雨啊，
1: 避暑啊。来
0: 郭敬明是不是搁这山这猫着呢？他是不是来上六里山旅游来了？
1: 对，有可能啊。这6月6号20时至8日的08时，我州出现过中雨，部分地方出现大雨，全州平均降水量17.1毫米。根据全州降水量的统计，超过25毫米的有47站，10毫米到25毫米的有175站。前十位的，我们来看看都有哪啊？好信儿的，来听听啊。第一位就是他们安图，安图县永庆乡春光村40.8毫米，哎呀，挺大呀。永庆乡东青村40.5毫米，永庆乡40.4毫米，我们敦化位居第二啊，我们敦化是大埔柴河镇39.1毫米，安图县两江镇四岔子村38.2毫米，敦化市大埔柴河镇松江河村36.9毫米，江源镇马五店村36.6毫米，安图县两江店站34.9毫米，延吉市三道湾镇支边村34.0毫米，安图县万宝镇红旗村33.8毫米。
0: 啊，行了行了行了，报菜名了。
1: 合着这前十名不是安图就敦化，安图就敦化，
0: 就是报菜名啊。说白了哈，这一阵就是雨天比较多哈，降雨量比较频繁，尤其是那个什么乡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敦化的这个大埔柴河还有这个鹅木，就这俩是比较
1: 那啥的，
0: 到高的哈，
1: 喜欢下雨的，
0: 要注意啊。
1: 对，贺哲咋瘦的？
0: 就是告诉你了，饿的天天就饿的，饿就瘦了，完饿的天天
1: 狼哇的，
0: 脑瓜生疼，
1: 对对，挺闹心的。嗯，
0: 他说这个你俩也不来考场做节目，下雨吗？
1: 俺俩另外还有一点，我俩昨天都考试来着啊。
0: 主要是我俩要是现在去现场做节目，我俩搁这咯咯咯乐哈哈的，家长就得揍我俩哈。
1: 对，考场做节目。
0: 这位朋友说这个有招司机的嘛？你是想应聘是不是？你稍等，等一会儿这个到十点钟之后，
1: 锁定 FM， 打开95.5，打开95.5，
0: 可以打电话啊。
1: 嗯。
0: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
1: 啊，
0: 下一档节目
1: 大巴车司机，哎，那你这个应该不错啊，
0: 应该好招啊，
1: 大巴车好招。
0: 我们下一个节目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应聘的环节哈，
1: 啊，电话号码记录一下，0433-622-0775，622-0776，一会儿10点钟的时候你打这个电话，
0: 对，
1: 然后
0: 10点零五之后啊，
1: 对，你把这个你的情况呢跟我们的主持人介绍，我们下一部节目就是专门是发布信息的啊，
0: 对的，
1: 发布信息。啊，他们可能也会把这个相关的信息给你拢一下子啊。
0: 是的，他问我这个瘦的动力，饿的动力是啥？是为了爱情吗？
1: 那你看，
0: 我可以给你解答，是因为我们办公室一个女的，她太烦人了。她那天填表看了我的身份证，问我这是谁。
1: 电话再说一遍
0: 啊，
1: 0433-622-0775，622-0776
0: 啊，这是两个热线，两个都可以啊。
1: 你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之后，就是一会儿啊，9点钟，我们一会儿一下节目10点就可以打。打完之后呢，你把你的相关情况都说一下，他们在节目里给你发布。然后一会儿下节目，我再交代一下，这个人是我们粉丝，你给我照顾一下啊。
0: 好的，
1: 后面，
0: 啊，
1: 然后让他们给你找一下有没有招这个司机的。
0: 是的
1: 啊，
0: 继续说完啊，这个他看了我身份证，
1: 嗯，
0: 因为这个身份证是我9年前拍的哈，
1: 嗯，
0: 马上这个到第10年就得再拍一回身份证。然后正好就落到这儿，他说你这身份证你这什么时候啊？我说那个时候我100零几斤，然后就啊，
1: 你这100零几斤得多找揍吧？
0: 他就啊，
1: 嗯，
0: 你叫那个
1: 啊，
0: 我说啥意思？那个时候好有棱角啊！我说那现在呢？他现在也挺好的。一下我的心就寒了，我说好，我要开始减肥。
1: 现在白胖白胖的，
0: 啊，
1: 嗯，
0: 现在海莱阿木哈。
1: 那，
0: 我
1: 你说你咋虎巴呢？就开始像海莱阿木了。
0: 我要改变自己啊，所以说开始减肥，
1: 啊，
0: 现在已经颇有成效，瘦了7斤多啊，继续努力啊。
1: 但是黑柔，你说啊，今天开始向榜样学习，他虽然不是为了爱情，但确实是为了异性，就是让一个人成长起来，就包括很多女生减肥，那都全网不都是这样吗？刚把那个嘴里面塞上东西，突然看到了男模啊，八块腹肌在你眼前出现的时候，你也能把它吐出来啊，是吧？原对吧？原来吧，我一天睡眠可香了，嗯，后来我就自从跟贺哲搭档之后，我就睡觉不香了，嗯，就压力很大，因为跟他在一起吧太白。好在呢他胖了，现在呢他又开始减肥了，所以他每天都在给别人制造焦虑，他是个烦人精。你说我好不容易开个车哈，出去溜了一圈，他还举报我。我寻思你举报我偷懒呢，后来我想起来你是举报我单手握方向盘吧。
0: 对呀，
1: 啊，咱俩越来越没有默契。贺哲瘦了满满的高级感。
0: 好，感谢你的话语，我继续努力了。
1: 你要是再黑一点，我就觉得应该更好了。
0: 主要是瘦了显老。
1: 什么？
0: 瘦了会显老？
1: 胖了显老？
0: 没有，胖了显年轻。
1: 不对，
0: 我现在你胖了，绝对显年轻。
1: 那是把褶子撑没了。
0: 对呀，是。
1: 但是显得年纪大，瘦了才能让你那个啥，那才能让你那个体态上感觉你比较年轻啊。
0: 是瘦，减肥，减肥，继续减，
1: 继续减啊。
0: 夏天来了，马上穿那个大短裤了。
1: 嗯，这个我还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抖音说了，管他啥天气的，那个，我就得把我裙子整上，再不穿结束了。我跟你说啊，都已经6月8号了，我们8月8号这个
0: 马上
1: 夏天
0: 就过去了。
1: 哎，对，很快我们要供暖了，还有4个月。
0: 刚把这个厚外套、裤啥的收起来。今天又把裤子拿出来了，
1: 今天又把线裤穿了。
0: 我妈早上跟我说穿线裤吧，我说不穿了，我说这刚刚洗吧完放里头，
1: 嗯，
0: 完了我再掏出来再穿一天半天的，完我再洗一遍，
1: 嗯，没事你穿吧。刚刚看完天气预报啊，接下来的这多少天基本都是这样的天气，每天都有雨，而且这个气温呢也不是很高啊，遥遥无期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16、17、18度左右啊，
0: 嗯，
1: 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0: 他说一看我就双开门，我们不让双开门，那个
1: 瘦瘦了满满的自信，
0: 就是一上新闻要是双开门就跟半截袜的不行，
1: 西服穿不上。
0: 西服我那阵差点西服穿不上了，
1: 嗯，
0: 今天健身的时候就是 天天说练肩练肩，结果练练练发现戏服小了，我说不能练了，再练
1: 对对对，
0: 一路敢下。
1: 就是所有那个在电视上的男主播们必须得是戏狗，
0: 对，
1: 松开门不适合啊，
0: 就不让练。我那阵练的就是确实挺那啥，挺爱练的，天天小蛋白粉不不喝哈，但确实是练大了不行
1: 不行，
0: 穿衣服显得人太大了。
1: 对，
0: 本来我的坨就大，这一练完坨更大了。
1: 对，他长得高，腿还短，然后呢再把自己练弄壮，最主要是他还漂白漂白的。你知道那健身的人嘛得黑一点，那个漂白漂白的，一脱了衣服真的就是感觉哈，白胖白胖的，就想给他两炮子。
0: 有人羡慕啊，
1: 好烦啊，那真的好烦。
0: 对，哪怕现在再去这个健身房也这个改变了，就不能光健身了，不能、只能说练练线条，不能练，不能往大的练了，
1: 就是八块腹肌他永远没有，他就一块就行啊。我儿子说贺指导是永远是我儿子的榜样。
0: 行，那我好好努力啊，所以争取让他以后这别大了，这说两句。
1: 我跟你说，
0: 我好好努力。
1: 他长得白胖白胖的哈，就是我一看那白胖白胖那种感觉，就大胖小子，你知道吗？就自己儿子那种感觉。
0: 虎头虎脑的。
1: 嗯呐。
0: 明天我把这直播间那个贺哲这俩字设成那个叫什么评论词，一说这俩字消音。叫他老点我名。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明天
0: 再见。
1: 再见。
2: 共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0: 祥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2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0: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2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嗯，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我们有朋友呢打进我们的热线了，我们首先呢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你有什么供求信息想要发布的？
2: 啊，我想求职。
0: 啊，求职，求职什么工作呢？
2: 啊 ，A 一大巴车或者旅游大巴车或者是班车一类的。
1: 这边呢有一个送货司机，您看可以吗？就是负责食品批发的这个送货司机。
2: 啊，目前不想考虑小车。
1: 啊，不想考虑小车。
2: 对。
1: 那这儿有一个物流招4.2米的司机。司机装卸工，然后负责这个市区内送货，这个可以吗？
2: 啊，那我联系过了，他不太招了。
1: 啊，不太招。那叉车司机呢？
2: 叉车司机月薪多少？在哪里？
1: 嗯、这个是
0: 大石头镇。
1: 大石头镇、
0: 嗯、
1: 对。
2: 哦、
1: 您可以留个电话号，然后自己咨询一下。
2: 132。
1: 不是，我告诉您那个电话号。
2: 啊，好，您说一，您说。
1: 131-0433。
2: 131-0433。
1: 对，然后5288。
2: 5288。
1: 嗯。
2: 好，谢谢。
1: 啊，然后您可以这边再留一下您的电话号。
2: 132。
1: 啊，稍等一下啊。132。
2: 5183。
1: 5183。
2: 03-3。
1: 03-3，132518303-3，对吧？
2: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我们待会儿会在直播间，然后就是发布一下您的这个求职信息哈。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0: 嗯，好，那我们先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我想求职，我是龙女士。
0: 嗯，龙女士，好，那您的电话留一下。
1: 176。
0: 嗯。
1: 432。
0: 嗯。龙女士，我们这边有您的电话。
1: 我等我抄去吧。你先拨吧，完了我那。
0: 龙女士，我们这边有您的电话，然后待会儿我们在直播间会发布一下您的这个求职信息。

好的，首先来关注的是要出租欣欣家园一楼两居室，家电齐全，电话呢是136-9433-1881，136-9433-1881。

求职有一位男士呢，想找一份司机的工作，他有 A1 的这个驾驶证，联系电话是13251830333，13251830333。

出售万锦二楼养老房，面积呢是59.65平，两室一厅，屋子呢保持得非常干净，售价呢15.8万。那有钥匙，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出售子瑜家园的2楼62.26平，精装没怎么住过，养老陪读的首选，性价比非常高。联系电话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

东方家园二楼，面积呢是50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售价呢是8.8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肉分割厂招聘男女工人，男士55岁以内185一天，女55岁以内185一天，压一天的工资，以后日结，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6点半左右，包吃包住，有通勤车，工作服呢是130块钱从工资里扣，联系电话是131-2433-9684，131-2433-9684。
1: 中国移动呢招聘客服5名，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半，晚上5点，中午呢休息1个半小时，每月呢公休4天，底薪呢是3000，55周岁以下，有无经验均可。那假期有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有团队意识的也可以。那这个电话是18-2433-4-7905，18-2433-4-7905。

出租实验附近的阳光城372楼85平方，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严吉呢，招聘自带车司机，那年龄50周岁以内，C1 驾照，自备私家车，上班呢是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6点，月休4天，月薪呢是3300，油费呢全额是报实销，工作呢是室内短途接送，日常外勤出车，可提供住宿，电话呢是18343347905，18343347905。

出租巴黎印象电梯2楼104平方大两居室，家电全带，干净整洁，年租3年租均可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出租，那月租紫玉4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江东地板厂招聘工人两人，地板厂招聘车间的工人，要求呢30到50岁，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有木制品车间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呢面议工作地点在江东，联系电话是13596561266，13596561266。敦化凯文精选酒店招聘前台服务员一名，客房服务员一名，要求呢成熟，能长期2年以上工作经验，薪资呢福利优厚。电话呢是13944786099，13944786099。山水文园。

电梯楼3楼，面积是101平，简装2室1厅，南北通透，带仓房，一口价呢是30.8万，不议价。联系电话是13624335885，13624335885。专业门窗安装、阳光房安装、各种钢构结构打板维护，那欢迎呢有需要的联系，电话呢是19104333374，19104333374。磊哥专业装卸团队求活，价格便宜，还可以接室内外的破拆，什么活都可以。代卖各种二手产品、工程车辆。联系电话是150433158571，150433158571。

集队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楼门市外队位置绝佳，客源稳定，设备齐全，有意者联系电话呢是13043375866 13043375866。

0: 央企世界500强招助理和售后的维护人员，客户维护与业务拓展工作时间是上午8点到10点，下午1点半到3点半，提供完整的培训，晋升通道透明，任职要求25到59周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4000+，普通学历是3000+，底薪加绩效上不封顶，加提成奖金，还有节日的福利。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1: 新兴家园一楼房屋要出租，拎包入住，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全带。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花富炸串呢，招聘店长还有店员，炸串店后厨的制作炸串、麻辣烫、酸辣粉等工作。那么底薪呢是4000，加上满勤奖加营业额绩效，公休2天。联系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0: 土地局家属楼6楼70平左右，卖10万，看中了可商量。那临近市医院商贸城实验二小一中学区，电话呢是18743327335，18743327335。
1: 敦化袋鼠代驾招聘司机，要求呢是驾驶证准驾车型 C1 以上、3年以上的驾龄、25到45周岁、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熟悉在城市所在的城市路况，那么还需要熟练驾驶手动和自动挡的车辆，没有不良的嗜好，具有安全驾驶意识，并且呢要有责任心、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较强的团队意识。工作时间全职是中午12点到次日凌晨2点，兼职是晚上6点到凌晨1-2点，那么到凌晨12点。那工资是日结，月工资是2500到5000块。联系电话是18844713130，18844713130。
0: 抓菜夹单一名，工资呢是4000到5000。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今天分享的是荔枝肉透明是活的，乳白是死的。那初夏的甜蜜，一半是西瓜，一半是荔枝。每年呢荔枝季啊，网上都会流传一个挑荔枝的热门说法。那果肉透明是新鲜的活荔枝，乳白色是久放的死荔枝，不能买。很多人呢挑荔枝时死死盯着果肉的颜色，只先通透的，那这个果断舍弃奶白的，经常呢是选错了这个好吃的果子，甚至是误扔了顶级的品种。
1: 但是其实呢，荔枝果肉透明和这个乳白色它根本不是单纯的新鲜度的区别，很多朋友呢都被误导了。今天啊就跟大家一次性把这个说透。首先呢，就是别再用死活来定义这个荔枝果肉的颜色，就像是网上火爆的透明活荔枝、乳白死荔枝的口诀不完全正确，它只适用于部分的品种。那么从果蔬科学角度来说呢，荔枝果肉的通透度首要决定因素是品种，其次才是新鲜度，不能一概而论。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天生的乳白色，不是不新鲜，而是品种自带的属性。像是很多优质的荔枝品种呢，哪怕是从树上刚刚摘下，极致的新鲜，果肉也不是透明的，而是均匀的乳白色、奶黄色，肉质呢厚质紧实。那么这些品种自带奶白果肉的特质，像是那个品种妃子笑、三月红，这是我们市场上最常见的。新鲜的果肉全程是乳白的，微微磨砂质感，完全不透明。鲜凤、鲜进凤，那么它是高端的名贵荔枝，果肉偏乳白、微蜡黄，果肉呢饱满扎实，甜度极高，是公认的优质果。那如果你买到这些乳白色果肉的荔枝，不是放久而变质，而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0: 天生透明果肉，新鲜专属状态，桂味儿、那白糖还有糯米糍这类的经典荔枝是自带通透属性。刚采摘三小时内的鲜果，果肉呢细胞饱满充盈，水分呢充足，细胞膜完整，光线可以穿透果肉，呈现出晶莹剔透的玻璃质感。那对着光就能隐约看到果核的轮廓，这就是大家说的活荔枝。那口感也是巅峰的状态，那脆嫩爽口，爆汁清甜，果香浓郁，完全是没有酸涩感。
1: 同品种对比透明 VS 这个乳白色，真正的新鲜度差距。抛开品种差异，同一个品种的荔枝果肉从透明变成乳白，就是新鲜度下降的真实过程。这才是口诀的正确用法。透明果肉呢，它是新鲜满分口感的巅峰，适用品种是桂味、白糖素，那么还有糯米糍。然后状态呢是离枝时间短，24小时之内果肉细胞是完整的，水分锁存也是完好的，质感呢是晶莹剔透的，然后水润饱满，摸起来紧实有弹性，口感呢脆嫩爆汁，甜度纯粹，自带这个清香，是最佳的食用期。那乳白色的果肉新鲜度流失，口感打折，同一透明品种放置超过24小时，经过长途冷链的运输后呢会发生变化。荔枝果肉它的细胞慢慢失水氧化，细胞膜破损，果肉就从通透的状态逐渐变成磨砂的乳白色了。那么它的质感，果肉偏软，微微发绵，就不再紧实了。口感呢也是汁水变少了，甜度变淡，果香减弱，部分呢还会带有轻微的这个寡淡味儿，但是呢没有变质，可以正常的食用。
0: 很多人呢只纠结透明和乳白，却忽略了真正变质的荔枝，这才是需要避开的坑。那首先呢，过度透明，软烂流水，果肉呢过分通透发黏，一捏就塌，甚至流出汁水，是细胞自溶、过度成熟变质的表现，容易呢滋生细菌，坚决不吃。乳白发黄有异味，那正常品种的乳白果肉是干净均匀的，若果肉发黄发褐色，能出现水渍斑点，伴随着酒味酸味，就是彻底变质，要直接扔掉。

0: 终极挑选励志的攻略，不看颜色，看这三点。那首先我们要看果皮，像是果皮鲜红，带少许的翠绿，鳞片尖锐不塌陷，那这个就是新鲜果。那如果它这个果皮暗黑，暗沉发黑，鳞片干瘪，那不新鲜。那就是接下来呢，就是要摸摸它的手感，可以轻轻的捏捏果身，紧实有弹性，不软塌，果肉饱满，整体发软，按压回弹慢，放置已久。看，其次呢，就是看果蒂，果蒂青绿，坚挺最新鲜。那么如果它的果蒂是干枯发黄的，离枝时间就非常久了。那总结一句最简单的挑果真理，像是桂味儿变乳白等于不新鲜，妃子笑先进凤乳白等于天生的优质果，别再以透明论好坏，避开误区，按需挑选，就能吃透初夏最鲜甜的荔枝，每一颗都果肉饱满，清甜多汁。
1: 我明明运动了，血糖怎么反而更高了？那在临床宣教过程中呢，经常有糖友问，我明明运动了，血糖怎么反而更高了？那主要这个原因呢如下，运动时由于体力的大量消耗，运动后食欲大增，总想着我都运动了，多吃点没关系，就会摄入高糖高热量食物，或者是摄入过量。那摄入的食物呢远超运动消耗的热量，血糖不仅没降，反而升高了。这就是啊日常最容易被忽视的运动后血糖升高的原因。

0: 空腹运动时呢，体内的肝糖的这个原储备不足，那么运动一引发血糖快速下降，甚至呢会出现低血糖，身体会立刻启动应激保护机制，大量的分泌升糖激素，促使肝脏紧急释放葡萄糖，导致血糖反跳性升高。还有呢，运动时间不足，身体还没有开始消耗血糖，自然就看不到血糖下降的效果。刚吃完饭马上运动，消化和肌肉抢能量，那么血糖也可能暂时偏高，还有不少人刚运动完就立刻去测一下血糖，这时啊，身体因为运动刺激分泌的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等升糖激素还没有完全的降下来，还在继续升糖，测出来的数值呢会偏高。另外呢，运动出汗多，没有及时补水，血液浓缩也会让血糖值相对偏高。
1: 那糖友该如何科学运动、平稳控糖呢？首先管住嘴巴，不能狂炫碳水。运动后呢，可适量补充蛋白质，那但是别吃碳水或含糖的饮料。运动前呢，若血糖小于5.6，那可以先补充一份小零食，避免呢运动过程低血糖的发生。再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类型，那优先呢选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骑车等，这类运动降糖最平稳。那运动强度自我感觉是周身发热、微微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但是能讲话，可以与他人交流，但不能唱歌，或心率保持在170的左右。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起，餐后一小时左右运动是最合适的。每次运动呢，30分钟以上，不超过一小时。每周至少运动5天，抗阻运动每周75分钟，每周2到3次，每次呢要间隔大于等于48小时，尽量不要空腹运动。还有就是测个血糖，心中有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后呢，30分钟到1小时；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力量，训练结束后呢，1到2个小时再测血糖，更能真实的反映运动的降糖效果。还有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小口的多喝水，千万别猛灌。就像是在运动前1个小时喝500毫升水，运动中每15分钟喝150毫升左右，千万啊别等口渴再喝。那么运动呢，贵在长期坚持，别因为一次血糖的波动就放弃，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科学的运动。那据研究调查，规律运动8周可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0.66%，规律运动12到14年，糖尿病的病死率显著降低。规律适度的运动依然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手段，它能持续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血糖储存与利用，带来长期稳定的控糖效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易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
1: 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妈妈陪我们，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0: 好
11: 好
0: 好，
11: 知道了
0: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5: 我是主持人夏天，
1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
2: 城管执法局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州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汛期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近日，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水利局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及汛期前准备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气象局关于2026年汛期气候形势的分析预测报告。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受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市汛期气候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风险显著提升，旱涝交替、旱涝急转可能性大。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深化隐患排查，全面提升防御能力，聚焦流域性洪水、水库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五大核心风险，覆盖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所有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禁代险营汛。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修订完善各级各类防汛抗旱及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健全预警、校应、行动核实闭环机制。所有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主汛期前完成至少一次转移避险演练，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要强化物资储备，筑牢监测预警防线，全面盘点核查防汛物资，及时补充更新，按前置一线就近调配要求部署到重点区域，检修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重点区域监测责任落实到人。要压紧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各行业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城防止牵头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水利部门强化江河水库调度和山洪灾害防御，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特别是防汛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防范旱涝急转。
1: 为有效治理餐饮油烟污染突出问题，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重点环节，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从严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蓝天白云。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治理、全覆盖排查的工作原则，执法人员结合辖区餐饮业分布特点，重点以烧烤店、火锅店、家常菜馆等油烟排放量较大的经营商户为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排查，杜绝监管盲区与治理漏洞。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围绕餐饮商户油烟净化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排放四大核心环节开展精细化核查，重点检查商户是否按经营规模规范安装合规高效的油烟净化设备，设备是否正常启用，与烹饪灶具同步运行，杜绝设备闲置，仔细查阅商户油烟设备定期清洗维护保养台账记录，核查台账信息是否完整，清洗频次是否达标，运维记录是否真实规范，督促商户严格落实定期清洗、常态维护、如实登记管理制度，同时现场查看油烟管道排放口设置是否合规，排查是否存在油烟直排、超标排放、管道油污堆积、异味扰民等问题，从源头管控餐饮油烟污染。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1: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

0: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1: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课

0: 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0: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0: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1: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 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利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0: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到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

0: 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号购物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21号的下午3点钟左右啊，张女士和她老公到这个乙烯体育馆锻炼去了。她老公打篮球的时候呢，一个男的就到球场了，跟她老公一块打。半个小时之后啊，这男的开车要走，这时候啊，张女士看到丈夫在路边向男子的汽车挥手，她跑过去看到丈夫手里啊拿了一个黑色的钱包。张女士说了，很有可能啊是这男的打球的时候把上衣一脱，钱包啊就掉地上了。这钱包里有啥呢？有4个银行卡，1个医保卡，还有一些现金。这现金的具体数目呢他也没查，结果呀这男的没看着这张女士她丈夫挥手啊，还是开车就走了。这两口子啊在现场等了一会儿，这男的也没回来，于是呢就想，不行啊，咱得找啊。离开之前呢，张女士到附近保安室借来记号笔，在篮球架旁边的水泥地面上留下了联系方式。同时呢，张女士还告诉保安，如果说这失主回来呀，一定要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告诉他。随后夫妻俩来到了银行，向负责人呢说明情况，让银行帮忙。这银行很快呀就找到了失主的联系方式。张女士呢随后给失主拨打了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男子才知道自己丢了钱包。张女士和这个男子约定了地点，把钱包还给他。拿到钱包之后啊，这男士立刻拿出200块钱要感谢张女士两口子，但是呢被夫妻呀婉言谢绝了。这样的事儿啊，其实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我们说好人就在咱们身边，从来不缺好人，不是自己的钱咱不能要。哎，这样的正能量啊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不过刚刚这张女士夫妇两个做事情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值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借鉴啊。现在有很多好人做好事儿，可能呢做好事儿这个方式啊可以更艺术一点，可以更智慧一点。我觉得这夫妻俩绝对是个好榜样。你看银行啊也配合得非常好，我捡到钱了想还给人家，我捡到钱包了，什么样的途径呢？你看现在我们的信息这么的这个专门化，你上银行，你这个卡肯定是你自个儿的名吧，你医保卡肯定是你自个儿的名吧，跑不了吧。这样的话是不是银行这样一个公立的机关，包括像我们老百姓想办好事的时候互相一配合，好事咱们就办得更好了嘛，多好啊。咱们将来在做好事的时候啊可以借鉴。要说这个银行现在办理的一个业务很多，比如说什么贷款呢，这老百姓会经常遇到，买房子买车呀，是不是，包括我们的工资卡呀，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好用的很方便的信用卡呀。说到信用卡，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有，但是这我们说信用卡玩的是个信用。哎，您可以透支，但是透支之后啊可得及时还款呢，否则就会影响信誉，还会产生滞纳金。这不嘛，有个女的信用卡透支了23万，哎呀，给她的父母啊逼的那是相当的无奈。怎么着了呢？说28岁的小娜呀是北京人，这几年来啊她是疯狂的使用信用卡，而且呢是好几家银行的信用卡呀，不止一张，就什么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办了10多张银行卡，加起来得是好几张啊。其中一张广发卡还是她妈的名字。自打今年的3月10号到14号，短短5天的时间里啊，小娜的父亲王先生总共替小娜还了9张信用卡的大概19万的欠款呢。其中3张广发卡的还款总额高达11万左右，招行的2张卡呢一共是46000。这还不算完呢，还钱的时候他爸才知道啊，说招行卡有一张办了12个月的分期付款，目前还欠着4万多没还清呢。加上这笔钱，把孩子所有信用卡的欠款都还清，一共是23万5000块啊。我天哪，这是真是穷养儿，富养女啊，这女养的太富了。

0: 这钱都干啥去了呢？王先生说了，他闺女刷信用卡呀，主要用在外面吃喝买衣裳，300-400块钱网上买的拍立得啊，玩几天不新鲜了，30-50就给卖了。小娜说了，说那我保证以后不办信用卡了，完了你们就放心吧，行吧，钱还了拉倒了。为了避免小娜将来重蹈覆辙，几天前呢，王先生联系了几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希望他们能够把小娜列入黑名单，以后不再给她办理信用卡了。但是朋友们，你想这银行能干吗？人家银行说了，这是银行工作人员呢，都是以维护客户隐私，影响以后贷款，需要本人出面等理由拒绝他的请求才行的。那你这父亲用这种理由的话，银行确实很难接受。因为确实啊，这有点说不过去哈。先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有钱，对吧？你爹妈还是有钱还，或者说这孩子干脆就没有什么那个消费的这种意识。就这个事儿啊，说白了，你还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你跟银行说不上，对吧？人银行也没拿刀架你脖子上，让你去花钱去，让你去买去，也没说让你花300-400块钱东西买了之后，你花30-40卖了，不是这概念，对吧？得从根儿上解决。最好是呢，找这姑娘坐下来好好唠唠，沟通沟通，协商一下，或者说把卡还清的情况之下呢，让她本人自个儿到信用卡中心注销去，同时做个备注登记，表明以后不再愿意办卡。我觉得这个可以办啊。这个绝对是可以的，这个父亲母亲呢，平时管教孩子还是不是很严格。你想，他妈有一张广发的卡，姑娘刷卡，他妈能不知道吗？他妈知道，他妈怎么没有早早的制止呢？19万、20多万就这么刷出去了，还是父母惯的有点不像样了。完了到最后，窟窿捅大了之后，也没咋说姑娘，直接还完卡跟银行商量，不是那么个事儿，还是家长教育存在问题。你别看呢，这姑娘都20好几、快30的人了，一样没断奶。对，大家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和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您的信用卡啊到期日没还的话，那么会就是影响到您的信誉。将来以后，比如说你要买房子、买车，或者说你要做买卖需要一些贷款的话，非常非常费劲，或者说贷不出来，这个时候影响的问题可就大了。所以那些记性不好的人，就像3689的朋友说的一样，干脆您就别办啊，或者说你要办了的话，设置一个提醒。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不然将来容易耽误大事儿。我们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时常会有一种错觉，貌似在做数学加减法，对自身的偿还能力考虑不足，至少不需要及时为此付出代价。这样啊，就在人的潜意识当中回避了自己的还款责任，造成了一种责任转移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月光族、啃老族、败坏族们，尤其喜欢刷卡消费。他说，我看过一个笑话，一个人说呀，再在网上购物就剁了手。没几天，他又上网购物了，但是这次搜的是假肢。是，就是人呐，就极端的，就这剁手。我前一段时间，我有天哈，我就说了，我说我最近怎么也开始喜欢上网买东西，我买的是啥呢？朋友们，没买大件儿，买个什么垃圾桶啊，买个什么那个就是屋里摆的那个办公室桌上搁那什么小笔筒啊，就这种类型东西。后来算不算吧，也不少钱呢。你看一个10来块钱，一个10来块钱，买个10样不就好几百了吗？是不是？所以真的是啊，就像皮话说的一样。就是因为你看不见，没有直接的拿钱，你从兜里往外掏那种心情，你就感觉不到，就像花不是自己的钱似的。大家可得注意啊，可得慎重啊。就是我们说，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之后啊，问题就慢慢的，就是有的变多了，有的问题变多了，有的问题变少了。比如说什么问题变多了呢？就两个家庭，两个人结婚之后，相当于两个家庭的一种结合。然后呢，慢慢的繁衍下一代，是不是？有了孩子。然后孩子上学呀，孩子将来是长大了什么找工作呀、结婚生子，人类的这个繁衍过程哈。说到这个孩子，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吧，有一个话题是非常非常被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单独二孩的政策。说在全国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呢，可能很多家庭都开始准备要二胎了。但是当父母的，您想过生了老二之后，这老大该咋整呢？可能一个还没有出现的兄弟姐妹可能已经打破了家庭的平衡，生老二之前呢，先让老大同意，也就成为摆在父母面前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课题了。话说这成都的何先生啊，早在全国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之前呢，就已经开出台之时就已经开始进行生育体检了。今年他37，他媳妇儿啊33，已经接近生育黄金期的尾声了。说这个何先生两口子生二胎的心情是迫不及待。当一切检查都顺利完成的时候啊，何先生突然这个意识到，说你看我们要想生老二，这老大还不知道呢哈，毕竟他也是咱们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呢，将来他我们这孩子是不是 当那个当哥当姐姐的，对不对？得说一说，跟孩子商量啊。贺先生就跟女儿说了，说乖儿啊，我跟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女儿说啥？朋友你都想不到，小姑娘才多大点儿，不到10岁呀、啊，说句不好，她会分我财产的。呵，分财产，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学生说出这话来。听到女儿这话呀，何先生当场懵了。他说啊，他突然感觉到完全不了解女儿，说这么点岁数，在他的年代他还分不清什么是财产，就在何先生那个年代，就在咱们现在这个咱们10岁的时候，咱知道啥呀？而女儿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拒绝弟弟的出生。那何先生问女儿说，那如果爸爸妈妈硬是要生怎么办呢？女儿就说了，说那你们生吧，那我再也不回来了。看小孩脾气相当的硬实，这么倔哈。我估计啊，可能啊，现在很多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也听说身边有一些朋友，当然了，说条件相对来说不错的，所谓条件不错啊，一方面是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时间允许。有些家里人啊，有些家人啊，就是现在这个一些这个年轻的父母，80后的父母，部分70后的父母哈，还有一些90后的，他们会想说，我可以就是这个经济实力，我可以达到，但是。我可能没有时间管，有的人说我有时间管，可是我没有那个钱，这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多方面因素，聚集了之后就打算生，可是打算生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都忽略了自个儿老大的这个想法。那么父母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就老大这个问题，专家建议了，说要想让老大接受老二，首先呢，得在准备生二胎之前呢，和老大平等的交流沟通，引起他对弟弟或者妹妹的好奇心，消除这种不安全感。告诉他，当弟弟妹妹出生之后啊，你就是家里的大哥大姐了，成为家里的长辈了，世界会变得不一样了，让孩子啊对弟弟妹妹产生憧憬。那么其次，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呢，可以有意识地引导第一个孩子参与到照顾第二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激发他的爱心，并且啊结成为互助互爱的关系。这样呢，既有利于让孩子感受到家爱是平等的，也有利于孩子性格的培养。当这对兄弟姐妹真正能够互相尊重的时候啊，两个孩子的成长之路必然会比原来更加顺畅。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想，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一共6个人，我们寝室6个人当中啊，5个是家里两个孩子的，就一个是独生的独生女儿哈。我们6个在一块相处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融洽，因为更加懂得包容，更加懂得体谅，更加懂得分享。确实，我觉得在这个生二胎这个问题面前啊，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引导，尤其是爱的这种分享，要让这个孩子知道，真的是朋友们，咱自己心里有这个非常切身的体会。你看，如果哈一个孩子的话，现在问题是这样，如果一个孩子将来他会面临这个养老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自己养了这么多老人，是不是一个小家庭养了4位老人，然后还有孩子。但是如果这个你要是两个孩子呢，相对来说能分担一下这个压力，只不过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当家长啊可能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就得看大家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对吧？当然有一个孩子会涉及到孤单的问题，两个孩子会涉及到分享的问题。过去说了一个苹果自己吃，俩了之后一个苹果掰两半，一人一半吃，可能有的小孩会不太愿意哈。有个孩子说爸爸妈妈要生二胎，我就把他掐死，有这样的哈。我可不想生二胎，这一个就够累的了。1478说了，我也想要二胎，想要个女孩，觉得女孩很体贴。你看，证明啊，老大是个小子。
1: 但凤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我也要的二胎，一个孩子的家庭呢，孩子相对比较自私。当然，虽然这不是很全面的吧，但是两个孩子确实会更懂得分享一点。我认识一个朋友，离婚了，带着孩子，现在又再婚了，想要孩子，现在正在筹划着怎么让第二个孩子避免受到第一个孩子的伤害。我觉得这个伤害谈不到吧，影响可能比较靠谱，这个词比较贴切一点哈。就得看父母啊，怎么去引导。到了，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啊，就是你看性格特别好的那种，他父母一定是教得很好，然后这个平时对于孩子父母给予的爱非常的够，很充分，这样孩子性格就好。如果 你家里经济条件再好，父母对孩子关心关爱很少的话，你看那孩子性格一定是比较特，咱们老百姓讲话比较孤僻呀，或者怎么样呢，很难融入，就是这样子。关键还是看父母，是吧？好了，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0: 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赤伶由嗨塔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七舒娜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踏山河，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尤京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京子弟，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

0: 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深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

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愿这些国风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邂逅诗意，治愈心灵。

南雀由平生不闻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带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戏腔与流行交融，古韵深情，凄美动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无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折风渡夜》由泽国同学演唱，温柔古风抒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深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收尽三才权柄，荣华富贵丛生，纵教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有我人皆亲近，无我到处相亲，修因嫌弃斗何争，问我须知有命。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这回还真就相信这个李老汉了。这时候啊，这几个马牙子又凑合上来了。哎，我说李三爷呀，您说的真是头头是道，我们还真得跟您学学。可这马一点进贡单都没有啊，你别看那眼皮都耷了什么。是啊，这匹马

0: 啊，这些日子是没给喂好啊！来来来，你们几个马牙子，帮我伸伸手，干嘛呀？这你们还不明白吗？得给这马收拾上。老百姓民间有一句话：孩子丑啊，得娘给他好好的打扮打扮呢。你还怎么打扮？来来来，赶快给我把那个草料筐拿过来，多捧点麸子。 你还真别说，这些伢子一听说这个李三爷要好好收拾这马，一个个把这箩筐也拿过来了，这里边也拌上了麸子，这马确实饿了，一看这麸皮上来了，过来咔嚓咔嚓的就拾起来了。这李老汉呐，又拿个刷子给我找个笸箩，崴点清水。这些人拿柳棍斗子。 找个大笸箩，把这清水就打来了。这老汉呐，刷刷的就开始收拾起这匹马来喽。把这马这一收拾，你还真别说，这匹马呀，吃了点麸子皮儿，再加上这清水，又给它一刷吧，精神头还真就来了。一抖了这马鬃啊，呵，这马还真挺精神。 这马一精神起来呀，大家伙更佩服这李三爷了。等这匹马把青草料拌的麸皮儿吃了半篓子之后，这马也有马心，把脖子一扬啊，跟这个李老三还直喷鼻儿。这李老三上去啪啪拍拍马的脖子，好了，老伙计，这回吃饱了吧？马和人呐一样。 这人要是吃不饱饭呐，他没有精神头，人是铁饭是钢嘛。马也一样啊，这马吃饱了，又刷得干干净净，这精神头也就上来了。不过呀，李老汉又拍了拍这马的脊背呀，这些日子把你饿得够呛啊，这回我给你找个好人家，走，跟我走，到这个好人家呀，我让你天天吃营养大餐呐。 让你天天喝豆饼水吃麸子，感情那就是马的大餐了。当然了，这马能天天喝豆饼汤，再吃点麸子皮儿，那可不就是等于咱们天天上五星级酒店呢？得了，咱们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呐。这些个马牙子也要跟着这李老汉，看看他究竟给这匹马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家。这店小二。 他就没脸去了，他知道这些日子，他看秦琼啊，欠了他的伙食费，又欠了他的住店钱，他真就没给这马好好喂。这老汉越说，他越觉得呀，脸上无光，得了吧，我呀就不好意思跟着去了。钱二爷呀，您就跟着这李老汉去吧。这李老汉一听，你姓秦呐？啊，对对对，我姓秦，排行老二。好好好。 那我就管你叫秦二爷，秦琼一听，李三爷呀，我眼下正走背点呢，您呐就别管我叫秦二爷了，您就管我叫山东老秦就行了。好，山东老秦，跟我走吧。他们俩牵着这黄骠马离开了马市，顺着大道就往西下去了。走着走着，秦琼就得问李三爷呀：“咱们到哪儿找买主啊？”
1: 你这匹骏马呀，我不说了吗？得找识马之人。常言说得好，买金的遇不到卖金的。到了那儿啊，别说您一匹好马，就是您有10匹8匹好骏马，我也能给您卖出去啊。哦，那可真行。那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啊？离这儿也就是8里多地儿，小地名二贤庄。 秦琼一听啊，这二贤庄，他心里就画了魂了。请问李三爷，这个人姓什么名谁呀？此人在本地那是大大的有名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他姓单，叫单雄信，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单二员外。秦琼一听，哎呀！ 他心里边当时就咯噔一下子。
0: 他就回忆起一段往。

0: 事喽。他在跟王伯党结交的时候，这王伯党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了，他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陆林总瓢把子单雄信派到山东专门去访我的。我这匹黄骠马就是王伯党换给我的，我到那儿不就露馅了吗？可他转念又一想，能不能是重名重姓呢？实际啊，他这想的是多余。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人名也对，地名也对，怎么能重名重姓呢？可是人往往在这时候，他总希望是重名重姓，因为一旦要是一个人，他脸上就无光啊。人家朋友换给你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卖了呢？那不等于把朋友也卖了吗？说明你太不重视朋友了。这李老三倒没想那么多，可是这个秦琼秦二爷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他就得打听打听啊，可千万不是一个人啊，要是一个人我这脸都没地方搁了。我说李三爷，这个人真是单雄信？对呀，这个单二员外他可是本地的大财主，他家老一辈是镖行的大掌柜的，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里享着清福啊，家里是光有钱粮。说他家里边究竟有多少钱呐？要说富可敌国，恐怕高估了他呀。不过家里边这钱财是数也数不清啊，在这一带别说这些江湖绿林好汉佩服他，就是官府衙门也敬他三分呐。秦琼一听，得了，很可能就是王伯党提到那个单通单雄信。得了得了，这马呀我不能卖了。李老汉当时愣住了，我说秦二爷呀，这么好的买主你怎么还能不卖呢？你这马既然拉到马身上要卖，我帮你卖一个识马之人，也就是说给这马呀找个好人家，你怎么还不同意呢？哎呀，这个事儿我们是慕名朋友啊，你说这慕名的朋友我们怎么谈价钱呢？哎，这个事儿啊好办，你这么办，你们见过面吗？没见过面啊。没见过面那就好办了，你就别提你的真名实姓，这不就得了吗？秦琼一合计，我要真不卖这马，我还真回不了山东。他一咬牙，行，这事啊就这么地，你可千万别管我叫秦二爷，你也别管我叫秦琼秦叔宝。李老汉一听，行行行，这事啊好办。就这么着，两人边走边唠着闲嗑，八里来地儿时间不长，就到了八里二贤庄了。秦琼抬头一看，大道北边迎面是黑压压的一片树林子，两人走进树林子一瞧，正北是大厦连云，好威武的一所大庄院呐。门前有四棵大门槐，还有拴马桩，上马时也有，下马时也有啊。大门也有门当，也有户对儿。这门当和户对儿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所说的门当啊和户对儿呢，它是显着家族人丁兴旺的意思。这户对儿呢就是两个大圆石盘呐，在门的两方。那么户对儿呢就是门楣上边了啊，那个立柱，
1: 立柱越多就说这家男丁兴旺啊。那户对儿说白了就是男性生殖器的标志啊，那门当就是标志着女性的生殖器啊。在古代年间就说这家是姑娘儿子都挺兴旺，哎，就这个意思。那么找对象你也得选合适的人家，对家这门当户对儿
0: 跟你家的门当户对都得差不多少，这才能成就了这门婚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秦琼再一看，还有一座影壁墙。李老三就说了，二爷呀， 你就在这影壁墙后面等着我吧，听我的好消息。秦琼答应一声，就走到影壁墙后面，暂时先躲起来，等候着李三爷的回音儿。再看这李老三呐，牵着这匹黄骠马来到门前，把马拴在了拴马桩上，上了台阶一瞧，有七八个家人正在那大门洞里，有懒凳啊，坐在懒凳上闲扯玩呢。
1: 这些人就看见了李老三上这儿干嘛来了，
0: 他们认识这李三爷啊，是有名的老马牙子。李三爷啊，您怎么闲着上这儿来了？李老三一看，这不善轴吗？善轴啊，是老善家的家人
1: 啊。
0: 善轴啊，上回二员外叫我替他选几匹好马，一直没碰到合适的，今儿个我可碰见合适的了，给你家二员外呀选好了这匹马，特意我把它牵来了，让二员外瞧一瞧。
1: 请您转告二员外，我把这匹好马给他牵来了。
0: 好嘞，李三爷您呐听信儿吧。哒哒噔噔噔噔，他就跑到里边去了，不大会儿他噔噔噔噔又跑出来了。李三爷呀，我家二员外说了让您把马牵进去吧。
1: 好嘞。
0: 这李三爷一回身就到拴马桩，把马的丝缰解开了，牵着这匹马就来到前院了。结果这功夫三二员外正在廊檐下等着这李三爷呢。双方见了礼，二员外啊，请看这匹马能不能叫出他的名字啊。
1: 单雄信看了看这匹黄骠马，
0: 李三爷啊，这匹马他叫黄骠马。二爷呀，你确实是识马之人呐，你知道这马还有个别名吗？
1: 别名我也知道，叫甘草黄，
0: 它能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呀。这匹马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不知道李三爷，这马的主人是何人呐？
1: 二爷呀，这匹马的主人是远道来的，他本不想卖马呀，他在咱天堂县得了一场重病，欠了一屁股外债呀，他要卖马回乡啊。结果在集市上被我偶然间发现了，我一看这匹好马，只有二员外您才是能享受和驾驭这匹马的人呐。我一合计，对于这匹马找一个好主子，我就把这匹马给您牵来了。
0: 李三爷，那你说这匹马我得给他多少钱呢？
1: 二员外啊，你也是识货之人，我李老三也干了一辈子这行了，这匹马要是真正论起价钱来，可以这么说，三四百两银子不止啊。不过眼下卖马之人他着急用钱出手，我看您就给他二百两银子吧。
0: 好，那李三爷呀，这马的鞍件和脚环在内吗？
1: 哎呀，这个他可没说过。
0: 我看呐，咱这么办，你就多给他五十两银子，就一起买下得了呗，就凭这一挂四金铃也值五十两银子。
1: 哎，李三爷呀，哪有出二百五这么数呢？
0: 一个是二百四，再不就是二百六，咱怎么也不能花二百五这个数啊，于咱们于他都不吉利呀。
1: 二员外呀，你说的对，那就给他二百六十两吧。
0: 那卖马之人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0: 那把他请过来吧。
1: 三二爷，你就在这等着吧。
0: 这李老三说完出去跟秦琼见了面，把这价钱一说，他就把秦琼领过来了。秦琼跟着李三爷走进了大门，抬头一瞧，就看二道屏风门是满地 撒着金星，

0: 尚书、斋庄、中正四个斗方大字。过了屏风，绕过影壁墙一瞧，好整齐的一所大院子。这个大院落那可真是按照阴阳五行设计的，东西的配角，北房的五间，带着廊子，自己那匹黄骠马正在那儿站着呢。他心里是一阵难过呀，又看在台阶上站着七八个仆人，都在那儿伺候着那匹马呢。再看廊子下面站着一挑大汉，李老三向秦琼就开始做了引荐，这位就是此处的庄主单二员外，这位就是卖马的老客，你们俩见面了，这回你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价钱好好论证一下吧。秦琼一看这位庄主身高九尺开外，膀阔三庭，头戴一顶蓝缎子扎巾，扇之软翅朝天，三条素白色的绒球，青缎条缠头，顶门错达刺过叶，身穿一件素地宝蓝色的通氅青狐绫清水袖，下身穿着青缎子棕衣，足下蹬着青靴子，再往脸上一瞧，头如麦斗，面是瓜皮，两道珠眉斜插入鬓，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颌下刚然。秦琼一看，哎呦，好威武的打扮啊，赶忙上前抱拳拱手，庄主请了。这单雄信一打秦琼走过来啊，他就注意上这位卖马之人了，他也看见了这位卖马之人穿着一身旧衣服，面黄肌瘦，满脸的憔悴呀。卖马的，这位客官呐，刚才李三爷拉的这匹马可是您的？正是正是，这马您要多少钱呐？这马呀，我着急出手，初到贵宝地，欠点外债，您就给我200两银子吧。那这马的鞍件儿，你要多少钱呐？马我都卖了，这鞍件啊确实不错，您就看着给吧。好，那我一共260两银子，你看如何呀？好，那我就多谢了。请问客官呐，您是哪里人士啊？这么好的马怎么要出手呢？我乃山东人士，在县衙门里当差，因为到这儿办事儿，病倒在殿中，带来的盘缠钱不够用了，欠了些饭费和店账，被困在贵宝地了，实逼无奈才出来卖马呀。单雄信一听，他心里边就一愣神啊。请问客官，您在山东哪个县当差呀？我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
1: 哦，
0: 你在历城县当差，请问您贵姓啊？我姓琼，我叫琼武。哦，原来是琼五爷呀，实在不好意思，我有个朋友也在历城县当差，他姓秦，叫秦琼，秦叔宝，不知道琼五爷您认不认识我这个朋友秦琼秦叔宝啊？秦琼一听，得了得了，这问到我头上来了，我怎么回答呢？既然已经装了，那就装到底吧。啊，原来是那位秦班头啊，他是我们县里的班头，也是我的头，还不知道庄主您跟他早就认识吗？我跟他虽然没谋过面，可他是我慕名的朋友啊，也是我心中最崇拜的朋友之一。琼五爷呀，来来来，到我这屋里看看，我这儿有一幅他的画像。秦琼心想，坏喽，我要是进到厅堂往那儿一站，跟这画像一比，这不露馅了吗？可眼下想躲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进到厅堂。当他进了厅堂，这一瞧，原来啊是一个一明两暗的上房，非常的宽大，屋里边摆设着黄花梨。

0: 胖多了，上面还提着几个字：山东秦叔宝。秦琼看完了，不错不错，正是我们那位秦班头。琼五爷呀，请坐请坐。既然你跟秦二爷是一个槽子吃食的，到这儿啊就别客气了。来人呐，看茶。这一客气把秦琼弄得不好意思了，他只好坐那儿跟他就喝起茶来了。两个人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可就是没聊什么时候给人家拿钱好打发人家卖马的走。秦琼着急呀，赶快把这店钱还有饭费付了，好打道回山东啊。令他没想到的，这功夫善通善雄信跟秦琼就提出个要求。他这个要求不提还好点，结果他一提出这个要求，一下子倒把秦琼秦叔宝难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
9: 了，吃饭
8: 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一饱便思衣，窃喜衣食皆得体，盼享娇容美貌妻，取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香车豪宅都被妥，无官无事怕人欺，委任兼任都嫌小，特任大员又何奇？借问何时才如意？除非撒手去归西。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金琼啊，就到了82钱庄了，单雄信抱拳拱手。琼五爷啊，是这么个事儿，我跟你们这班头啊，尽管没见过面，可我佩服他的为人呐。我有个好朋友叫王伯党，去年我派王伯党到济南历城专门考察考察他，秦琼呢只能点着头，你还派你的朋友去会会我们班头，我们班头没什么了不起的。哎，那不对，我这个兄弟王伯党啊，到山东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呀，不光住了一个多月，对他的孝顺，对他的人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你要知道王伯党那可是饱读圣贤之书啊，他本来应该去朝廷为官，可是他看不惯朝中这些腐败的官员呐，他一赌气就归了我们绿林了。

我就专门让他联络各方的英雄豪杰。别看您是个当差的，你也不能出卖我，因为我跟你们班头是朋友啊。尽管我跟你们班头还没谋过面，可是我们已经胜似亲弟兄了。这回你正好来赶上了，那我求你啊，办两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啊，就是你这次回历城给我捎一封信，这信里边特意替我问候你们班头的老娘，我为他老娘准备50两银子。顺便呢，你再带两匹鹿州绸，一定要亲自把这信和鹿州绸交给你们班头啊。秦琼这下子可为难了，人家这马钱一分没少你，本应该250两银子，人家给你260，那不等于多给10两银子吗？就求你办这么事儿，你怎么能不帮忙呢？可是秦琼他就难住了，我把这钱和鹿州绸接下来吧，我这不是骗人家吗？我就是秦琼。秦琼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了，这戏呀就继续演下去吧。这事儿已经瞒到这儿了，那就得继续瞒下。秦琼只好答应下来了。可是这个单雄信也太热情喽。秦琼心里明白，人家完全是看在秦琼的份上，我现在在人家眼前是穷五。来来来，他安排伙食房子，给我备上上好的酒菜，我款待款待我朋友的同仁。李三爷呀，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就不留你了。来来来，拿来20两银子赏李建福李三爷。哎呀，我说三二爷呀，可千万别让您破费了，您都为这事儿破费好几回了，看来这李建福为他买马绝不是买一匹两匹了。别客气，李三爷，您现在尽管不干这行了，可是您一直在给我选好马，我得孝敬孝敬您老人家呀。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话，这李三爷就要走了，秦琼着急了。秦琼也得感谢感谢人家，没有这个李三爷，自己这匹马就是等三个马级也不一定卖得出去呀。我说我跟你一块儿走吧。哎，李三爷，既然我朋友的同仁这么认同你，陪他喝两盅。这李三爷也不客气，好好好，那我就陪着琼五爷吃完饭，我们俩一块儿回县城。后边的伙食房子可就忙活上喽。今儿个呀，可能是这个单雄信特意有安排，说不上打哪儿啊，还弄了点海鲜。哎呀，这鹿州这地方，你说能吃到海鲜也真不容易啊。我估计啊，这一定是用冰搁那镇着，要不这个季节呀早就臭了。据说古代没有冰箱，大户人家呀都在冬天储存一窖冰啊。这冰干嘛呀？冰不光能冷藏一些新鲜的食品，更主要的是啊，有些当官的死在任上，尸体就得用船或者是用车拉回他的祖籍去。这些官员要是赶上冬天死在任上啊，这就好办了。官员要是夏天死在他任上，他不可能埋在当官那地方，就得花高价买大冰筷子。商人都是冬天把河道里的冰一大块一大块的刨出来，还得在地下挖个大地窖啊，还得有1米多厚的保护层，保存不好不就化了吗？你看今天这桌子菜呀，单雄信可真下了功夫喽，做了一道像样的大菜呀。你琼五爷不是从山东来的吗？那就来一道孔府全家福啊。这道大菜端上来啊，让这位琼五爷可真开了眼界了。秦琼心里明白，什么琼五琼六啊，都是我瞎编的，人家是看着我的面子。秦琼明白啊，这场戏啊就得继续表演下去吧。紧接着人家就亲自把盏，跟琼五爷还有这个李建福李三爷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秦琼着急呀，这戏

可别演的时间太长啊，演的时间太长容易露馅儿啊。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就得找个理由赶快撤呀。这单雄信呢也没强留，知道他心里着急，好吧，那就这样，就这么着，他亲自送这个琼五爷呀离开了他们的八里二仙庄。就这么着，秦琼跟李三爷奔天堂县就走去了。快到天堂县城了，有一片小树林，秦琼一看是时候了，都已经过了午了，秦琼就跟李三爷进小树林里了。李三爷心里透明白，秦琼一点也不空，肯定是要表示表示，在路上怕俩人四四八八的被别人看了不好，跟着秦琼就进去了。他合计秦琼也就是给他个十两八两银子呗，也绝不能多给他，秦琼现在是缺钱的时候啊。可没想到秦琼到这树林里边把那一封银子拿出来了，一封就是五十两，也就是单雄信单独给他老娘的那份银子。李三爷呀，我这匹马没有您的帮忙卖不了这么个好价钱呐，这是晚生的一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李三爷当时啊，哎呀呀，亲爷呀，您不能给我这么多银子，单二爷已经给了我一些银两了，我不能再贪得无厌呐。李三爷啥也别说了，这是小的一点意思，您无论如何也得收下。李三爷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封银子收下了。就这么着，两人一块儿回到天堂县了。回到天堂县，秦琼呢回去该还账还账。第二天秦琼就要返回历城县了。这就是秦琼卖马这段故事的大概经过。秦琼卖马这段故事后来还被编成戏剧了，它影响力很大。这里边说的是几个问题，咱呢一一的给你解读。一，单雄信这个人，他对秦琼敬佩的了不得，他并没见过秦琼，只不过听王伯党这一说，他就了解到秦琼的为人了。首先他知道秦琼这个人心地非常的善良，又非常的仗义，这才觉得他是可敬之人呐。秦琼是抓差办案的能手，为什么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呢？一双福同锏打遍了山东一百单八县呢，就说明秦琼办案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不管你谁，只要犯到他手啊，你跑到哪儿都给你逮回来。再说你打不过他呀，他武功高强啊。按理说像这样的官差，凭单雄信的实力把他除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单雄信作为总瓢把子，他手下的势力大得了不得呀。你秦琼你就这么有影响力，我不把你除掉了，将来我的哥们儿在历城县一吊脚遇到你办案，那肯定好不了啊。可王伯党一考察说秦琼这个人太仗义了，心地又这么善良，这种人我不能除掉啊。这就说明单雄信很有远光，也很有远见。我跟你秦琼是慕名的朋友，可是你手下的这些小差役到我这儿来，我都热情的款待。这就是单雄信的高明之处啊。秦琼回到客栈，把店小二叫来了，把这店小二这所有的费用一笔一笔的都结算完了，把欠条也得拿回来。俗话说得好，好汉怕短人家的，甩掉了欠债这个包袱了，浑身一身轻喽。秦琼这心情也好了，他一合计，明天我就要回山东了，今儿晚上我得找个好馆子好好的喝一顿啊。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叫望河楼。怎么叫望河楼呢？这酒馆子门口有一条小河，他一来到望河楼，这店小二热情的就过来了。哎呦，这不是山东历城那个当差的吗？在我们这儿可住有些日子了吧？他心里明白，这个济南来的差官呐，他欠了一屁股账啊。
像我们这馆子，他根本不能来，他兜比脸都干净啊。今儿个到我们这馆子来，看来是兜啊有钱了。您今天呢，上楼上的雅座吧。往天我们的雅座啊，都得排号，今儿个正好闲着一间。秦琼点了点头，跟着他就上了二楼的雅座，把食谱拿过来。这个跑堂的就把这菜单递过来了。秦琼看了看，这顶上的菜呀、啊、都是你们山西菜，能不能做山东的鲁菜呀、啊、可以可以。您没看吗，我们这馆子挂了八个幌啊。这古代呀、啊、馆子挂幌有说道，挂一个幌只能是小吃部，可以做笼屉活，但没炒菜。挂俩幌就是有炒菜了，也有笼屉活。要是敢挂四个幌，那菜可就全了，不光菜全，还可以办大酒席。假如这饭馆子要是敢挂八个幌，你这么说吧，天上飞地跑的，水里浮的，草壳蹦的，基本上都有。望河楼就挂了八个大幌，秦琼今儿个也是高兴了，有钱了。再说秦琼也知道明儿个要走了，我在这天堂县一晃待了一个多月呀，我得好好的点几个像样的菜呀，给我来一个麻辣野鸡。都说你这望河楼鲢鱼做得好，那就给我来一个青焖莲子，再拌个豆腐拉皮儿，再来一盘酱猪手，也就是烀猪蹄子，打上一壶上好的杏花村。哎，好嘞。这跑堂的颠颠的下去叫菜去了。当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之后，秦琼斟满了一杯酒刚要喝，忽听外边有人喊，楼上今儿个还有雅座吗？秦琼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他顺着声音一瞧，啊，他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他的好朋友王伯党来了。秦琼赶忙把头低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低头啊？秦琼一合计，我都说了谎了，你说王伯党你早不来晚不来，这功夫你过来，咱俩一见面，这个事儿我怎么跟你说呢？你最好别上楼啊。可没想到王伯党腾腾腾腾又打楼下上来了。秦琼一合计，里边还有个单间，我这一低头，你直接就过了我的单间到里间坐下了，我赶快吃两口我就走，咱俩就别见面了。可没想到他不低头还好点，他这一低头啊，王伯党看见他了。哎，这不是秦二哥吗？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呀呀，这不是王伯党吗？他也装着显得很吃惊，两人互相就拉起手来了。俩好哥们一晃也是一年多时间没见面了，他欠人家王伯党人情，人家王伯党那批坐骑让给他了，可被他偷偷摸摸的给出手卖了。今儿个还不能不把这事说出来，要不人家问，哎，我那坐骑呢，你怎么回答呀？秦琼这人呐，从来没说过谎，今儿个也是被逼无奈了才把这马卖了。兄弟啊，哥哥对不住你啊。怎么的了哥哥？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就把他来的整个经过，包括卖马的细节，他都跟王伯党说了。王伯党听到这儿，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来来来，咱哥俩一人先干他一杯。秦琼已经把菜点好了，酒都倒上了，赶快让店小二再拿了一套碗筷，两人端起酒是一饮而尽呐。喝完了一杯酒，这个王伯党用手擦了一下嘴唇，哥哥你先在这等等我，我去去就来。他下了楼翻身上马，一扬起那小鞭，你不能真打，好马你扬下鞭子就明白了，这马就像飞起来一样啊，眨眼之间八里来地儿就到了。当他翻身下了马，把马拴到了拴马桩，梆梆梆使劲儿，这一敲门，把这几个门钉都闹愣了。谁呀、啊？你轻点敲门呐！少废话，快把门开开。哦，伯党。

0: 爷儿来了，
1: 看来他经常来，里边的门丁都认识他，连他的声都知道。这些门丁把这大门吱嘎，就打开了，他大步流星的就进去了，往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喊起来了：“二员外，二员外，你在哪个厅堂呢？”这时候单雄信呢，就听到有人喊他了，他一听这个动静就知道是王伯党来了，他赶紧就迎出来了。兄弟，你是打哪儿来呀？别兄弟哥哥的，姓单的你不够意思。兄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平白无故的怎么说我不够意思呢？我平白无故的绝不能说你不够意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山东这个秦琼、秦叔宝为人仗义呀，心地又非常的善良，急人之难呐，这种人永远是咱可敬之人呐。是啊，伯党兄弟啊，我就按照你介绍的，我才找人画了一张像，你看看还在那挂着呢。你说我不敬重他，我能在家里边挂着他的像吗？单员外啊，就因为你挂着他的像，我才指责你呢。怎么，我挂像挂的不对吗？我问问你，刚才是不是来个卖马的？来过，你把钱都给他了，给他了。我一分不欠的，你没看看那个人和这个像是一个人吗？我没注意呀、单员外呀、你走南闯北见过多少世面呢？啊？难道真人和这个像你都给分开了？你说卖马的人就是秦琼、秦叔宝？对呀，他说他姓琼，排行老五，我根本就没往一块儿合计。再说，兄弟啊，他跟这像真就不像。为啥说不像呢？这个像啊，比他本人要胖啊。可他现在呀，黄皮拉瘦的，你说我怎么能分清呢？王伯党一合计，可也是这么理儿，也不应该全怨单二员外。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是这么回事儿。单雄信一听是直拍大腿呀、啊，哎呀，你说。拍完了大腿，拍脑瓜子，我这不是脑袋让门挤了吗？你说我怎么就没合计呢？怎么就这么巧？那个叫秦琼，这个叫琼武啊！单轴，赶快给我备上快马。这单轴知道今儿个这王伯党挺来气，他得好好表现表现呐。不大会儿就把那快马牵出来了。单雄信家里边宝马良驹也得有十好几匹。都是那个李三爷呀，给他学摸着的。这回他挑了一匹最快的马，跟着王伯党翻身上马，啪！这一扬小鞭儿，还抽一下子。咱前文书不说了吗？按理说不能抽那马，可今儿个呀，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快马扬鞭呐，可好嘛！这不大功夫啊，他们俩就到这个望河楼馆子了。到了望河楼馆子一看。人去楼空，怎么说啊？吃饭的人早就走了。他俩一打听，啊，秦琼住在王家客栈。两个人赶紧奔王家客栈。再说这秦琼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哎呀，坏了！王伯党那也是火了毛的脾气，他肯定去找单雄信。到单雄信呢，把这事儿一对证，就凭王伯党和单雄信的为人。肯定要打马来到这儿找我呀！你说这一见面这脸儿往哪儿搁吧？得了吧，赶快稀里糊涂的吃了几口饭，喝了几壶酒，赶紧回王家客栈。回到王家客栈，他就开始归拢东西。店小二就奇怪，我说秦二爷，你不是明天走吗？不行了，我家里边那边有急事啊，我今天晚上就要往回赶。您的店钱呐，提前都付完了。算了，这些日子没少麻烦你，这一晚上店钱呐，我也不要了。你来帮我收拾收拾东西。你回山东不骑马怎么行啊？你得想办法弄个脚力呀。不用了，明天呐，路过哪个集市，山西这驴便宜，遇到大西驴，我买一头，我骑着驴回去不也一样吗？店小二听到这儿，哎，我说我在后院还真就。喂了一头小毛驴儿，您看看这头小毛驴儿，您一定能相中。 秦琼一合计，那我看看吧。一瞧，这头小毛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粉肚皮儿，外带四个小银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还挺快。秦琼高兴了，哎，我说这头驴得多少钱呢？这么着吧，你给20两银子吧。
0: 好，
1: 就这么定了。秦琼就掏出20两银子来，把剩下的银两还有这2匹鹿州绸都搭在驴身上。他牵着驴往外就走，没想到被王伯党单雄信给堵个正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

0: 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往来营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楼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黄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楼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数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黄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镇，正碰王兰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 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啊，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驾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兰英虽然望没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啊，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嗯，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啊！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带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啊！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啊，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地穴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时候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兰英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边绑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逮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噌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一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200多人还带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来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叫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儿， 坏喽，除了困龙阵有什么用，还有东阵门呢。东阵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安英用眼睛一瞧，一杆杆大旗，什么丧门阵、吊客阵、玄武阵，不行啊，这个阵门进不得，进去进去就出不来，往哪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阵门和玄武阵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边嘛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我也喝出去了，响动着两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实，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条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啊，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了，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这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了，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就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出来哟，从上边掉下去了。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呢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哧，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宗敏宗魁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那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魁。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萧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错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吧嗒吧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又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镇？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 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喽，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抖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啊。哦，你跟杨宗英啊，这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镇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啊，天门镇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催齐，押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啊，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那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压脖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然后来到宗敏、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了。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隆隆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骑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啊，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

0: 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魁都救出来了。哼，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乡长三头还是监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要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魁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魁带出来，但是出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终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
1: 普
0: 殿。
1: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

0: 面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炸一倍。

0: 破口裂腮，胡发皮肤又粗。
1: 哦，
0: 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镇，一个人救出两个人呐、
2: 啊。嗯，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
0: 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
2: 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
0: 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
2: 怎么还没寒心呢？
0: 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2: 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
0: 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2: 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哼，老七婆那样还不如我呢。
0: 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
2: 哼，我还不如你。
0: 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2: 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
0: 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
2: 去吧。
0: 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欢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
2: 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装爵，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
0: 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
2: 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
3: 是。
2: 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
0: 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刷撤回来了。王兰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
2: 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
0: 谁呀？江翠萍。
1: 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
0: 哎呀，要那么说，嗯，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
2: 有人往里送信了，
0: 太后。
2: 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
0: 嗯，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反个，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
2: 嗯，
0: 我看你说个什么。
2: 翠萍啊，
1: 啊，皇娘，
0: 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清辉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饵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线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 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
2: 嗯，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
0: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
2: 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啊，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魁，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3: 我。”“
2: 你谁？”“
3: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2: 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
3: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2: 哦，那太好了，
3: 把门给我开开。”“
2: 哎，好。”王来民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
1: 啊，王来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
2: 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出来，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
0: 三个人都不认识。

0: 来一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啊，我就是。嫂子，我来救你来了。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哎，嫂子，我就是十我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狼替了宋王死，二狼替了赵德邦，三狼马彩如泥，四狼八狼失落在番邦，四狼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办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呢，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地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地和王怀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说扇门唰离开，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进身，奔着进了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 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呢？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官女紧跟着宗魁宗勉，最后是央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暗中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元帅，怎么回事？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倒是来干什么？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他们跑了。啊，他们哪去了？叫我给放了。你什么时候给放的？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哎呀，妹夫你疯了，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哼，我正要见他呢。那你得跟我走。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线，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 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江？八郎点点头，对。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啊。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
0: 婚情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
0: 嗯，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解读的是上周没有拆解完的人类简史。
1: 嗯，继续跟大家聊人类简史。嗯，

绝大多数人呢都误解了人类进化的核心。我们一直以为人类超越动物靠的是智慧、工具、语言，但是赫拉利明确地告诉我们，动物也有智慧，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也有专属的语言。猴子可以呼唤同伴避险，鸟儿可以鸣叫传递信息，狼群呢可以团队协作捕猎。这些能力啊，自然界无数的物种啊都具备，根本不是人类独有的优势。真正把智人和所有动物、所有其他人种彻底拉开距离的，是认知革命带来的虚构想象能力。简单来说，动物只能描述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有智人能够描述、能够相信、能团结无数人相信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什么是真实的东西呢？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野兽猎物、衣食住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客观存在的事物，所有动物都能感知、能交流。那什么是虚构的东西呢？神灵、宗教、国家、民族、金钱、法律、正义、人权、道德、公司、学历、地位，这一切全部只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想象之中，自然界根本没有实体。7万年前，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重塑了智人的大脑结构，让我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虚构叙事能力。这场看不见的基因变革成为人类文明诞生的真正起点。在认知革命之前，所有人类物种的协作都有无法突破的极限，无论是猿类、野兽还是尼安德特人，所有群体协作只能依靠熟人关系，最多维持几十人的小团体。一旦人数超过100，没有血缘、没有熟悉度的群体就会彻底崩散哈、啊。无法统一行动，这是所有生物的天然枷锁，永远无法打破。但智人靠着虚构的故事直接打破了生物极限。当一个智人部落告诉上百上千个互不相识的同伴，我们共同信仰山神，山神会庇护所有族人，背叛部落会遭到神明的惩罚，这一刻原本毫无关联互不信任的陌生人，因为同一个虚构的信仰，瞬间凝聚成一个整体，实现了大规模的协作。尼安德特人再强壮，只能几十人组队捕猎，智人靠着共同的神话信仰故事，可以集结成成千上万的人统一作战，以百敌十，以千敌百，哪怕单兵战力弱小，也能靠着规模化协作碾压一切对手。这就是智人灭绝其他人种、称霸地球的核心秘密。

0: 读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颠覆三观的真相：人类文明的本质全是集体自欺欺人的共识。黄金本身只是普通金属，不能吃，不能用，不能御寒，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全人类共同相信它残值值钱，它就成了全球的硬通货。国家本身没有实体，只是一片土地上的一群人，因为所有人共同相信国界、主权、民族的概念，国家就诞生了。法律、道德、正义看不见摸不着，因为人类啊达成共识，就成为了约束所有人的规则。所有这一切都是智人编织的故事，谁能编织更动人的故事，谁能凝聚更多人的共识，谁就能掌控世界。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彻底摆脱了生物本能的束缚，不再靠基因、靠体能生存，而是靠故事、靠共识、靠协作崛起。千万年前的这一场思维升级，让人类从普通动物彻底蜕变为文明物种。更扎心的是啊，从古至今，所有的强者、领袖、成功者，本质上都是顶级的故事讲述者。古代皇帝靠君权、神兽的故事呢，统治万民；宗教啊，靠创世神话凝聚信众；现代企业呢，靠品牌故事收割市场；资本呐，靠价值故事驱动经济运转。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不断更新故事、重塑共识、迭代认知的认知历史。
1: 如果说认知革命让人类崛起，那农业革命就是最反常识、最扎心的惊天真相，它是颠覆大众认知的核心篇章。哈，我们固有的认知是农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类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狩猎采集生活，学会种地养殖定居，不用再四处奔波躲避。

避野兽，不用再靠运气觅食，粮食有了保障，生活趋于稳定，文明得以快速发展。但是呢，赫拉利直接给出残酷的结论，农业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大的骗局，是一场单向的、不可逆的自我奴役。看似人类驯化了小麦，实则小麦驯化了人类。10000年前，智人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狩猎采集生活，那时候的人类是地球上最逍遥的物种，我们每天工作3-4个小时，采集果实，捕捉猎物，足够填饱肚子就彻底休息，剩余时间用来玩耍、社交、晒太阳、陪伴家人，没有内卷，没有焦虑，没有房贷车贷，没有生存压力。从身体素质、身心健康、生活自由度来看呢，远古采集人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古代农民，甚至高于现代大部分普通人。他们饮食均衡，营养充足，体态矫健，极少生病，活动范围广阔，心态自由松弛，寿命虽然不长，但活着的每一天都无拘无束，直到小麦出现，彻底改变了一切。

原本小麦只是中东地区一种毫不起眼的野草，遍布野外无人问津。但智人偶然发现这种野草的种子可以食用，方便储存，于是啊，开始尝试人工种植。为了收获小麦，智人放弃了生活，自由迁徙，那么开始定居土地，从此啊，被牢牢地捆绑在方寸土地之间。为了小麦，人类告别了自在的生活，日复一日弯腰劳作，开垦土地，清除杂草，播种、浇水、施肥、收割，一年四季，年复一年，重复枯燥繁重的农活。曾经每天工作3小时就能温饱，如今呢、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无休，终日劳累，却仅仅只是为了收获一口粮食。更讽刺的是，人类以自己驯化了小麦为荣，让野草变成了粮食，为自己所用。但是从物种繁衍的角度来看，赢麻了的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小麦。

1万年前，小麦只是中东的普通野草，种群的数量稀少，生存范围也非常的小。1万年后呢，小麦遍布全球各大洲，耕地面积数十亿亩，产量呢也数以亿吨计，靠着人类的汗水与劳作，成为地球上最成功、最繁盛的植物物种。人类牺牲了自由、健康、快乐，耗尽毕生精力，辛苦劳作，到头来只是成全了小麦的物种繁衍与扩张。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质量全方位断崖式下降，长期弯腰种地让人类出现脊椎变形、关节损伤、骨骼劳损，单一的粮食种植让饮食结构极度单一，营养失衡，疾病频发，定居生活让人口快速的暴涨，人口增多导致粮食短缺，为了争夺土地、粮食、水源，战争、杀戮第一次大规模出现。

0: 远古采集时代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饥荒内卷，没有阶层压迫。农业时代开启后，贫穷、饥饿、瘟疫、战争、阶级、奴役全部接踵而至。人类第一次被困在土地上，被困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中，彻底失去了自由。除此之外，农业革命催生了人类最可怕的执念，就是对未来的焦虑。信息采集时代的人类活在当下，吃饱就足够，无需忧虑明天。农业时代的人类必须为未来奔波，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担心旱涝，担心洪灾，担心虫害，担心减产，一辈子啊都在为未知的未来焦虑奔波而又操劳。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上面的文字时光跟大家暂时先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拆解这一部《人类简史》，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套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6: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从我做起。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大家互相来监督，一起努力。
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8: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9: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3: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有。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接下来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解读这本《人类简史》。

0: 所有人都被困在一个闭环里，努力耕种，粮食增多，人口暴涨，暴涨，粮食不够，更努力的耕种，越努力越劳累，越劳累越匮乏，越匮乏越内卷，这就是农业革命留给人类的永恒枷锁，也是后世所有内卷焦虑阶层固化的源头。
1: 读到这里呢，我们就能够看懂一个贯穿古今的真相，人类所有的文明进步本质上都是效率的进步，从来不是幸福的进步。效率越来越高，产出越来越多，人类越来越忙碌，幸福感却越来越低。如果说认知革命让人类拥有了协作的能力，农业革命让人类拥有了稳定繁衍的根基，那科学革命就是让人类彻底跳出生物范畴，掌控地球命运的终极飞跃，也是整本人类简史最具深度、最值得现代人深思的篇章。在科学革命之前，所有文明、所有人类都坚信自己掌握了世间所有的真理。古代神学、哲学、儒学、道学，所有思想体系都在告诉世人，世界的规则已经固定，真理早已存在，人类只需要遵循、传承、恪守秩序即可，没有未知，毫无探索。古人敬畏神明，敬畏天地，敬畏天命，认为人类的力量有限，无法对抗自然，改变天道，只能顺应规律，安分守己。哪怕王朝更迭，时代变迁，人类始终保持着对自然、对未知的敬畏。直到500年前，科学革命彻底颠覆了这一切，它带给人类最核心、最颠覆的认知只有一句话：我们一无所知，世界还有无数未知，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探索、实验改造世界，掌控自然，创造未来。承认无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勇气，也是科学崛起的唯一根基。

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科学革命之后，短短500年，人类创造的财富、突破的科技、改变的世界，远超过去7万年的总和。我们发明机器，攻克疾病，探索宇宙，改造基因，掌控能源，从农耕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人类彻底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不再靠天吃饭，不再畏惧天灾，甚至开始尝试掌控生命、掌控时间、掌控万物。但是呢，赫拉利再次抛出了扎心的真相：科学让人类拥有了神一般的力量，却没有赋予人类匹配的智慧与善良。我们拥有了毁灭世界的能力，却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贪婪、自私与愚昧。科学革命带来了极致的物质繁荣，却也带来了极致的人类危机。

过去的人类受制于自然，在贪婪，在残暴，破坏力有限。如今的人类呢，靠着科技加持，拥有了毁灭生物生态，还有毁灭地球的能力。工业发展污染环境，科技进步带来军备竞赛，资源扩张引发全球争端，医学延长了寿命，却治不好人类的焦虑与空虚。更讽刺的是，科学革命的本质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放大。古代人类追求的很简单，吃饱、穿暖、安稳、存活。现代人类的追求永无止境，更多的是财富，还有要更高的地位、更好的生活、更强的权力、更长的寿命。科技越发达，人类欲望越膨胀，欲望越膨胀，焦虑就越无解。我们发明工具是为了节省时间，享受生活，可最后变成了工具奴役人类。我们发展科技是为了摆脱辛劳，获得自由，可最后变成了全年无休，持续内卷。我们追求财富是为了安稳幸福，可最后变成了被财富捆绑，被欲望裹挟。科学革命让人类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世界的主宰，却也让我们变成了欲望的奴隶。我们征服了天地，征服了自然，征服了万物，唯独征服不了自己的贪念与焦虑。

懂了三大革命，我们再深入拆解书中最核心的三大人类秩序：金钱、帝国、宗教。这三样支撑现代文明运转的核心事物，本质呢？全部都是人类虚构的集体共识，没有任何客观实体，却牢牢掌控着全人类的命运。我们先说金钱。全世界唯一通用的谎言，最成功的集体故事。很多人以为金钱是真实的财富，是实打实的价值，但赫拉利告诉我们，金钱是人类史上最成功最通用的虚构故事。黄金、纸币、数字货币本身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一张百元纸币纸张成本不足一分钱，本身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之所以能兑换万物，衡量一切价值，只因为全世界70亿人共同相信它有价值。没有任何一种物种、任何一种力量能像金钱一样突破地域、种族、文化、语言、信仰的隔阂，让全世界人类达成统一共识。无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无论是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无论是古人、现代人，所有人都统一认可，金钱可以兑换一切。金钱的本质是人类信任的载体，它不依附于国家，不依附于权力，不依附于道德，只依附于全人类的集体相信。只要信任还在，金钱就永远有价值。一旦信任崩塌，金钱瞬间变成废纸。更通透的真相是，人类追逐金钱从来不是追逐纸张、金属、数字，而是追逐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追逐安全感、自由感与话语权。金钱本身无罪，有罪的是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让原本服务人类的工具变成了奴役人类的枷锁。

我们从小到大固有的认知是，帝国是邪恶的，是侵略的，是暴力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压迫与掠夺。但赫拉利给了全新的史观，帝国是人类文明融合、统一、进步的必经之路。所有现代文明、现代秩序都建立在帝国扩张的基础上，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大汉帝国、阿拉伯帝国到近代的殖民帝国，所有帝国的扩张本质上都是打破地域隔阂、消除文化壁垒、融合多元文明的过程。在帝国出现之前，人类文明碎片化严重，各个部落、各个群种各自为战，语言不通，习俗不通，信仰各异，相互敌视，相互征伐，永远处于割裂混乱的状态。帝国用强硬的手段统一疆域、统一语言、统一制度、统一秩序，把无数零散的小文明融合成了统一的大文明。我们如今的全球通用语言、通用制度、通用贸易规则、文明体系，全部是帝国扩张留下的成果。没有帝国的融合，人类至今还是碎片化的原始部落，永远不会有现代文明。当然，这不是为侵略与暴力洗白，而是让我们看懂历史的底层规律。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残酷的征服背后，往往都藏着文明进步的必然代价。帝国的本质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高级形态，是虚构秩序覆盖更广大人群的必然结果。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亦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这里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叫孔令奇，我今年七岁了。
1: 孔令奇七岁了啊，那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耗子的。
1: 属耗子的啊，那你是属鼠的小朋友，那你在一幼哪个班呀？
3: 一幼国三。
1: 果三班是果果三班吗？
0: 是果果三班。你的这个话挺简洁呀，不超过两个字儿是吗？
1: 你叫什么名字呢？
4: 我叫李东泰，今年我八岁，然后我也是跟他一个班的，也是果果三班的。
1: 果果三班的，
0: 这个挺完全的。属什么
1: 的？
0: 你是属什么？也是属鼠吗？
4: 我属猪的。
0: 属猪的，比他稍微大一点点，对不对？欢迎你们两个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三班的孔令奇和立宗泰，欢迎你们。
3: 我们俩是在幼儿园是好兄弟。
0: 是好兄弟。
3: 对。
0: 那好兄弟体现在哪儿呢？
3: 我们俩就是天天在一块玩哟。
0: 天天在一块玩。
1: 那你们两个家离得很近吗？
4: 家离得不是太近，因为他跟我是不是一个。
3: 他家是在自然花园，我家是在南湖居地当然。
0: 挺远的。但是你们在幼儿园就是好兄弟，对不对？
3: 对的。
0: 那幼儿园有其他的好兄弟吗？
3: 有
4: 孙子宁。
0: 就是也跟你们一起一伙的。
3: 还有个孙子宁，然后有一个转学了，他叫郝空鹏。
0: 他为什么要转学呢？
3: 不知道，他上期就是生病了，然后他爸怕他就是在上幼儿园别生病，然后他就不上这个幼儿园。
0: 那你们这个好兄弟走了一个，会不会伤心呢？
4: 会，因为他走了，他以前是跟我一个幼儿园的，就是他以前不是跟我一个园的，他以前是跟我。
0: 立宗泰，你说啊，你说。
4: 就是那个郝坤鹏吧，他走了后，然后他先上的一幼，然后我后上的一幼，后上的一幼就他待了几天，他待了好像就是一个月不几天吧，然后就开始转学了。
0: 那你怎么和立宗泰开始好的呢？
3: 就是呢，我们俩他不是新转来的吗？然后他就是没朋友，然后我俩就交朋友了。
0: 哎，你看他那个样。就一种领导的风范，
1: 是的，
0: 往那儿一坐。
1: 你问我为什么跟他交朋友，就是吧，我得团结，我得和谐。
0: 对对对。那就是你们双方对方有什么优点吸引在你们身上？
3: 然后呢，我又新交了个朋友，他又王世林，然后利用他已经说好了。
1: 那你们三个就一起好呗，你们叫铁三角。
4: 不对，我们四个人。
0: 四个人。
1: 那不好整。
0: 四个人咋办呀？
1: 四个人叫什么呢？
0: 那你们四个人就是有没有吵架的时候？
4: 有，就是我俩，我还就是我们孔令奇和我还有孙宁，孙宁和我有点吵过架，但是孔令奇和我就是吵架的时候一般都是，
0: 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4: 有的事情是因为一个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4: 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想拿那个玩具嘛，然后孔令奇就想抢，然后这种就我们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这个时候发生了矛盾之后怎么解决呢？
4: 怎么解决？俺俩就是吵完架，就是俺俩还是好朋友吧，就是吵完架后俺俩
0: 吵架的过程当中你俩会伤心吗？比如说某一方会哭。
3: 我们俩都不哭。
0: 那吵架的时候会很凶吗？吵的
4: 不是太凶。
3: 对，
0: 不算太凶。
4: 对，
3: 就是呢，那我们俩就吵一点，然后过一些分钟我们俩就又好了。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哼，我再不跟你做朋友了？
4: 没有，没有，
0: 没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感觉你们两个
4: 就是有的时候气太大了，俺俩就会发生你刚才说的那个。
0: 啊，就发生你再也不跟你做好朋友了。
4: 但是俺俩五分钟后又开始好了。
0: 啊，那又开始好。男生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吗？
4: 就是今天我不跟你好了，要等明天我俩又好了。
0: 就是你们两个还是有吸引对方的优点，对不对？
4: 对。
0: 那这样吧，你们俩互相说一个优点吧。你来说一说，首先那个孔令奇先说一说立宗泰的。
3: 立宗泰呢？
0: 身上有什么优点让你一直和他在一起？
1: 嗯，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你先说，来吧，你先说吧。
4: 就是有的时候孔令奇拿到玩具的时候，就会给我一起分享，这时候我就跟他好。
0: 会和你一起分享。
4: 对呢，有的时候等他来的晚，然后我拿到了他想玩的玩具，然后我可以给他留一点材料。
0: 哎呀，这好像真的是一种友谊。
1: 嗯，是的，都是彼此想着对方哈。
0: 不错哎。那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吵架吗？
4: 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吵
7: 架，
4: 因为有的时候我跟王晨吵架，四宁和孔令奇就是。
0: 会拉架吗？
4: 我俩要是开始打起来，他俩就，所以我俩就，他俩就阻止我们。
0: 啊，就会拉架。
1: 嗯。
0: 啊，那你们这四个的友谊好坚固啊。
4: 今天呢，我们上幼儿园玩沙池的时候，然后。
0: 玩什么？
4: 我们一起玩很。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四个不是今天我们玩海沙了吗？
0: 啊，海沙，嗯。
4: 海沙就是很好玩，然后我们就跟我们那个四个朋友一起玩，然后孔令奇和孙宁挖坑，然后我和王诗琳那个整水道，因为老师把那个水管给开开了。
0: 然后呢？我没听懂。
1: 把水管开开了，那不得崩水了吗？
4: 就是呢，王林和令泰他俩需要运水，然后我们的土里需要水，然后我们俩在工，他俩在工作的时候，我和孙宁挖出来很大一个坑，对，他俩都把草坪里挖出来了。
1: 是吗？那你们这个
3: 挖出来一大块，
1: 咋这么有力气呢？
0: 那挖草坪老师会不会不让啊？
1: 对呀、
0: 啊，
4: 不会，因为我们玩海沙都是自由。
0: 啊，自由的啊，那还可以哈。
4: 但是有时候玩海沙的时候，要是发生了什么矛盾、打架、吵架，老师就会让你们停止游戏。
0: 啊，停止游戏。
4: 就是呢，要是有人打架，然后吵架，然后都会冷静，就是停止你的游戏。
0: 我就感觉你俩像小大人一样。
1: 嗯，是的。
0: 你们平常就除了你们四个之外，会不会有？跟你们在一起关系比较好的小女生呢？
1: 嗯，
4: 没有，因为别的小女生都是，比如玩什么可动什么了，他们俩每天就知道，说我们俩。
0: 啊，说你们俩怎么说呀？
4: 就比如什么什么的。
1: 嗯。
3: 就是附中指，然后跟手指。
0: 啊，就反正。
3: 我俩要
0: 是不礼貌呗。
4: 对，然后他俩还欺负我。
0: 欺负你？小女生欺负你？
4: 但是俺俩不会还手的，因为小女生不敢欺负。
0: 啊，就是女生，这女生来讲还不能还手。哎呀，
4: 老师说男生不能伤害女生。
0: 确实，你们两个有那个劲儿啊。
1: 男生不能伤害女生。
0: 对，就是有那种东北男人的那种豪爽，然后还有那种东北男人那种。不打小女生的那种。
1: 哎，我觉得你们几个的友谊特别好，哎，就可以把你们班级的氛围都带动得很好，是不是？就特别的团结，然后有事儿你们都能这个学得特别清楚。
3: 对的。
0: 你说，你要说什么？
4: 就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小女生她们打的都是轻的，然后王什么欺负我，然后邓什么欺负另外。
3: 他们
0: 总欺负男生吗？
4: 不对，只欺负我们俩，就盯我们俩。
0: 为什么？
4: 因为不欺负宁城。
3: 欺负有时候一帮人干飞了。
1: 都飞了你。
3: 呀，你看你干走了。
4: 没有，他们不敢欺负宁城，因为宁城的地位等于大哥。
0: 还有大哥，这么小就有大哥了。
4: 对，因为每次我们叫宁城的时候，一般都叫浩哥。
0: 那是不是你们俩？
4: 有的时候他还，就是呢，有的时候他不跟我们玩，然后呢，有就是呢，他很强，然后我们俩都不敢欺负他。
0: 啊，是不是你们两个就是比较乖？
7: 对，还有一个人，还斗鱼大哥，就是曹佳妍。曹佳妍他跟宁荣成是一个队的，但是宁荣成比他要高一些，所以宁荣成叫浩哥，曹佳妍就叫曹佳妍。因为曹佳妍比宁荣成比较矮一些嘛，所以宁荣成当了他的老大，然后曹佳妍就当了我们俩的老大。
0: 那天啊，幼儿园就有老大了。
4: 就是呢，
0: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点像大哥的风范。
1: 对，
7: 不对？因为我们不对，因为我们俩就是浩哥吧，他就是哥，就是厉害，
0: 厉害。
7: 就是呢，那我们四个其中我是老大。
0: 啊，你是老大。
1: 好，
4: 还老二。
0: 不错不错，那是根据什么排的？你俩的年龄
7: 就是
0: 比你大呀。
7: 就是我比他大。
0: 对
7: 呀、啊。我比他大，然后我还比他高。
0: 啊，那为什么他当老大呢？
4: 因为。他是第一个来的，我
1: 他
0: 第一个来
1: 的，对，他是原始班级的，所以说必须、
7: 不是
0: 啊，
7: 哎，要我先说呗，
0: 啊，说、
7: 就是孔令奇，他是第一个来的，然后本来他我还没来的时候，
1: 嗯、
7: 本来郝坤鹏还在来的时候，他好。孔令奇就当大哥，我郝坤鹏就当二哥
0: 啊、嗯。所以说你来了之后，然后你得只能随着，只得随着后门是吗？底牌。
7: 对，然后那个郝坤鹏，我等我来的时候，孔令奇就分整了一下，把郝坤鹏排到了第三哥，然后我、
1: 啊、分整一下，
7: 把我排到了第二哥。
0: 啊，你是二哥了。
4: 不、
0: 嗯、
4: 对，苏宁三哥。
1: 哎呀呀呀呀呀！
8: 哎呦我的妈！
1: 你瞧那小表情。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你们一展歌喉啊！
4: 就是、
1: 啊，我们走
0: 进宝
1: 贝 KTV。
9: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10: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
11: 怎么爱谁都不是。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1: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KTV。

0: 麦浪，
1: 波波儿响，
2: 东北的小店
1: 天天响，
2: 公园的冬天都大
1: 雪的凉，
2: 小跳跳小跳跳跳的扬，
1: 晴朗的天上小跳跳，
2: 清澈的小河的香肠流淌，
1: 东北人爱吃麦。

0: 吹麦浪，抱住我二响，
1: 这就是享誉的丈母亲娘，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绚烂的天上白月飘扬，清澈的小河上上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羊根儿扭起来，羊根儿香。

0: 唱的还真不错，
1: 我觉得
0: 要是把那个对适合他俩，
1: 对，就是就得你俩唱，而且你俩把这个没准你俩长大以后你俩能对饮二两，
0: 可以吗？啊，就是感觉你俩唱的这个歌的感觉特别好，但是。

0: 如果说要是能把这所有的词儿都整下来就更好了啊，不错不错。
1: 对，
0: 长大什么愿望？特别好奇你俩的愿望是什么？
2: 就是那英太唱的太大声了，我都
0: 没有没有没有，你的声音也很大。你就来说一说，你说你想你长大想做什么？
2: 我长大我想当一名警察。
0: 哎呀，当一名警察不错。
3: 我长大想当一名特种兵。
0: 特种兵，哎呀，你俩这个职业还就是可以混为一类哈，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2: 俺们俩上一年级就再也不能见着了，因为我上一小，他上三小。
0: 哦，就是稍微分开，那只是暂时的分开，没准六年之后还能遇到呢。
4: 对，没准说
2: 就是呢，
4: 又分一
2: 就是那我们俩去学校光搭枪之类的。
1: 对。
0: 啊、哦不管怎么样，你们两个是一辈子的友谊，好不好？
1: 对的。
0: 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吗？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桌子上。
4: 认识吗？
0: 认识哪个？一个都不认识啊。
1: 保米。
0: 保米。
4: 啊，保米。
0: 这个第一个念潮，第二念宝，你字认对了。第三个字念来，第四个字念拉，能连在一起吗？潮
4: 潮
0: 宝
4: 宝
0: 来
3: 来
0: 拉，对，
1: 潮宝来了。
0: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欢迎你们。
4: 对，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哥俩还能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4: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5.35亩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部高质量完成，

0: 年初以来，敦化市深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战略，将水稻生产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统筹部署，精准发力，全程推进机械化作业。截至6月1日，敦化市5.3万亩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部高质量完成，标志着敦化市2026年粮食经济作物播种任务全部落地。作为敦化市水稻主产区之一，咸如镇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抢抓晴好天气，完成水稻种植任务。据介绍，咸如镇今年共种植水稻13700亩。采用人工挑苗、机器插秧的种植模式，于5月30日全部完成插秧工作。据介绍，为全力保障水稻生产提质增效，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护好百姓米袋子，市农机总站将工作重心转入苗期深松、机械化植保、保护性耕作示范田对照监测等各项工作，用科技护航幼苗健壮成长，以精细田间管理蓄力全年丰收丰产。随着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收尾，敦化市2026年粮食经济作物播种任务全部落地。春耕生产期间，全市累计投入农业机械10.5万台套，其中拖拉机4.27万台，旋耕整地机3.4万台，精量播种机2.7万台，水稻插秧机815台，无人机82台。农机数量充足，机型配套齐全，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1: 截至春耕结束，全市累计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254.2万亩，其中玉米139.5万亩，大豆88.1万亩，水稻5.3万亩，马铃薯0.2万亩，杂粮杂豆、瓜果蔬菜及特色经济作物21万亩，实现适期播种，应种尽种。机械化种植水平稳步提升，机耕面积225万亩，机耕水平98.8%。机播面积251万亩，机播水平98.7%。随着6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降雨、农田内涝等灾害风险攀升，防汛保田压力加大。敦化市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立足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增多的实际，统筹抓好田间日常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农田排涝设施检修等重点工作，结合汛期防汛工作要求，紧盯低洼地块、沿河农田排涝隐患，常态化开展田间隐患排查，精准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全力保障在田作物稳健生长，抓实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敦化市水稻育苗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农机总站将工作重心转入苗期深松、机械化植保、保护性耕作示范田对照监测等各项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根基，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0: 后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新华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带着、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等违法行为。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欢迎广大权利人和网民积极投诉举报，提供侵权盗版案件线索。

0: 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构建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运行高效，便利可及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通知从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织密织牢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根据需要拓展功能提升能力、扩大药品配备、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做好人员下层派驻、加强数字化赋能等八方面提出主要任务。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推动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十五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
1: 央广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近日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根据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人民网消息，近日为加快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赋能首都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据介绍，行动计划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以场景应用、数据体系、安全保障、政策支撑为核心方向。未来3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多方协同、共建共享的智慧文旅发展底气，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文旅行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市民游客获得感、幸福感，让文旅服务更有品质，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行动计划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5大关键场景。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智慧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体系建设，建立非遗数字档案；在文艺创作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内容供给，推出更多彰显首都风范、北京特色的文化精品；在产业升级领域，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居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升级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球推广领域，强化多语种智能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入境游便利化水平；在市场治理领域，依托人工智能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推动管理更加智能高效。为确保行动计划落地见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强化政策统筹、供需对接与技术创新，支持建设文旅领域人工智能实验室，培育试点示范项目，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以科技创新驱动文旅行业提质增效。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我国推动科技创新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
0: 我国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城乡全覆盖，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获悉，十四五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新粮新储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多项科技成果集中展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介绍。在粮食储运方面，近年来，我国构建了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针对七大储粮生态区气候、仓房和粮种差异，提出一区一策个性化集成方案，推动粮食储藏从安全存放向绿色储粮的高质量转型，已在全国建立7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单位，其中30个示范点已成熟运行。此外，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参数粮情 AI 监测系统成果打造了无人值守、主动报警、绿色防控、粮仓生态环境智能监测新模式，对储粮害虫诱捕效率达到95%以上。已在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余家粮库进行实仓应用，有效解决人工依赖和监测滞后等问题。粮油加工迈向新赛道，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和全谷物产品供给的丰富，消费者对全谷物的接受度和消费频率持续提升，全谷物食品逐步从小众选择走向大众日常，市场消费习惯正在形成积极转变，为全谷物产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技术驱动与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赋能粮食产业升级，守护大国粮仓。

0: 央广网消息，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儿童肥胖，管住嘴，迈开腿，健脾化湿是关键。央广网消息，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是好事，这其实是认知误区。专家指出，中医认为肥人多痰湿，肥胖表面是吃多动少，根源在于脾胃功能失调。孩子脾肠不足，若再过量摄入甜腻、咸腻、零食，便会在体内形成痰湿，陷入越胖越不想动，越不动越胖的恶性循环。调理核心是健脾化湿，丁英建议用薏仁、赤小豆、冬瓜、山药等食材煮粥煲汤，并鼓励孩子多吃粗纤维食物。运动方面，跳绳、慢跑、打球等有氧活动能促进气血流通，消除痰湿。他特别强调，家长要转变观念，匀称、结实、有劲儿、爱运动才是真正的健康。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康复中心主任韩海琼表示，挑食、腹泻、便秘这些儿科常见困扰问题，根源也多在小儿脾胃功能失调。他带来一套家庭推拿组合拳，捏脊，从龟尾到大椎，每日5到7遍，刺激督脉和膀胱经，调节脏腑，摩腹，顺时针消积通便，逆时针止泻，简单温和。按揉板门穴，大鱼际处，消食导滞，补脾经，增强脾胃功能。积食时可煮焦山楂，炒麦芽水，便秘试试蒸红薯或者火龙果，腹泻则用炒焦的大米煮粥喝。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日常用眼健康可别忽视。不少人长时间刷手机、伏案工作、低头看书，眼睛容易干涩酸胀。青少年近视、成年人干眼问题越来越常见。给大家简单分享个实用护眼小方法，遵循20/20/20原则，用眼20分钟，抬头望向6米外远处，休息20秒，放松睫状肌。闲暇多走到户外接触自然光，少熬夜关灯看屏幕，选配眼镜、家用台灯，认准合格标识，劣质灯具不合适的度数都会损伤视力。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族，适度歇一歇双眼，好好守护清晰世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

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您 get 如何礼让斑马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非机动车安全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0条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接通过。部分路口需借用人行横道，通过时非机动车也应当下车推行。我们再一起来看行人过斑马线提示。停，先停，停在安全的位置。过斑马线前，安全的做法是先站立在斑马线旁的人行横道上，距离边缘50厘米以上，且停的位置要能看清两个方向车道的来车情况，确认两个方向的车辆都已经停止，再均速通过马路。特别强调，即使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信号灯是绿灯，也需要先停下来观察，避免部分车辆因车速过快，在斑马线前无法及时停车，导致危险的发生。接下来就是看，看交通信号灯，看车辆。如果斑马线前有人行横道信号灯，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如果斑马线前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更要仔细观察，观察机动车信号灯来判断是否可以通过。如果既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也没有机动车信号灯，更要仔细看道路上机动车的行驶状态、机动车距离斑马线的距离等等。老人、儿童过马路时，可以通过举手示意，让驾驶人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起到提醒的作用。再来就是通过，均速注意转弯车辆稳步均速过马路，既可以保证自己清楚全面地观察周围交通情况，也可以让驾驶人做出准确的预判和正确的操作。同时，过斑马线时要保持左右观察的动作，避免边走路边看手机。同时要注意，远离转弯的大型车辆，与其保持1.5米以上的横向距离，避免因内轮差发生危险。小小斑马线有着大学问，它既是行人的安全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驾驶人在斑马线前多礼让一分，就少一分隐患；行人多一分守法，就少一分危险。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共同努力，自觉做到文明礼让，打造车让人、人快行、人车互赞的文明交通氛围。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6岁男孩误入高端局。近日，一位妈妈给6岁儿子报名参加混合组200米赛跑，结果在比赛现场发现对手几乎都是大孩子，小男孩丝毫没有怯场，跑完全程。网民说，认真冲向终点的样子真的很勇敢。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后来歌词的意思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凄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最终都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感情。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声嘶力竭，但是我的确在唱的时候有着唱其他歌很少的心痛。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描述着从蓝色百褶服制裙的少女一路成长为熟女，经历多少失败恋情，后来才对感情有所领悟。刘若英总觉得仿佛在唱自己的故事。

这是一首中国磁带后的歌，炫玉在这种离别描写得更加婉转细腻，隐藏得更加含蓄，具有独特的魅力。在意境上隐约可见伊人的白衣服和丝裙在含苞待放的水云间飞舞。

青花墨染江南镇，一段古老的爱情似乎在证明过去和现在的考验。穿越岁月，穿越时空隧道，就像一个绝对美丽的女人，她从远到近飘过江南小镇，讲故事的余味延伸到我们的心里。天空是蓝色的，等等，避开尘世的喧嚣，红尘随雨流向远方，俯瞰着江南小镇里默默徘徊的思绪。从钢琴开始，歌手就带着叹息、悲凉、温柔开始轻吟，仿佛更容易突出这份爱的永恒。

这首歌表达了对爱美好的向往和像青花瓷越传越美。在平底书里，颗粒仿佛前朝风华，是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在等你如烟雨，而月光被打捞，结局令人眩晕，如传世的青花瓷本身就很美，你的眼睛在笑。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执着在意你给的拥有，你的借口理由我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作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跟着秋桐继续往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理得》，由王天歌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王天歌又别有韵味的嗓音演绎了95后爱情无关对错的爱情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迎逢。歌曲表达了对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由黯然神伤到浑然冰释的层层递进，令人一曲就意犹未尽。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清晰。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总够够勾起我们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跃然于纸上，而且朗朗上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草》，发行于1979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回答》中。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的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突出作品简单平实、朗朗上口的曲风，还借鉴了大量西洋乐器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国语民谣形式。歌曲旋律优美，便于传唱，歌词则更有魅力。一个未偿的心愿以兰花草为喻，句句令人期待、牵挂和追问。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兰花草》。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你，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无法让人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让人想起我们心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守护神一样守护着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的浪漫、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诚切至，使听者感动不已。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一首歌，一次温暖的回忆，像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样，坐在老街的门前，看着屏幕上的薰衣草，没有如今浮躁不安的世事，只有纯净美好的向往。那些岁月的旅程，注定在一个人的心里留下记忆，即便多年以后，我们还能依稀记得过去是那么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花香》，由许绍洋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2003年，周传雄也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不同于原唱，多了一些成熟与历练的感觉，依旧令人百听不厌。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儿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

0: 130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
13: 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2: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书。

0: 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8: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资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资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 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

0: 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0: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2: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新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再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6: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9: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6: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7: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5: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心，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 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0: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11: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0: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2: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0: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3: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3: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4: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 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

0: 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点火！
1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倒腾来又倒腾去，崔成秀没错，杨锁修没错，陈二义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都是东林党搞的。哎，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但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面对陈尔义的奏疏，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球踢到了天上。大臣之间的问题先帝已经搞清楚了，我刚上台，这些事情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深究，你们呐不许多事。结果非常圆满，崔成秀同志洗清了嫌疑，杨锁修和陈尔义虽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完美落幕，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天启七年10月13日，云南道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崔成秀贪权弄私，十恶不赦。在这封文书中，杨维元表现出了极强的正义感，他愤怒地质问阉党，谴责了崔成秀的恶行。杨维元是阉党，说起来大家的智商都不低，杨所修的创意不但属于他，也属于无数无耻的阉党同仁们。反正干了也没损失，不干白不干，白干谁不干。形势非常明显，崔成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对于立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这是最好的机会。但崇祯呢没有动手，他不但没有动手，还骂着杨维元，说他轻率发言。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虽然他明知现在解决崔成秀不但轻而易举，而且还能有效地打击阉党，但他就是不动手，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在杨维元的这封奏书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快啊，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几天后，杨维元再次上书弹劾崔成秀，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皇帝都发话了，依然豁出去硬干，行动极其反常。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书里，在这封奏书里，他不但攻击崔成秀，还捧了一个人，魏忠贤。按照他的说法，长期以来呀，崔成秀没给魏忠贤帮忙，竟添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崇祯的判断很正确，在杨维元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从杨所修的事情中，魏忠贤得到了启示，全身而退绝无可能，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所以他指使杨维元上书，把责任推给崔成秀。虽然一直以来崔成秀都帮了很多忙，还是他的干儿子，没办法，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儿子你就算了吧。但崇祯是不会上当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目标只有一个，不需要俘虏，也不接受投降。真正的机会到来，10月22日，工部主事陆承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叫陆承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软硬都不吃，他的人家动手就是真要玩命了。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命，这笔交易相当划算。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10月24日，兵部主事钱元阙上书，痛斥崔成秀，说崔成秀既然还能在朝廷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这钱主事啊是否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了上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10月25日，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他痛责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上当，然而为时已晚。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呢，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是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剩下一个选择。谋逆，他曾胜券在握，只要趁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于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完蛋了。现在反击已不可能，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阉党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界限，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骤雨，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这招的名字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开始还安慰几句，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息。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办停。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呢，凭借自己的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崇祯确实很感动，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种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毫无廉耻，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哎呦，真不要脸啊。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但他就不动手，他还在等一样东西。其实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之前要先放风声，讲明老子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才能动手。崇祯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可是群臣不响应。截止10月底，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2-3个。这一事实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没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易，等形势明朗点，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5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旨上书弹劾魏忠贤10大罪，
钱家子虽然只是学生，但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狠，态度极硬，把魏忠贤骂得狗血淋头，引起极大反响。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得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起了神功，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等一等。他找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道，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见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威望、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英元。徐英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呢，只能求他了。徐英元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魏忠贤思前想后认了，立即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临走前呢，他没有忘记感谢徐英元对他的帮助。徐英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直以来，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辞职，毕竟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英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这次他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奸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应该说，魏忠贤的生活是很不错，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了。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啊，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你要如果现在去看啊，那真是园林假山，深宅大院，上千平米，相当气派。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是六分之一。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天启七年十一月一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任，即日出发去凤阳勘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奸，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是说了情，反正徐英元是站了出来，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奴才敢与奸臣相同，打一百棍发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这个明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

0: 太监的专用灭户。而在清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使他明白啊，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定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有富贵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除40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1000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大难临头竟然如此嚣张，哎呀，真是活腻了。魏忠贤没有活腻，他活不到9900岁，100岁还是要追求的。事实上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诡计，这个诡计的来由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啊，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呀，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说明他虽不识字，却还懂得历史吧。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自己已经无权无势，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好好过日子。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能够奏效，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钱要官，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无权无官，凭什么签合同？所以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呢，倒没有这个觉悟，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对他说，
1: 低调低调啊，低调点好。
0: 魏忠贤回答，
1: 嗯，
0: 若要杀我，何须今日？今日之前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呢，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日，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吴虎、吴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前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盈元也被发配去守灵，翻身一无指望啊。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昏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天色已晚，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天再说。魏忠贤进入了眼前这座小县城，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为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 来自

0: 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十一月的天气非常的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的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9900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走不动，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年轻时组成乐队，参加欢乐男声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的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老男孩这首歌曲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在现实的生活中也能慢慢的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现在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深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只能将一肚子的话埋藏在心里。后面部分是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叹息，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心爱他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者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气息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你也爱着的，着实不容易。有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被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

只动情先表白，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就在身边的幸福。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1: 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0: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情勿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没有拥抱的理由。

0: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展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1: 亲爱的，

0: 听不累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放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星辰大海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

彩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它。这首歌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生活的一切态度，正如听众们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为荆棘缠身奔向前。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动和感动。

0: 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最后两句所说，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从相识相爱相恋离开遗忘，似乎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发生得恰到好处。以为这是一切的结束，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你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仿佛经历了几个轮回，秋叶慢慢从我的眼前滑落，就像你一样慢慢离开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回来，再也

不爱，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0: 是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明明就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那么的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为了让我们在以后再听到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了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到现在的感情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去开始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习惯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明明就》。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

0: 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

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遇见和告别，博远最新的遇见和告别在期待中呢惊喜的上线了，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一同来谱写那关于遇见和告别的故事。提起遇见，你会想到什么？是盛夏清晨的蝉鸣，还是有漫天星光夜晚的操场？是穿着校服的灿烂面庞，还是明媚阳光下的教室？是青春气息的开学典礼，还是烈日炎炎下的军训？提起告别，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空无一人的教室，还是大声的一遍遍呼喊着的再见？是抛在空中的学士帽，还是熬过日日夜夜完成的毕业论文？是拖着行李的背影，还是关上的再也没有机会打开的门锁？六月，风里都充满着夏天的味道，蓝天、微风、蝉鸣、青涩懵懂，阳光单纯的少女少年们总是为作业而发愁，总是有很多的疑问，总是急着长大。殊不知啊，今后经历的每一个夏天，没有哪一个会如今夏。告别了美好的校园时光，遇见了新的期望，充满着对未来憧憬和畅想，也是对未来的一切感到迷茫，带着回忆，带着遗憾，带着想念，带着赤诚，向前大步走吧，不要怕，前路漫漫亦灿灿。

后来他让我明白，原来我也值得被珍惜。那最后的人真的可以不是你。后来我保护着我，让我勇敢说出我愿意。那首歌可以不是可惜不是你。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如果有机会给过去的自己一个拥抱和问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是那句一切都会过去，还是告诉他这一路走来究竟什么是爱情幸福的原因？张远参与创作的单曲《可以不是你》，用真诚细腻、高辨识度、富有层次的声线，与当下爱情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把一个人的爱情里的成长娓娓道来。从努力走出过去的挣扎，到勇敢拥抱幸福的心声，再到自我成长与救赎的人生感悟，每个阶段的心声都汇成了那一句都会过去。也许在这个时代，不再为爱而卑微，懂得珍惜自己才是真正的救赎。希望那一句可以不是你的呐喊，能让每个曾经在故事里的人努力愈合的人，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曙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可以不是你》。

关雪是影视剧《墨雨云间》的片头曲，由著名影视编剧、制作人于正作词。那华语流行音乐的女歌手甜蜜天后王心凌演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关雪》。

乌兰托娅演唱的歌曲《愿你长大成人》，深情温柔，婉转动人，饱含对幼子的祝福和深情，让人感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愿你长大成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孙庆啊是个单身汉，一个人租住在老小区，对门住着韩哥两口子。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见着了就要打个招呼。这天晚上呢，孙庆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韩哥。

韩哥说："你嫂子新蒸了包子，给你送来几个尝尝。"孙庆一看，连忙说："这也太多了，我拿一个尝尝鲜就行。"韩哥说："就几个包子，多啥？"说着，他把一袋子一个劲儿的往孙庆手里塞。孙庆只得接下，连声说着："谢谢。"

关上门后，孙庆见包子还是热的，就拿了一个，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这才发现竟是豆包。他虽然喜欢吃包子，但仅限于咸味的，甜味的呀，可是一点都不喜欢。勉强吃完一个豆包，孙庆呢，就将剩余的放到了桌子上。第二天起来，他一看手机，经理啊发来消息，让他临时出一趟差，今天上午就要出发。孙庆呢，赶紧收拾行李，正准备离开家时，他突然想起了昨天韩哥送来的豆包。等自己出完差回来，豆包呢，兴许就坏了。再说呀，自己真不喜欢吃，他决定把豆包还给韩哥。

孙庆敲开了韩哥家的家门，那刚好韩哥的夫妻俩呀都在家。孙庆将手中的豆包递过去说，刚接到通知，我得出差，等回来这豆包肯定坏了，还是你跟嫂子吃了好些。韩哥愣了一下，建议说，你放冰箱里冻着就行了嘛。孙庆摆摆手，随口说道，要是再解冻，这豆包可就更难吃了。韩嫂听到难吃两个字，脸色都变了。韩哥见孙庆这般固执，只得把豆包接了过来。孙庆还了豆包，了了一件心事儿，这才放心的出发。几天之后，孙庆出差回来，傍晚时他再次敲开了韩哥家的门。韩哥见到孙庆问，兄弟出差回来啦？孙庆点点头，把手提袋递过去说，烧了只烧鸡给你和嫂子尝尝。还没等韩哥说话，就听韩嫂在里面说，外面是孙庆兄弟吗？要是还没吃饭，一块吃一些得了。韩哥答应一声，冲着孙庆说，你嫂子发话了，进来吧。孙庆只得跟着韩哥进了家，到里面一看，挨着韩嫂还坐着个陌生的女孩。两人见到她都站起身来，韩嫂介绍说，这是孙庆，住对门儿，

这是陈香珍，我的一个小闺蜜。孙庆冲着陈香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韩哥挨着韩嫂坐下，孙庆呢只得挨着陈香珍坐了下来。韩嫂看了看陈香珍，又看了看孙庆，扑哧一笑说，要是这事儿就是奇妙，那刚才我正跟香珍说你了，没想到你竟敲了门，这要是不邀请你进来坐坐，都对不住刚才说你的那些话。韩嫂说完和陈香珍对视一眼，两人呢都抿着嘴笑起来。孙庆想问他俩刚才说自己啥了，又不好意思开口，他红着脸和韩哥一起把烧鸡拿出来，往空盘子里一放，用筷子一拨，烧鸡就散成了好几块。韩嫂见状抄起筷子笑着说，你看你看，光顾着说话，吃吃吃。

夹了几筷子菜之后啊，韩哥起身去厨房端来刚热好的包子。孙庆一看，知道这是豆包。韩哥呢，刚把豆包放下，陈向镇呢，就从旁边抄起一双干净筷子，夹了一个豆包，送到孙庆的盘子里。那笑着说：“这包子可好吃了，给你尝一个。”孙庆不好意思说自己不爱吃甜的，只能笑着说：“谢谢了。”他把包子放在一边，想过会儿再说。陈香珍却盯着他说：“快吃呀，包子趁热吃，味道才好。”孙庆有苦说不出，说了声好，闷头勉勉强强地吃完了这个豆包。刚咽下最后一口，陈香珍呢就又往他盘里放了一个，俏皮笑：“看你这么爱吃，再来一个呗。”孙庆苦着脸吃完第二个豆包，已经吃不下任何别的东西了。吃完饭又聊了会儿天儿，陈向真就告辞走了，孙庆也回了自己家。他坐在沙发上，猛地打了一个饱嗝，觉得嘴里满满的豆包味儿，胃里不由得一阵翻腾。在韩嫂的这个撺掇下呀，孙庆和陈向真吃饭时就加上了彼此的微信。后来俩人没事儿就聊上两句，有时陈香珍来找韩嫂玩，那韩哥呢就把孙庆叫过去，这一来二去的，两人竟走到了一起。两人办完婚礼后，陈香珍问孙庆：“你还记得我给你夹豆包的事儿不？”孙庆点了点头。陈香珍笑着说：“其实啊，我是故意想看你出糗的。”孙庆一愣。陈向真说：“韩嫂不是说你来之前我们正在讲你的事儿吗？”其实就是在讲那你把豆包还了的事儿。韩嫂说：“你真是个直肠子，一点弯弯绕绕都没有，直接就对人说了豆包难吃这样的话。所以啊，我故意把豆包夹给你，看你咋办。”孙庆伸出手捏了捏陈香珍的鼻子，假装生气地说：“我现在想起来还有股豆包味儿呢。”陈香珍挣脱孙庆的手，认真地说：“你可得好好感谢那些豆包，要不然我才不会搭理你这个闷葫芦呢。”孙庆一下子愣住了，那听陈香珍说完才明白怎么回事儿。原来呀，那一天陈香珍去韩嫂家，是韩嫂想给他介绍男朋友，谁知呢对方竟然爽约，临时说不来了。恰好呢孙庆敲门来送烧鸡，陈向真刚听韩嫂讲了他还豆包的事儿，觉得这人挺有意思，就故意用豆包来逗他，没想到他一声不吭，硬着头皮吃完了。陈向真当时心里啊就有些异样的感觉，韩嫂看出了端倪，索性呢就将错就错，撮合他俩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陈向真发现孙庆为人憨直，诚实可靠，这才决定托付终生。讲完这些，陈向真呢假装认真地说：“说实话，要是再给你豆包，能不能吃？”孙庆很是庄严地回答：“只要是媳妇儿给的，一定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用心良苦》。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时段的爱情海情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宦官王振来找三阳啊。撇拉嘴的看着杨士奇，朝廷大事你们还没干烦喽啊？啊，多大岁数了？杨士奇一看，这宦官如此叫。

板，明白，这是因为英宗皇帝对他宠信呢。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很多宦官，大多数都是坏人，好人也有少。你像发明造纸的那蔡伦，下西洋那郑和，这样的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王振这路的，受的英宗皇帝的宠信，自己简直找不着北了。他总想干预朝政，瞅这三阳就别扭，这不吗？他想把这三阳都赶走呢。杨士奇知道日后情形不妙啊，也不能得罪这王振呢。哼，老臣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哪有累不累这一说呀？烦也得干呐。杨荣在旁边一听，惨然一笑：“我辈确实衰老了，无以效力，应当选些年轻人来充任，以报答圣恩呐。”哎，这句话王振听了特别高兴，还是杨荣大人看得远呐。王振高高兴兴晃着脑袋走了。他走了，杨士奇很不理解的看着杨荣：“你这刚才这话多余啊，这不是失言了吗？”他正想往这内阁里边塞人呢，你怎么答应他这个呀？杨荣摇了摇头啊，老大人没明白，这王振是讨厌我等，他一旦设法令某人强行入阁，你我能奈何呀？倒不如趁着现在及时推荐一两个贤能者，同心协力入阁拜相，日后也许还会有一些作为呀，别等他愣往里塞人呐。杨士奇一想有道理，那咱们赶快推荐吧。他们真就推荐了几个年轻的官员进入了内阁。正统五年，杨荣在还乡途中病故，终年70岁啊。正统九年，杨士奇的儿子犯了法了，遭到朝臣的弹劾，当时已经80高龄的杨士奇是忧愤告归，回家不久也病死了。内阁中新进入阁的几位官员，从威望到品德都不足以服众啊，王振就渐渐有机会专权用事了。三杨就剩一杨溥了，杨溥势单力孤，难以跟王振对抗。正统11年，杨溥暴病而逝啊。杨溥这么一死，三杨辅政的成果很快就消失了。没多久，朝廷政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咱们得重点说这王振，跟他有直接关联。这王振是山西魏州人，在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他进得宫中。宣宗登基时候，他被选入内书堂读书，陪着小皇帝，后来又被派往东宫侍奉当时的太子，就是现在这英宗朱祁镇。要不怎么英宗宠信他呢？王振为人狡猾呀，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奉迎，他那眼睛里边看的都是你的心理，你想什么他做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说什么。跟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之中，得到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称之为先生。你看看，都不直呼其名字，既信任他还尊重他。现在9岁的娃娃登基了，所以这位英宗皇帝对这王振当然高看一眼了，他命王振执掌司礼监呢，这就封了官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鉴于历代宦官干预朝政这往事，他觉得宦官干政往往酿成祸乱呐，所以立下了一条训诫：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官，官职不得超过4品。而且朱元璋在宫中命人还挂了铁牌呢，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政者斩。”谁要个干预政事，那就是死罪呀。打明太祖朱元璋这儿，
对太监的管制是十分严厉。赶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开始选派宦官做使者去征税，负责采买、监军，甚至赋予镇守边地的重任。明成祖破坏了这个训令。到了宣宗的时候，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太监读书，从此宦官读书也成为定制了。不过成祖也罢，宣宗也好，对这些太监们还能够严加管束，虽然说信任他们、宠信他们，但是管得也比较严格，所以那会儿宦官还不敢放肆。英宗不一样了，少年即位，他不知轻重啊，用王振掌管司礼监。司礼监那是明代宦官24衙门之一呀、啊，掌管着皇城内的礼仪、刑名、当差、官房、门禁等等一系列事务呢。其中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是掌管着奏章、上书，这多么重要的职务啊！每天大臣们的这个奏章一般都由皇帝亲自批阅，其余的按照惯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楷书分批，再由内阁拟诏颁发。司礼监由于具有专掌这机密、批阅奏章的职能，就成了最重要的宦官衙门。王振现在就是这司礼监的头呢，掌握了这个重要机构，借此他能够树立自己的威权呢。首先，王振诱导年轻的英宗经常对臣下施以重刑啊，为了防止朝臣有欺骗行为，结果造成很多大臣被杖责下狱，都是冤案。于是呢，一些官员就特别怕这王振，更有一些阿谀奉承、谄媚之辈就投到王振的门下。哎，王振感觉的跟以前相比自己有威望了。不过当时三阳那些元老还在主持朝政，太皇太后也经常过问政事，太皇太后对这王振的专权有所觉察，曾经点过他。有一次命人把这王振找到跟前，命他跪下。这太皇太后这语气一横啊，王振就有点紧张。再看太皇太后变颜变色呀，你侍奉皇帝起居多有不轨，今当赐死，你现在就别活了。和几个宫女上来把刀就架王振脖子上了。英宗皇帝连忙跪倒给王振求情啊，最后太后看在皇帝的面上，得了吧，皇帝年少，岂知此辈自古祸害国家呀，一边说用手一边点这王振，就这些人没少的给国家添罪呀。看在陛下的面上，且留下王振一颗狗头，此后不得干预国事。那这么一来真管用，王振不得不稍加收敛，这活得更小心了。但是这英宗对王振太宠信了，太惯着他了，王振渐渐的要神气起来了。正统六年，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完全建成，英宗在奉天殿是大宴百官呢、啊，不是早就盖好了吗？全部竣工，还有好多扫尾工作了，这刚完活。英宗觉得这是大喜事儿，按照当年洪武朝、永乐朝立下的规矩，宦官是不能参加大宴文武的大会的，尤其在外廷的宴会，宦官不许露面。可这一天，英宗就改变了，他派人去问候王振。王振一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大发雷霆啊，怎么？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周公当年辅佐周成王，那多大功劳，我辅佐当今天子难道没功劳吗？吃饭就不许我那坐一会儿啊。好，来人把这话回复给英宗了。英宗一听，对呀，王先生说的对呀，得尊重王先生啊，好嘛，真亲切，立刻命人打开华中门呢，召王振前来。王振应招而到，百官候于门外，
望风罗拜。再看这位王太监是春风满面，得意洋洋啊，这脸儿让他露大了。原本还有太皇太后能管着他，可是转过年来正统七年，太皇太后驾崩了。这个时候三杨中的杨荣已经病死了，杨士奇病入膏肓，杨府在朝年老多病，新内阁的成员资历太浅，又不能跟王振抗衡。嘿，这王振肆无忌惮，是为所欲为啊，擅自派人搬走了太祖立于宫中的那铁牌，铁牌不写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吗？把这撤了，怎么呢？我看他眼晕，烦着呢。这王振气焰嚣张到了极点，他在朝中随便的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有一位侍讲叫刘球，刘球在奏书中那话语对王振不公，讽刺王振过于的干预政事了。你想这奏章王振能看不见吗？他掌管的司礼监呢，一看这哪位这么大胆呢，抓起来，把这位刘侍讲就抓进狱中。王振命人把这位刘侍讲给残酷的肢解了，多狠呢、啊！有大理寺的官员也看不惯王振，王振记恨在心，设奸计把这位官员也捉拿下狱了。有御史李铎碰见王振没有下跪，这也算错吗？现在王振张狂的，凡是官员见他要不打招呼不跪拜，他都觉得有点轻视自己。他忘了他最初就是陪小皇子读书的一个普通太监，这会儿装不下自个儿了。这御史李铎这么看不起我，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王振找了一个机会把这御史贬到铁岭去了，你跑那儿当官去吧。有驸马都尉在家里骂自己家中的仆人，这驸马都尉家中的仆人也属于阉人，跟太监是同类的，他骂自己家中的阉人如何如何不好，这信儿就被王振知道了。王振一听，你这是说谁呀、啊？啊，他跟我是同类，你骂他就是骂我呀、啊！你说满大街拾钱的，还有捡骂的吗？王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把这驸马都尉也抓进狱中啊！几个内侍跟锦衣卫的卫卒们对这王振的专横跋扈心怀不平啊！他们来了一封匿名信，没署名，他们揭露了王振种种罪行。等王振查明白之后，是你们几位写的呀，全部给我剐喽。这就是这太监王振专横的程度。在王振的淫威下，甭管你是大理寺的高官，还是御史官，还是驸马都尉，有一位算一位，锦衣卫的武士怎么样，我该杀的杀，该剐的剐呀。许多正直朝臣相继受到迫害，相反呢，王振的侄子还有那些私党一个个是加官进爵，说白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便是公侯勋戚、皇亲贵族，你也不得不尊称我王振一声翁父。你瞧这辈儿，翁父，一个是辈儿大，一个你得跟我客气呀。至于那些畏祸者、生怕得罪王振的人，那更别说了，叫爷爷的、叫祖宗的都有，是征服其下呀。许多人为了讨好王振，是备厚礼觐见王振，就这点好，哎，来者不拒，是招降纳叛，卖官鬻爵，要什么有什么，你只要钱到位，我就能满足你的要求，是大肆聚敛呢、啊。一直到发生土木之变后，朝廷才开始抄王振的家，结果他们一抄家，把皇帝都吓傻了。从王振家里搜出金银60多仓库啊，好家伙，玉盘，纯玉的那盘子100多面呢、啊。王振家那珊瑚树高达6-7尺的有20多株，至于其他的什么珍珠宝丸，那就数不过来了。王振这么一个权臣怎么会没落呢？这就跟明代历史著名的土木事件有关系。土木之变是怎么回事啊？那还得打永乐末年说起。
永乐末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瓦剌部的首领叫脱欢呢，脱欢率领着部众攻杀了鞑靼的阿鲁台，吞并了各个部落，然后立元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为丞相。实际这位脱欢丞相就立了一个傀儡可汗，他自己掌了大权了。脱欢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相位，也先接着掌大权。这也先继承他父亲的扩张政策，东征西讨，数次侵扰明朝的辽东府、宣州府、大同府，以致明朝连年边境不断。这个时候明朝掌权的正是那大太监王振，这边境连连报过来，王振是尽量装的不知道。您想这好得了吗？他明明知道边疆告急，他佯装不知，反过来粉饰太平啊，尽量别打仗，这是所有奸臣的共同特点，只要让我吃喝享受，你最好别搅和，你占我们点边疆便宜，我们装不知道就完了。王振私下里没少了去讨好这瓦剌部落呢，为求得边境安宁，对瓦剌的共使是有求必应啊，人家派使者要什么，我们这儿一个字儿有，要什么加倍有，给予优厚的待遇。按照原先的规定，每年瓦剌派的使者只有30多人，到了这会儿他们欺负明朝软弱，这使者是逐年递增啊，动不动一来出使明朝的是1000多人。好，这庞大的旅游抢劫团，怎么旅游抢劫呢？公款吃喝报销不说，走还得带一批东西，跟抢劫差不离啊。明朝廷这项费用是愈年俱增。在正统14年春天，瓦剌部派2000人前来明朝贡马，为了多领赏物，这2000人里边愣多出1000个名字来，几位把小名都写上了，冒充3000人多领物资啊。王振发现了，这里边怎么多这么1000多位啊，没来这么些人呢，吩咐礼部按实际人数给发赏赐吧。而且这一回这贡马的马价还往下落了落，这事儿被也先知道了。这蒙古首领也先闻讯大怒啊，就在这年7月，他逼迫其他部落跟他一起进攻明朝，自己亲率人马攻打大同，分兵骚扰辽东、宣府、甘肃，要给明朝来点颜色看看。这把王振也给惹急了，边镇这么一告急，边报接二连三传到北京啊。王振一想，难道我真不敢打你们吗？啊，大明天朝威风四海尽知啊，我王振也要立功传于后世啊。他认为建功立业时候到了，回过头来他就怂恿那英宗，陛下应该亲征啊。这英宗皇帝对这王振是太信服了，英宗皇帝自己呢被王振带着，除了玩就是吃喝，他也没什么脑子。那这会儿又信服王振，王振说这事儿成，他就乐意去办，创不是伟业，这不也得露露脸吗？老在宫里玩是怪腻得慌的，那咱出去打仗吧，好吗？拿打仗当玩了。兵部尚书还有侍郎等等大人都认为六师不宜轻出啊，尤其是那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英宗御驾亲征，皇帝不能出门。但是于谦跟王振那在英宗的心目中怎么相提并论呢？甭管群臣怎么规谏，如何劝阻，英宗是非出征不可呀。他下令让自己的弟弟秋王朱祁钰留守北京，3天后他是出征蒙古啊，亲自带队，王振跟着英国公张辅以及一些公侯伯爵们、文武官员随驾而行，将士一共是50余万，随着英宗出征。明朝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抵达宣府，这一路上是风雨交加呀，士气十分低落，
可前方战事是越来越吃紧呢、

0: 随行的大臣不断请求皇帝留下来，别往前走了，前边太危险。王振还不干了呢，他是勃然大怒啊，一声令下，命这些大臣就跪在道边那乱草中，让你们再胡说八道。王振的心腹钦天监的一个官员叫彭德清，实在看不过去了，他就劝王振不能再往前走了，公公再往前行只恐凶多吉少啊，您再瞅这王振就跟吃了枪药一样，能吗？果真如此，那也是命啊，他豁出去了，谁劝也劝不住。有人就拉着王振的袖子，大人，臣子生命固不足惜，可是皇帝系宗社之安危，岂可轻率前进呢？因为这我们死了不碍事，皇帝怎么办呢？王振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继续前进。一声令下，英宗还真就听话，带队向前呢。在这一年八月初，大军抵达到了大同，王振还想北进。这时候前方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传来了，先头部队吃了个大败仗。这会儿英宗跟王振这才开始惊慌起来，决定班师往回撤吧。起初军队准备从打紫金关撤退，途经魏州，王振邀英宗临幸他的家乡，他是魏州人呢，到我们家看看吧。这主要是借此炫耀炫耀自己的权势，错过了好机会，逃跑的好机会。大军走了一阵之后，王振忽然想起来，对了，大队人马行进一定会践踏他们家乡庄稼地里的庄稼呀，下令咱们绕道走吧，改道宣府吧。好，这一通绕啊，几经周折，行至距怀来城仅有20余里的这个地方，叫土木堡。这个堡字在当地也称之为堡啊，有人也称为土木堡。这个地方离怀来20多里地，刚到这儿，还没等坐稳当了，有人来报大事不好啊，把英宗吓一跳，这不是奔王振先生家里吗？王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大事不好啊？还不是跟王先生家有关系，是蒙古人来了，也先带领大部人马已经追至此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

0: 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蒙古人的铁骑追到了距离怀来城20里的土木府啊！日夜兼程的蒙古人终于要有所收获了。这骑兵来的是真快啊，这逃走的人马英宗带着明朝军队走的也是真慢呢，他没法不慢，跟着王振正在瞎绕咕了，左绕一圈右绕一圈，功夫全耽误这儿上了。这一说敌人追来了，形势紧急呀、啊！大多数人主张进怀来城里去抵御强敌，不20里吗？咱加加劲儿，赶快进城啊！这王振也不怎么想的，王振坚持不进城，为什么呢？子仲还都没到呢，到城里困也被人困死了，咱吃。

什么呀？不能进。大伙儿都劝，请英宗赶快决定下来，进怀来城里关上门，咱们再打呀。哪怕留一部分人作为殿后呢，接子重再往城里运呢。王振还急了呢：“你们这群俘虏，豆腐乳吗？不是，你们这什么也不懂啊，怎么会知道行军作战的奥妙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是坐以待毙呀。”大伙心想，我们是俘虏，你就臭豆腐乳，怎么你还不如我们呢？你认字儿都没我们多，可谁也不敢跟他顶嘴呀。这帮俘虏再若多言，立即处死，谁也不敢说话的，只能派军队驻兵土木堡啊。这土木堡很快就被人家蒙古军队层层包围。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高，称为堡嘛，一定是有一个高坡呀。挖井2丈多还见不着水呢，你想想，这没了水自觉水源，这人受不了，那马也受不了啊，饥渴难耐。眼看着蒙古兵是越聚越多呀，蒙古瓦剌部的士兵先是骑兵到这儿，后边步兵跟来，分波分路开始进攻。第二天也先派使臣假装请和，指挥军队假装往后退。王振一看瓦剌兵退后了，急忙下令移营取水呀，渴的嗓眼儿都要蹦火星子了，赶快拿水去吧。就趁着他取水这功夫，瓦剌兵趁机从四面冲杀呀，明军是争先逃跑，被瓦剌骑兵往来践踏，死伤遍野。明英宗随着亲兵突围受阻，干脆他想明白了，我也不跑了，吓得马来盘膝而坐，我这等着吧。等什么呀？等抓呀。英宗皇帝成了蒙古骑兵的俘虏了，混战中很多大臣都死于敌人的刀枪下，有护卫将军樊钟悲愤万分呐，指着王振是破口大骂呀：这会儿他不怕王振了，全都活不了了，你个误国的阉党啊，没有你带着这帮饭桶，我们能打这窝囊仗吗？一声令下，众兵丁一拥而上，把王振锤杀于乱军中。锤杀呀啊，先有那铁瓜扔过来，啪，王振脑袋就被那铁瓜给击瘪了，跟着什么叫刀，怎么叫枪，噗噗噗，咔咔咔，给卸巴了，终于把这王振给杀了。但是大伙也成了俘虏了，这一仗明军死伤是几十万人呐。也先带着缴获来的大批战马，辎重2台，压着最大的俘虏英宗皇帝退兵北去。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叫土木堡之变呢。正统14年8月，英宗亲征，在土木堡被人也先给围困了，几次突围没成功，甘心做人家俘虏。抓了俘虏之后，这些瓦剌部落的将领得发表发表主张啊，各有什么意见呢？大部分主张杀掉英宗。当时也先的弟弟亲王伯颜铁木儿对也先讲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们长期受大明皇帝的恩惠呀，如果派使者通报中国，迎回皇上，跟大明重修旧好，岂不有万世好男儿的美名吗？真要是把他们得罪苦了，倾国之兵全都出来，咱们又有几分胜算呢？哎，也先的弟弟这番话说的也先心眼也活动。也先暗自盘算呢、啊，要挟持英宗走吧，迫使明朝上下方寸大乱，这样呢能够实现扩张掠取的野心，要把他杀了可就什么也不值钱了。对，先不能杀了英宗，所以他同意礼待英宗皇帝，把他就安置在自个儿的弟弟伯颜铁木儿营中，同时被俘的锦衣卫的校尉们也在跟前伺候着皇帝。锦衣卫校尉的头头姓袁，叫袁斌呢、啊。袁斌通过怀来守臣，把英宗被俘的

0: 情形通报给了北京。当时都城北京正是三更时分，得到这个信儿，宫中是一片混乱呐。太后马上想到钱，用重金要赎回英宗，集中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整整装了八车呀。皇后也急忙搜罗宫中值钱的财物，这些财物都运来了。也先看着花名册，哎，瞅着那清单，挨个点挨个算，全收下来，人不放。嘿，这也先这高兴啊，压着一皇帝我算发了。跟着也先挟持英宗来到了宣府，命令守城将士开门，你们皇帝在这儿了。以前打的宣府老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被人夺回去，这会儿不用打了，迎接你们皇帝吧。城上的守将一看，真是皇帝吗？不对呀，皇帝怎么能跟着也先呢？嘿，我们守卫的是陛下的城池啊，不是我们自家的，天已经黑了，不敢开城啊。也先碰了个钉子啊，那我再奔大同吧。他放弃宣府，带着人马又奔了大同城下了。明军严阵以待，是闭门不出啊。大同都督叫郭登，郭登就站在城楼上，也先还是那套话呀，你们皇帝在这儿，开城纳降吧。郭登正言厉色呀，我等奉君命守城，不知其他。当时来的时候皇帝告诉我们好好守着，别的不知道了。也先一看，不能就这么白白碰壁走了，那你要不开门的话，你给我们点钱吧。大伙一瞅，这也先大喊，怎么像要饭头啊？怎么开不开城门就锁钱呢？给我们一些金币也行啊。呸，大同都督郭登气得在城楼大骂呀，你们穷疯了，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啊。当时英宗手下那位锦衣卫的侍卫官袁斌在城下高声呼喊呢，为什么？袁斌生怕这也先把他们皇帝杀了。袁斌高喊要守城们设法还是花俩钱把英宗赎回来。郭登一听，看来是真着皇帝在那儿压做俘虏了。他跟广宁伯刘安四处筹措呀，最后总算借来金银20000多两送给也先了。郭登心想，为了皇帝怎么办呢？也先收完钱还不放英宗，可把郭登气坏了。到了晚上，瓦剌扎营在城西呀，郭登又派遣敢死队，派了几十个壮士去劫营迎驾，也没成功。也先终于带着英宗又回到塞外去了。我这一次是满载而回呀，四囊饱满，装的全是钱呐。赶到十月份，这丞相也先跟瓦剌的可汗脱脱不花，以送回英宗为名，从此京官是侵犯北京城啊，大军压境，北京城里又炸了锅了。这么说吧，打正统14年英宗被俘之后，这个失败消息一传到北京，北京就没太平过，文武官员始终是在恐慌之中。如今听说蒙古大军又奔了北京了，好些人就在这金殿上是嚎啕大哭啊。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临朝辅政。朱祁钰就在金殿上召集群臣商论战守之策，不能光这么喊呢，光这么闹哪行啊。当时京城中疲惫的兵卒，羸弱的马匹不满10万，那应该说没有什么人了。老百姓多，但是人心不定，惶惶不安。有的大臣还夜观天象呢，上表写道，臣昨夜观天文，京城将遭大难，不如先避往南京啊。这位大人话音刚落，立即有人反对，一拍桌案，站起这位谁呀，兵部侍郎于谦，主张迁都者都应斩首啊。京城乃国家之根本所在，一动则大势去矣，难道 你们忘了宋氏南渡的教训了吗？宗宋一朝何曾北返？一打南迁之后再没回去过呀。于谦的主张得到很多大臣的支持，各个宗王也表示点头。这样吧，朱祁钰决定出榜告示，安众民心，决定固守北京，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军民守护北京城啊。在满朝文武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全家呀。这时候那金银珠宝那珊瑚树就算都找着了，王振的同党也同时被杀，是大快人心。这时候瓦剌军在野仙的率领下挟持着英宗，他一会儿奔大同，一会儿奔宣府，四处骗钱，然后把钱送回家，带着人马又奔北京，还垫着药啊。这功夫于谦就做好准备，就等着敌人围住北京城再做拼死一争了。于谦做好准备就这儿等着了。鉴于瓦剌军队挟持着明英宗，胁迫明朝的不利局势，当时朱祁钰接受群臣的推举，皇帝在人手里总是有块心病，您应该登基为帝呀。就这样九月初朱祁钰继位，改元景泰，这就是明朝的那位明景帝。他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啊，他哥哥成太上皇了。这样朝中有了新君，英宗的地位也就不像先前显得那么重要了。于谦是坚决支持景帝继位的，他料定瓦剌必然率大军进犯，而京城呢兵器又不多，于谦连忙上书请多方备战，提出应该招募兵士，修缮武器，分兵把守各个城门呢、啊、建议重用杨洪、石亨等文武将官分路把守。明景帝朱祁钰是一一采纳。在这一年的十月底，野仙真是又回来了，跟瓦剌可汗脱的不花是率大军进犯，来势凶猛，很快攻破紫荆关，进逼京城。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主将石亨提出来将军队撤进城里，关闭北京九门，是坚壁清野，那你们在外边没得吃，看这怎么样。于谦坚决反对，敌军气焰嚣张，我军坚壁清野首先等于示弱呀，这一示弱只会助长敌人的气势啊，这一策不可取。于是呢大伙商量来商量去，按照于谦的主张，明军将领分头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迎敌。于谦下令关闭各城城门，自绝后路。这样做就是为了表示有进无退啊，打不影响退回来门都没有啊，这叫与京城共存亡，以此鼓励士气啊。他传令将领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丁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见一个杀一个。部署完毕之后，于谦身披铠甲，亲自率领一支人马就驻守在德胜门外，明军上下由此大为振奋，勇气倍增，斗志昂扬，决心与蒙古瓦剌部落的军队拼死战斗，保卫北京啊。快，瓦剌军到达北京城外，驻扎在西直门外，野仙挟持着英宗要明朝派人出营，可朝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啊，派人到军中问于谦。于谦一听今日只知有军旅，其他不敢闻呐、啊。我就知今儿要打仗，别的事儿我不管。明景帝也拒绝派人出营啊，这样一来野仙手里这张王牌，这英宗啊几乎就没什么分量了。野仙率领瓦剌军向京城发动猛烈进攻啊，立即遭到明军奋勇阻击，被挡在德胜门之外。于谦令手下的部将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的空屋里， 派数骑战马前去挑战，然后把万余骑瓦剌骑兵诱入到我们的埋伏圈之中。一声炮响，刀子的一声，伏兵四出啊，火器利刃早准备好了，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是大败而逃，野仙的弟弟都中炮身亡了。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也受到了明军的坚决抗击，城外的老百姓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头瓦块投掷敌人。经过五天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这个时候，各地明朝军队接到朝廷命令，陆续开赴北京城外进行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了20多万呢。野仙连连遭败，损失惨重，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派人把这英宗先送回北方。当天晚上，于谦确信明英宗已经离开了，他命令石亨用大炮轰击瓦剌军营啊。此前怎么用大炮啊？那怕伤着自己的皇帝啊。这一来，皇帝已经走了，那就都是敌人了，轰吧，杀伤大批瓦剌兵啊。野仙也被迫下令是全线撤退啊。于谦派各将领分路追击，乘胜扩大战果，北京保卫战取得辉煌胜利。11月，京城解除了戒严。此后，于谦又不断加强北京以及边镇的守备，瓦剌军南侵的势头终于被控制住了。这一仗打的最窝心的，就是瓦剌部的丞相野仙了。野仙扣留英宗的目的，原本是借此要挟呀，想让景帝对他有所退让。他没想到人家这个新继位的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宗，自己数次南侵除了得点钱以外，这一次北京城外之战是损兵折将，瓦剌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野仙一看，必须先统治内部，不要被人把自己给推翻了呀，他只能对外跟明朝议和。为了表示议和的诚心，先送回英宗啊。在景泰元年，也就是公元1450年，野仙派使臣来到北京。这使者先把这上书给递上来了，请迎回英宗。你看这皇帝被抢走的时候，大伙哭是哭，真到往回迎的时候，明景帝朱祁钰好像不老高兴的。朕并非贪求地位，当初是重臣坚持拥立，如今你们又为何如此纷纭呢？言外之意，现在又嚷嚷把英宗迎回来，当初谁让我当的皇帝啊？群臣一时无言以对呀。兵部尚书于谦见状，从容答道：陛下，天命已定，怎会有其他的变故啊？皇帝就是您了，但是先君太上皇理当奉迎啊，万一有诈，臣自有办法。如果说蒙古人在其中要做了什么手脚，我自然带兵抵抗。好，景帝放心了。于谦这么一表态，说明自己这皇帝当定了，那就跟蒙古人合议吧。这就开始谈条件了。几经周旋，也先终于同意放归英宗。景泰元年8月初，被瓦剌俘虏并留达1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被放回来了。景帝朱祁钰派大臣一直迎到宣府居庸关一带啊，迎候英宗接回北京。英宗自东华门进北京城，景帝前往迎拜，英宗答拜啊，兄弟二人持手相契，拉着手放声痛哭。随后英宗主动宣布让位给景帝，你是名正言顺的皇帝，那自己呢入居南宫。这土木之变到这儿终于画上了个句号，这皇帝总算回到老家了。这让外人一看，这个结局不是很好吗？弟兄两个人不打不闹，各得其所，实际 各有打算。就在这年八月，英宗被瓦剌释放回北京之后，他以太上皇的身份不是住在南宫了吗？那么这位前皇帝的回归对刚刚即位的景帝毕竟是一种威胁呀。朝中很多大臣也认为这景帝是临时皇帝，现在真正的继位人英宗回来了，你就该让位。很多人不敢说，心里有这种想法。景帝朱祁钰也有自己的打算，明景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派人要严加守备南宫，看住太上皇一举一动，对这位英宗要严加监视。另一方面呢，他把太子给废了。太子原先是谁呀？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呐。现在他把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废为夷王，你不能当太子了。言外之意，皇位再传得传给我的儿子了。没多久，他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可是这计划不如变化呀。立完太子第二年，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就病死了。他可是景帝唯一的儿子。大臣们一看，接着上书啊，能不能再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呀？景帝一想，我把我侄子从太子那位置上拉下来的，我再给他恢复，我怎么着了？明景帝不加理会，他自认为年纪尚轻，将来还会有儿子的，我等等再说吧。所以就把立太子这问题搁置起来。朝廷中议论纷纷呐，对景帝的这一做法，很多大臣是十分不满，群臣言谈之间就有所流露。这种不满情绪一旦在朝廷中荡漾开来，那就孕育出了另一场政坛上的阴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年轻时组成乐队，参加欢乐男声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的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老男孩这首歌曲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在现实的生活中也能慢慢的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现在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深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只能将一肚子的话埋藏在心里。后面部分是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叹息，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十七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心爱他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者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气息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你也爱着的，着实不容易。有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被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动情先表白，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就在身边的幸福。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展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星辰大海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生活的一切态度，正如听众们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为荆棘缠身奔向。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动和感动。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最后两句所说，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从相识相爱相恋离开遗忘，似乎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发生得恰到好处。以为这是一切的结束，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你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仿佛经历了几个轮回，秋叶慢慢从我的眼前滑落，就像你一样慢慢离开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回来，再也

不爱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明明就歌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明明就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那么的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为了让我们在以后再听到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了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到现在的感情。

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去开始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习惯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明明就》。

0: 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

0: 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遇见和告别，博远最新的遇见和告别在期待中呢惊喜的上线了，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一同来谱写那关于遇见和告别的故事。提起遇见，你会想到什么？是盛夏清晨的蝉鸣，还是有漫天星光夜晚的操场？是穿着校服的灿烂面庞，还是明媚阳光下的教室？是青春气息的开学典礼，还是烈日炎炎下的军训？提起告别，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空无一人的教室，还是大声的一遍遍呼喊着的再见？是抛在空中的学士帽，还是熬过日日夜夜完成的毕业论文？是拖着行李的背影，还是关上的再也没有机会打

开的门锁。六月，风里都充满着夏天的味道，蓝天、微风、蝉鸣、青涩懵懂，阳光单纯的少女少年们总是为作业而发愁，总是有很多的疑问，总是急着长大。殊不知啊，今后经历的每一个夏天，没有哪一个会如今夏。告别了美好的校园时光，遇见了新的期望，充满着对未来憧憬和畅想，也是对未来的一切感到迷茫，带着回忆，带着遗憾，带着想念，带着赤诚，向前大步走吧，不要怕，前路漫漫亦灿灿。

后来他让我明白，原来我也值得被珍惜。那最后的人真的可以不是你。后来我保护着我，让我勇敢说出我愿意。那首歌可以不是可惜不是你。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如果有机会给过去的自己一个拥抱和问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是那句一切都会过去，还是告诉他这一路走来究竟什么是爱情幸福的原因？张远参与创作的单曲《可以不是你》，用真诚细腻、高辨识度、富有层次的声线，与当下爱情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把一个人的爱情里的成长娓娓道来。从努力走出过去的挣扎，到勇敢拥抱幸福的心声，再到自我成长与救赎的人生感悟，每个阶段的心声都汇成了那一句都会过去。也许在这个时代，不再为爱而卑微，懂得珍惜自己才是真正的救赎。希望那一句可以不是你的呐喊，能让每个曾经在故事里的人努力愈合的人，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曙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可以不是你》。

关雪是影视剧《墨雨云间》的片头曲，由著名影视编剧、制作人于正作词。那华语流行音乐的女歌手甜蜜天后王心凌演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关雪》。

乌兰托娅演唱的歌曲《愿你长大成人》深情温柔，婉转动人，饱含对幼子的祝福和深情，让人感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愿你长大成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孙庆啊是个单身汉，一个人租住在老小区，对门住着韩哥两口子。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见着了就要打个招呼。这天晚上呢，孙庆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韩哥。韩哥说，你嫂子新蒸了包子，给你送来几个尝尝。孙庆一看，连忙说，这也太多了，我拿一个尝尝鲜就行。韩哥说，就几个包子多啥。说着他把一袋子一个劲儿地往孙庆手里塞，孙庆只得接下，连声说着谢谢。

关上门后，孙庆见包子还是热的，就拿了一个，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这才发现竟是豆包。他虽然喜欢吃包子，但仅限于咸味儿的，甜味儿的呀，可是一点都不喜欢。勉强吃完一个豆包，孙庆呢，就将剩余的放到了桌子上。第二天起来，他一看手机，经理啊发来消息，让他临时出一趟差，今天上午就要出发。孙庆呢，赶紧收拾行李，正准备离开家时，他突然想起了昨天韩哥送来的豆包。等自己出完差回来，豆包呢，兴许就坏了。再说呀，自己真不喜欢吃，他决定把豆包还给韩哥。

孙庆敲开了韩哥家的家门，那刚好韩哥的夫妻俩呀都在家。孙庆将手中的豆包递过去说，刚接到通知，我得出差，等回来这豆包肯定坏了，还是你跟嫂子吃了好些。韩哥愣了一下，建议说，你放冰箱里冻着就行了嘛。孙庆摆摆手，随口说道，要是再解冻，这豆包可就更难吃了。韩嫂听到难吃两个字，脸色都变了。韩哥见孙庆这般固执，只得把豆包接了过来。孙庆还了豆包，了了一件心事儿，这才放心的出发。几天之后，孙庆出差回来，傍晚时他再次敲开了韩哥家的门。韩哥见到孙庆问，兄弟出差回来啦？孙庆点点头，把手提袋递过去说，烧了只烧鸡给你和嫂子尝尝。还没等韩哥说话，就听韩嫂在里面说，外面是孙庆兄弟吗？要是还没吃饭，一块吃一些得了。韩哥答应一声，冲着孙庆说，你嫂子发话了，进来吧。孙庆只得跟着韩哥进了家，到里面一看，挨着韩嫂还坐着个陌生的女孩。两人见到她都站起身来，韩嫂介绍说，这是孙庆，住对门，

这是陈香珍，我的一个小闺蜜。孙庆冲着陈香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韩哥挨着韩嫂坐下，孙庆呢只得挨着陈香珍坐了下来。韩嫂看了看陈香珍，又看了看孙庆，扑哧一笑说，要是这事儿就是奇妙，那刚才我正跟香珍说你了，没想到你已经敲了门，这要是不邀请你进来坐坐，都对不住刚才说你的那些话。韩嫂说完和陈香珍对视一眼，两人呢都抿着嘴笑起来。孙庆想问他俩刚才说自己啥了，又不好意思开口，他红着脸和韩哥一起把烧鸡拿出来，往空盘子里一放，用筷子一拨，烧鸡就散成了好几块。韩嫂见状抄起筷子笑着说，你看你看，光顾着说话，吃吃吃。

加了几筷子菜之后啊，韩哥起身去厨房端来刚热好的包子。孙庆一看，知道这是豆包。韩哥呢，刚把豆包放下，陈向镇呢，就从旁边抄起一双干净筷子，夹了一个豆包，送到孙庆的盘子里。那笑着说：“这包子可好吃了，给你尝一个。”孙庆不好意思说自己不爱吃甜的，只能笑着说：“谢谢了。”他把包子放在一边，想过会儿再说。陈向镇却盯着他。

说，快吃呀，包子趁热吃味道才好。森庆有苦说不出，说了声好，闷头勉勉强强地吃完了这个豆包。刚咽下最后一口，陈向真呢就又往他盘里放了一个，俏皮笑，看你这么爱吃，再来一个呗。孙庆苦着脸吃完第二个豆包，已经吃不下任何别的东西了。吃完饭又聊了会儿天，陈向真就告辞走了，孙庆也回了自己家。他坐在沙发上猛地打了一个饱嗝，觉得嘴里满满的豆包味儿，胃里不由得一阵翻腾。在韩嫂的这个撺掇下呀，孙庆和陈向真吃饭时就加上了彼此的微信，后来俩人没事儿就聊上两句。有时陈向真来找韩嫂玩，那韩哥呢就把孙庆叫过去，这一来二去的，两人竟走到了一起。两人办完婚礼后，陈向真问孙庆，你还记得我给你加豆包的事儿不？孙庆点了点头。陈向真笑着说，其实啊，我是故意想看你出糗的。孙庆一愣，陈向真说，韩嫂不是说你来之前我们正在讲你的事儿吗？其实就是在讲那你把豆包还了的事儿。韩嫂说，你真是个直肠子，一点弯弯绕绕都没有，直接就对人说了豆包难吃这样的话。所以啊，我故意把豆包加给你，看你咋办。孙庆伸出手捏了捏陈向真的鼻子，假装生气地说，我现在想起来还有股豆包味呢。陈向真挣脱孙庆的手，认真地说，你可得好好感谢那些豆包，要不然我才不会搭理你这个闷葫芦呢。孙庆一下子愣住了，那听陈向真说完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呀，那一天陈向真去韩嫂家，是韩嫂想给他介绍男朋友，谁知呢对方竟然爽约，临时说不来了。恰好呢孙庆敲门来送烧鸡，陈向真刚听韩嫂讲了他还豆包的事儿，觉得这人挺有意思，就故意用豆包来逗他，没想到他一声不吭，硬着头皮吃完了。陈向真当时心里啊就有些异样的感觉，韩嫂看出了端倪，索性呢就将错就错，撮合他俩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陈向真发现孙庆为人憨直诚实可靠，这才决定托付终身。讲完这些，陈向真那假装认真地说，说实话，要是再给你豆包能不能吃？孙庆很是庄严地回答，只要是媳妇儿给的一定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情。

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用心良苦》。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时段的爱情海情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人生祸福怎料，是非注定难逃，世事无常，喜变忧，劝君莫急莫恼，有强必有其弱，有长亦有其消，但行好事莫逞强，但看笠翁独钓。你看就这么几句老话，把这人生遇事总结得多明白。行了，咱还得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咱们上回书说到了秦琼发配，你看人家这一辈子往往风光无限和倒霉啊，这距离都差不多少。秦琼也是这么回事啊。就说秦琼多厉害，可到了今天不也一样倒了霉了。这秦琼当时不仅自己是个人物啊，结交的朋友那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可那又怎么样呢？他这倒霉劲儿一上来是谁也挡不住，这回吃了官司了，被判个发往北平府。再说这个金甲铜环是两个解差呀，这金甲铜环押着秦琼秦叔宝上路了。刚刚走了一天，
16: 这天晚上他们住在客栈里边， 吃完了晚饭，他俩就把这底儿啊
15: 跟秦琼一五一十的都透露出来了。秦叔宝听完了，这头发针啊都炸着起来了。怎么回事呢？那年头这些小照例他们也是各自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捕快啊，专门啊缉捕犯人，还有什么过去的牢子，也就是狱卒。这个金甲铜环他俩的工作就是押解这些犯人，把你押送到充军的地方。他俩经常往北平府发送这些配军，对北平府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到晚上他俩把底儿跟秦叔宝都交代了。秦二爷啊，说句实在话，你这个哥们儿在我们身上确实没少破费，我们感激不已啊。不过有些话我们俩不能瞒着呀，假如要是给你判个发配什么沙门岛啊，或者是岭南呐、啊，别看路途遥远点儿，可你能保命啊。秦琼一听说什么我发配北平命就没了，你们俩这什么意思？您不知道啊，这北平府有个北平王叫罗毅呀、啊，这北平王罗毅武功十分的高强啊，他这北平王啊上管兵马是下管民呐、啊，权力可大呀。他就立下个规矩，所有到那发配的这些配军必须得有一百杀威棍呐、啊。这一百杀威棍轻者是皮开肉绽，重者就一命呜呼啊。秦二爷呀、啊，您虽然是个硬汉子，可这一百杀威棍谁也躲不过去呀、啊。这一路上我们肯定能好好照顾您，平时行在路上也不用您上家，走到集镇呐、啊，路过官府衙门您就把家带上，我们也得呀装模作样的像那么回事啊，一旦被官府衙门盘查了好有个交代呀。不过到了北平府的时候，我们还得给您上上家，把公文换了，也就是拿了回文呐，我们就可以消消停停的回到天堂县了，可您就要遭罪了。秦琼一听，哎呀，我还要过一道鬼门关。秦琼低头想了一会儿，长叹一声，嗨，这就是命里该然喽。好了，两位弟兄啊，你们把这话跟我说清了，我心里就有数了，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呀。就这么的，当天晚上他们就睡了。转天早起无话，这三位啊就上了路了，继续往前走。他们今儿个再走一天的路，那可就离开天堂县的地界了。单说这三位啊正往前走呢，路过一片树林子，他们刚接近树林子边儿，就从树林里边蹭蹭蹭蹭穿出来十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一个个拧着眉毛，立着眼睛，凶神恶煞一般呢，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些人一出来，唰啦一下子把这家伙事儿都亮出来了，把金甲铜环吓得扑通一下子坐地下了。哎呦，这还没出了天堂县就遇到响马了。各位好汉呐、啊，我们是衙门的解差呀、啊，我们可不是这些当官的老爷，也不是致仕回家的官员呐，请放我们一把吧。再看这些人把面罩摘下去了，哎呀，虚惊一场啊！他们认识谁呀、啊？单雄信领着谢应登、丁天庆、袁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还有王伯党，再加上几个家丁壮汉。这俩解差一看，哎呦，都是好哥们儿啊，赶紧扑噜扑噜屁股啊站起来了。哎呀，可把我们吓坏了，是单二爷呀。单雄信赶快跟这俩解差就说了，来来来来，我呀备上了酒菜，把食盒子拿来，在这儿啊，这大道上尘土飞扬，影响不好，咱们上树林子。好吧，他们都进到树林子里了，家人把这食盒子一打开，
16: 酒啊肉啊菜呀、啊、都端出来了。秦二哥呀，兄弟我对不住您呐。说着话，单雄信这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的意思是好意，借着您回山东这功夫啊，多带点钱，以后你好照顾老娘。可谁想到弄巧成拙了。哥哥呀，我实在对不住您呐。这哥几个眼泪都流下来了。秦琼看到这场面呐，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呀。兄弟啊，啥也别说了，这事儿啊我都理解呀。我这次能躲过一劫，没被朝廷押赴刑场，都是你们在暗中帮了哥哥我呀。哥哥我终身难忘啊。既然让我发配充军，我就有机会啊，咱就还是好哥们儿啊。来来来，秦琼端起了酒杯，来吧哥几个，咱们要分手了。哥哥感谢你们啊。这哥几个一看这秦二哥可真仗义啊，来，大家伙是一饮而尽呐、啊。这金甲铜环他俩好像知道我们俩在这是多余的，人家都是铁哥们儿铁弟兄，在一块要分手了，可能要唠唠心里话。他俩喝了几杯酒之后很知趣的，你们哥几个在这聊着啊，我们到外边给你们望望风，你们呢在里边该吃吃该喝喝，我们哥俩呀就不打扰了。单雄信心里还真挺高兴，要不他俩在这儿有很多害嘴的话呀没法说。当金甲铜环到树林外边去了，王伯党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二哥呀，山二员外说的一点不假呀，他没有恶意，可没想到出了这么个麻烦事儿，把您给坑了。您出事的那个地方叫赵角林呐，咱们也没合计您在赵角林能栽了跟头啊。单二员外得到信儿就开始四外托人呐，就光我到长安呐就跑了两趟，最后把朝廷有一个宦官叫吴奇给买通了。这个吴奇啊他是杨广身边的太监呐，这个宦官出面这个事儿就好办了，跟你下边的知府啊省府衙门呐这些头头啊都得给这个宦官面子。你还真别说，真就给您呐这杀人罪弄没了，给您判个发配北平当配军，要没有单二员外恐怕还真保不住您这一条命啊。这些弟兄也都做了最坏的准备了，一旦要是保不住您的命，到时候来个劫法场大闹潞州城。秦琼你说听到这儿他能不感激这些哥们儿吗？哎呀，那我多谢各位弟兄了，既然这件事儿办到这个程度，我真感谢各位弟兄啊。不过哥哥我还有一道关呐。哪道关？这一百杀威棍我是必须得挨了啊。怎么还有一百杀威棍呢？秦琼就把金甲铜环跟他透的底儿跟这哥几个一说，单雄信一听是直拍大腿呀、啊，哥哥这事儿啊好办，我想办法让您躲过这一劫。这单雄信他交的宽呐、啊，他在北平府还真就有俩贴底的哥们儿，一个叫张公瑾，另一个叫白显道，他俩都是北平人，他们家就住在北平的外围顺义村，我估计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北京顺义县。您查地图一看就明白了，这顺义县呢就紧挨着北京城，都归到四环五环了。再说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啊，他俩可不是一般战士啊，他俩是罗王府两名旗牌官。这个旗牌官在古代是个什么官职呢？咱在电视剧不经常看到朝廷的一些大员到下边去私访啊检查呀，都得打这个旗号，打旗那个就叫旗牌军，这管旗牌军的就叫旗牌官。这个旗牌官他的官职不高，不过他净接触军中的上层人物啊，要是给省府衙门打旗的呢，那就是省府衙门的旗牌官了呗。那么这两个旗牌官呢就是罗王手下的旗牌官。单雄信想到这儿，来来来， 找来笔墨纸砚，他刷刷刷笔走龙蛇，就写好了两封信。他马上派人把树林外边那个金甲铜环叫来，两位解差呀，麻烦你了，我这两封信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交到罗王府的两位棋牌官，他们俩都住在北平拜的顺义村，这个金甲铜环早就得了人家银子了。二员外您放心，这个事儿啊我们一定给您办好。这时候也不早了，得赶路了，再走段路就离开天堂县了。他们恋恋不舍这场景咱就别在这里边絮叨了。弟兄们跟秦琼分了手之后，这两个解差呀、押着秦琼秦叔宝就上路了。说是押解，那哪能押解呢，就跟旅游差不多。咱们简短接说，他们一路之上无非是小心月树饥餐可饮呐。单说这一天就来到了北平府，进了城之后一看天也不早了，先找个店房住下了。第二天一早，金甲铜环就找店掌柜的，得打听打听顺义村有多远呢。掌柜的一听笑了，太近了，也就是几里地儿，就是顺义村。好，紧接着他们又安排掌柜的准备点好饭好菜，然后回来告诉秦琼，二哥呀，你先歇会儿啊，我们给您的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俩得提前打打前站到顺义村，把这两封信送给张公瑾和白浅道。好吧，秦琼挺高兴。就这么着，金甲铜环走出店房，出城一问，果然走不大远就到了顺义村了。进村一打听，两位棋盘长都没在家，说是在村北口有个土地庙，干嘛呢，立了一个大擂台呀。这两位棋盘长啊受到特殊的邀请，在那监擂呢。哥俩一听赶紧就奔着村口来了。到了村口一看，哎呦，这个村口这人怎么这么多呀，这人山人海呀，耍猴唱戏打把子卖艺，什么卖大力丸卖狗皮膏药的。再看那有个大庙，这庙门外立个擂台呀，高有七八尺，宽有三丈多，四外用红绿彩绸围的。俩人抬头一看，从那边过来三匹马，这三匹马哒哒哒哒哒就跑过来了。从马上跳下来三个人呢，有两个人是白脸堂，穿着青缎子箭袖，头上戴着软扎巾，腰配腰刀，还有一个黑大个有一丈多高，长得是面如锅底，也就是黑脸堂，虎背熊腰，胸宽背厚啊，就像一座大铁塔似的。擂台两边有两只大箩筐啊，里边装着白花花的银子，四外好多人都往这儿凑，干嘛呀，要看看这几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啊。这人们呐都有一种好奇心，尤其是比武打擂的时候，往往看热闹的人呐比打擂的人都紧张，这就跟观看足球一样。你看那个看足球的也跟着喊呐、叫啊，什么几号没冲上去啊，再不就是谁谁上慢了，好像他们呐都在场里边比赛一样啊，这人都投入进去了。古代这比武场也一样，你看这大擂台下边那是人头攒动啊，都要见识见识究竟是谁高谁低呀、这功夫啊，就看那个黑大个上擂台了，接着喊了一嗓子，把棍给我拿来。你看后边就有两个人呐、抬着一条大铁棍，腾腾腾腾上到擂台上来喽。你再看这个黑大个一伸手就把这个大铁棍给接过来了。金甲铜环一看，哎呀，这个大个子可不简单呐，就这一接棍就知道这个人的力气头那是没法比呀、他太轻松了。再一看那可真是棍棒齐眉，力两边，太公手指钓鱼竿，白猿指路空望月，二郎单山把 棍单，拦腰棍万人难挡，当头棒能倒泰山，童子拜佛一炷香，风雷横扫半边天。再看这个黑大个子，他把这棍耍的是呜呜生风啊，耍完了棍呐、他就开口说话了。台下的人听着啊，立了一百天，今天期限满了，最后一天了，谁还想上台打擂，这可是最后一个机会，再不上来啊可就打不着了，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到申时就收擂了，这申时就是晚上。你们看没看见这两大筐银子一块也没被拿走的，难道台下这么多人都不爱这钱吗？啊，谁也不缺钱花，有愿意挣钱的赶快上来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这可是你发财的好机会，哈哈哈哈，看看谁能上来比试比试，这可是最后的时机了。金甲铜环听到这儿有点听糊涂了，怎么个意思啊，这打擂就打擂呗，干嘛还摆两大筐银子，就问旁边一个老头，哎，我说大爷借个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7: 你问我呀，我也不太知道，就知道这两个白脸的是监擂的，那就是人家代表官府衙门监督着擂上比武，看看呐公不公平，有没有带暗器的或者是耍赖的，再就是输了不认账的，有可能他们之间还得立下生死文书啊，这两个监擂的就管这事儿啊，公平竞争嘛。
16: 啊，他俩听明白了，那俩白脸的是官人，那黑大汉是干什么的这个咱就不知道了，自打我来官擂啊，就看他在那儿摆了两大筐银子，
17: 谁要上去给他一拳他就给你五两银子，踢他一脚他就给你十两银子，要是撂他个跟头啊，他就奖赏你二十两银子，谁要有大本事上去连踢带打，或者是把这黑大个子摁在擂台上暴揍一顿，他就给你五十两银子。自打立擂这一百来天，除了刮风下雨，我几乎是天天来看这个热闹，一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到谁比他能耐呀，倒有几个上去比划的，可是比划两下子都叫人家给揍趴下了，也不知道这个黑大个子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在这你们问我，我哪知道啊，你们俩要是感兴趣你们就上去比划比划，要是缺钱花真给他几拳几脚再揍他个跟头，那等于白捡钱一样啊。这个金甲铜环呐，过去也是个练家子，他俩一合计，嘿，这玩意儿好玩啊，我们俩趁送信儿这功夫上去弄他几十两银子，这不等于白捡的一样吗？铜环一听，行行行，咱呐试一试。好，不过咱俩呀还没吃饭呢，咱俩先得吃一口啊，要不吃饭上去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好，咱俩看看周围有没有卖小吃的，这打擂比武到处来了好多做买卖的，有烙大饼的，有烙火勺的，还有卖豆腐脑的。他俩一合计，得了，咱俩呀吃点干粮，两个人一斤来了二斤大饼，又要了两碗豆腐脑，他们俩吃得也快呀，连喝豆腐脑再吃大饼，不大一会儿把肚子就造饱了，
16: 得付人家钱呐。俩人一摸兜，哎呦，坏了，这兜啊比脸都干净。他俩吃完了大饼不给钱，转身要走，卖大饼的一看他俩吃的倒挺快，哎，我说客爷啊，得付费了。俩人一合计，哎呀，这怎么办呢？但是这个金甲铜环他们都是官差的打扮，这官差那时候也有官差的服装，要搁今天就叫制服了。俩人把官差的服装就脱下来了，我们俩呀把这衣服先放在这儿，一会儿我们回来再拿，言外之意拿这两套衣服做抵押总可以吧，官差的服装还不够一顿大饼钱。这个卖大饼的一合计，哎呀，用不着用不着，你们都有身份人，你们一会儿啊把钱给我付了就行。这个卖大饼的还真挺大度，
17: 这俩人一合计，行了，别让人家信不着啊，就把衣服规规矩矩放这个大饼摊边上了。
16: 他们俩分开人群，就来到擂台前边，那就得问了，他俩这功夫到底怎么样啊？人家这二位啊，没有那万万肚子，他也不敢吃这镰刀头。你这么说吧，他们俩的功夫在咱这部书里边也就是中不溜秋，你要拿他们俩跟秦琼、单雄信、王伯胆他们比，那可就差了一大截。可凭他俩这身手啊，一般练武的还真就挡不住他。用咱今天的话说呀，他俩都属于那擦皮鞋的粗摊儿。怎么讲呢，都有两把刷子，要不这两位看见擂台你就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往前凑合。你看他俩呀，来到擂台底下，周身上下收拾的是紧身利索呀。童环就伸伸胳膊抻了两下子，大哥呀，你就给我罩着点柱，你看兄弟我还要登台拿钱喽。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酒是烧身硝烟，色为刮骨钢刀，财多招妓损人苗，气是无烟火炮，似见将来何就，相当不久分毫。劝君莫恋最为高，才是修身正道。
6: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金甲铜环，北平府打擂。早年间这比武打擂可不像今天在这散打擂台上比武，现在这电视节目呢管这种竞技就称为体育项目，这些体育竞技项目呢都属于比赛系列，既然是比赛就得有裁判员，有规矩，还得戴上保护面具，你像那击拳击的都得戴上牙套，这就说明现在这体育竞技啊是文明的项目。你看那五大洲联合搞那奥运会，这五环得连到一块儿，它象征着和平，象征着一种文明的竞技。可古代年间哪有这些说道啊，既然比就比个你死我活，比个高低，这就说明你要真没那两下子，你可千万别惹这麻烦呐。就拿金甲铜环来说吧，他们俩是打小就练武啊，一听说这比武打擂还能挣钱儿，这一下子他俩可就来了精神头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铜环掖了一小褂，那说他的外衣呢，外衣啊给卖大饼豆腐脑那压着呢。他伸手抬腿找一下感觉，周身没有半点奔挂之处。大哥你就等着好消息吧，我去就回。说实话铜环3步2步就登上了擂台了。铜环一上去把这黑大个还闹愣了，哟呵，真来一位好汉呐！他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铜环，你还真别说，真是个练家子。来吧，先到这肩肋那儿啊登个记，然后在那生死状上啊再签个字，这是比武打擂的规矩，司凭文书官凭印。这铜环到那儿他也不认识这白显道和张公瑾呐，他到这俩监肋官这儿，那都是现成的表格，他刷刷刷就把这生死文书签上了，然后两个人就过手了。两下交手的过程很简单，他上去就想挣钱呐，他以为我叮咣的给你两下子我不就挣钱了吗？可这铜环上前一个黑虎掏心，扑的一下子这拳就过去了，那位脚底下就像粘住了一样啊，原地在那站的是纹丝儿没动啊。等铜环的拳头到了自己胸前了，那位使了个顺手牵羊，这一下子铜环的乐子可就大了，让人家这一下子把他从台上给扔下去了。仗着铜环的身体灵便，还没等落地就来个双手抱头啊，就地这一滚，这算躲过了一劫呀。就这样啊也把他摔得梗一下子。这黑大汉倒没乐，台底下这些看客哦可就笑开花喽，把这铜环弄得无地自容啊，这就别比了。哎我说哥哥该你的了啊，来俩呀，来来来，

0: 这金甲一看该上去了，金甲上去也得到那表格上签了字、画了押了。反过身他一合计，你这一伸手不是被人家来个顺手牵羊吗？你看我的，他一个单掌开山，啪这一掌就劈过去了。这黑大汉呢，不慌不忙，一看这掌对他面门来了，好小子，还来狠的。这黑大汉来个虚不压掌，紧接着又来一个金丝缠腕，啪的一下子把他这掌给捋在手里边，紧接着这脚一弹，他这踝骨腾的一下子把他弹飞了。哎呀，这金甲铜环呐，上来就被人家啪啪两下子给撂这块了。底下看热闹的可就哄堂大笑起来喽。哎呀，这两位就这么着被人家三下五除二就撂倒了。哎呀，你们俩也不搬块豆饼照一照自己什么模子？你们上这儿来赶什么热闹？这两大筐钱100来天了，还没有一块被人家拿走的，你们俩是不是看钱眼红啊？卖大饼的那合计，哟呵，看来啊，这两个官差的服装还真就得留下做大饼钱了。他俩上台比划去了，得了，我把他俩这套服装啊，先收拾起来吧。金甲铜环非常狼狈的，就奔自己住这个客栈来了。秦琼已经吃完了饭了，一看，哎，我说二位啊，你们俩怎么鼻青脸肿啊？二哥呀，出了麻烦了，我们俩为您呐，想争口气，没想到我们俩被人家打了。你们俩为我争口气，这话说的不对呀，我在这无亲无故，谁也不认识，我谁也没惹祸，你们俩为我出什么气？二哥呀，是这么回事，我们今儿个本来是想送信儿，可没想到看那有个立擂的，我们一看这擂台好像是为您擂的。我们俩不服气啊，就想为您讨个公道。怎么，有人为我立擂？不是为您立擂，好像是冲您来的。那擂台上写了几个大字啊？怎么写的？上联是“拳打山东专诸客”。哥哥，您不是号称赛专诸吗？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外号叫赛专诸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呐。可是他下联还写的脚踢济南孟尝君，他脚踢孟尝君跟我也没关系啊，您不是济南府的人吗？是济南府的人，可济南府号称孟尝君的有的是啊。不过还有四个字我们俩可就看不下去了，他怎么写的？单打秦琼。秦琼一听这可就怪了，怎么还有单挑我秦琼呢？究竟要跟我单打独斗的这位是哪儿来的英雄好汉呢？秦琼啊，在心里边还真就画起了问号。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啊，别说秦琼现在画了个问号，就咱听书的也不一定都知道这位黑大汉到底是谁呀。这位黑大汉他是潞州城外45里地的史家营人，父亲叫史忠，做过一任知府。他这个知府啊，做的是一个清廉知府啊。这清廉知府当了一辈子官，他两手空空，他不是那种搜刮民财的官啊。后来知事回家以后，日子过得也很紧巴，马马虎虎能维持生活。家里边本来就不富足，这个老爷子呢又得了一场病。他得了病不算呐，夫人身体也不好，也有病。不有那么句话吗？病老婆漏房子，那也是遭罪的事儿啊。这老两口子都有病了，家里这点钱呐就花完了，后来也没治好。老太太是先过世的，剩老头啊没几年也过世了。老头临死的时候啊，跟儿子史大奈特意交代一番呐：“我儿啊，咱就是穷死饿死，也不能为大隋国尽忠啊！这个大隋国的皇帝他来路不正，他把他外孙子的皇权抢去了，听说他又换了太子。可这个杨广继位 昏庸无度啊，这个大隋的江山不会长啊，你就记住爹的话吧。跟儿子交代完了没几天啊，老爷子就过世了。自打老爷子过世以后，史大奈呀还真听话，家里挂个牌子，什么牌子呢？挂个聚贤馆。这史大奈呀，在他爹当官的时候，他爹也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朋友啊也都是行侠仗义的朋友，也有一些武林高手，他跟这些武林高手还真就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还有什么南拳北腿呀、啊、他练的可真是步步生风啊，什么油锤灌顶啊，单掌劈杯呀、啊、还有什么大济公铁头功，包括金钟罩铁布衫，他都能练一阵子。他这个聚贤馆呢，就是以武会友，结交天下名流。结果这个聚贤馆的牌子一立起来，练武的可没少来呀。每天在他家里吃喝玩乐，呆着没事就练武，家里那几个钱儿也不够折腾啊。再说他爹是个清官嘛，没几年的功夫，把家里这点微薄的家产就败坏没了。这朋友之间不有那么句话吗？穷交帝王，富交朋友，什么意思啊？你跟皇上交朋友，你可别跟皇上比钱，人家那国都是他的，整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这皇上在被累的时候，穷的时候，皇上也得需要朋友啊，跟皇上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历史上这些皇上，你看在他们被累的时候，那朋友老了，可一旦当了皇上就翻脸不认人了。朋友之间不一样，朋友你要是你今儿请我，我明儿请你，哎，你看这朋友啊天天可热乎了，一旦这朋友兜里边没钱了，家业也都嘚瑟光了，你身边就没朋友了。肩膀头齐才是弟兄啊，你肩膀头不齐了，你跟人家交什么朋友？史大奈一看，哎呦，我这些朋友一看我被累了都不来了。大隋朝已经有了科举制度了，也设立了五科场，假如就凭史大奈这身功夫到五科场比划比划呀，兴许能混个差事。可他爹在临终的时候啊跟他有过交代，千万不做大隋朝的官。可不做官我干什么呢？他既不能担担，也不能种地，实在不行我捡破烂去。可那年头没有脱荒这个名词啊，也没这个行当。后来他一想，得了吧，就凭我这一身惊人的武艺，我当响马去抢东西。他这个响马当的可有意思，他是专抢这些当官的。他呢得先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在任的时候这口碑怎么样。要是你这官啊在任上竟为百姓服务，那我就不抢你。你这官啊专门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那我是必抢无疑啊。就这么着，他就干上响马这行了。什么行都有行内的规矩啊，响马这行也一样。早年间也有江湖道啊，什么叫金皮彩挂，什么叫横龙拦葛，那都有说道。这做金买卖的就指这些风水先生啊，或者是开阴阳宅的，算命的，抽铁打卦的，这都叫金。这金也分明金和暗金，盲人做这买卖就叫暗金。你要是眼睛啥都能看着，你也干这行就叫明金。这皮儿啊指的就是像莆田系的那些开医院的大夫，那就是皮，卖狗皮膏药的，卖大力丸的。彩呢，彩就是唱戏的，唱人传的，只要挂个彩儿都叫彩行。那挂，挂指的就是这些练武术的，就是带挂，像保镖的，还有现在的保安，那都属于挂呀。也就是说这些练武的人就叫挂。横龙拦葛，横就是响马，这横的说道啊是现在名词儿，有的朝代叫响马，有的朝代呢叫强人。你像水浒传就叫强人，到近代的时候就分胡子啊、土匪啊、还有山贼啊、还有什么山大王啊， 尽管这叫法不一样，但是干的行当都是那个行当啊。这荣就是小偷啊，荣马嘛。拦呢，拦就耍钱呗。葛，老葛家门，老葛家门包括都全了。老葛家摆局设套，或者是给你摆个路子，搞个传销，再不就是卖你点产品，或者让你卖点保健品。不管怎么说吧，就是用各种办法把你兜里的钱糊弄过来，这就属于葛家门了。说白了，各行各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哪门都有哪门的说道。你无故的就当横马人，就想去抢劫，你起码得到802钱庄单雄信那儿报个到啊，也就是得挂个号，标个名，人家给你个名头，这就说明你干哪行都得懂哪行的规矩。可这史大奈呀，他可就不懂规矩喽，他是独来独往，既不挂个号标个名，他也不到802钱庄啊去登那个小马谱。这个史大奈他把这规矩给破坏了，他在这一代呀就干不了这行了。这史大奈也纳闷，干打劫的这行怎么还有这些规矩啊？既然你们这儿规矩这么多，我呀不在这干了。史大奈扛着一条大棍子就要去802钱庄单雄信那儿会会这个单雄信。你不是总瓢把子吗？那我会会你这总瓢把子。单说这一天他就来到了天堂县的802钱庄，到了老单家，正好老单家的大门呐没关，在大门两边有懒凳，这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家丁和伙计，他大大咧咧的噔噔噔噔就上了台阶了。他是问也没问呐，晃晃荡荡的就往里边进。这伙计就得问，哎，我说您找谁呀？您倒打个招呼，怎么的啊？哎，他还挺硬气，人家这些家奴伙计就得问问他。我说啊，您得懂点规矩，我们这不是城门，可我们这是正经八百住人家的大门呐，风可以进，水可以进，可平时谁要是进来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就皇上老子到我们这儿来也得跟我们这些看门的吆喝一声啊，这是最起码的规矩。我说你们这些看门的一个个是不是都缺心眼啊？我们缺不缺心眼儿，得我们老爷随便的教训我们。您是个过客，您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就来教训我们这些看门的呢？吃谁饭啊得向着谁，得听谁的吆喝，我们也没吃你的饭，你干嘛跟我们问这些事儿啊？啊，怎么的啊？我问问还不行吗？赶巧了，单雄信从里边正好出来了，家丁和伙计回头一瞧，二爷出来了，赶紧往两边一闪。二爷，单雄信在门口，俩人就碰了面了。单雄信一看这个黑大个子，这是个人才呀，就凭这个大块头好好带一带也是一挑好汉，简直就像一座小铁塔呀。这位兄弟，你是干什么的？到这儿想找谁吗？
1: 我找单雄信。
0: 我就是啊。
1: 哦，你就是善通单雄信呐。我叫史大麦，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一个事儿弄不明白，你一个802钱庄的庄主怎么管得这么宽呢？你既不是官府衙门的大官，也不是朝廷的大将军，江湖上的事儿你这一管呐，把我就给弄没路了。你看我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我就想干打劫这行。我打劫呀可不打那些好官，我专打劫这些朝廷的贪污犯，我把这些狗官呐都抢了，他们的钱也不是好来的，都是收刮老百姓收刮的，我得为天下百姓出气，我抢他们，我抢的在理儿。可没想到我这出去一打劫呀，到处碰壁，好些人说你要想干这行
0: 得懂规矩，得找擅

0: 通单雄信去标名挂号，我这不就来了吗？
1: 单雄信一听，好啊，这样的人要参加我们这个行当，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好好好，朋友啊，咱到屋里去话好吗？就这么着，单雄信一把就抓住史德奈，两个人是携手揽腕来到了厅堂。早有人呐把这茶献上来了，单雄信呢对他挺客气，兄弟啊，我看你是条好汉，你怎么想起干起这个行当了呢？史大奈就把他爹临终的时候对他说这一番话跟单雄信毫不保留的都说出来了。那你都有什么本事啊？我凭我一身功夫啊，我还有这条大铁棍子。好，既然这样，我可要开开眼呐，你能不能给我练两下子？行啊，史大奈心里合计，没两下子谁敢干这个。接着两个人就出来了，到了院子当中，他噼里啪啦的就练上喽。先练了一顿拳脚，然后又练了一会儿大棍呐。这大棍让他抡的呜呜的生风啊。
1: 单雄信叫起好来了，好好好，练得好啊。
0: 你才知道好啊，别看你是头，你呀也不一定有我厉害。
1: 单雄信一听，好，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给他来点颜色，
0: 以后得让他在我面前呐得服服帖帖的。好，咱俩比吧。单雄信提起了金顶爪阳锁，俩人在院子当中就比起来喽。
1: 史大奈也没客气，他举着大棍，两个人叮个当啊噼里啪啦的，两个人真就交起手来了。眨眼之间呢，两个人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单雄信今儿个得拿出点儿绝活。当两个人斗了十几个回合之后，史大奈一合计，我这力气头大，我给你来一个泰山压顶。他抡着这大铁棍，呜的一下子奔着单雄信这顶门就砸下去喽。单雄信知道他得凭力头砸他一下子，早就有了准备了，当时就把这金顶爪阳锁往起一架，就听啪，腾腾腾腾腾腾腾，史大奈倒退了好几步。我这棍砸哪儿了？仔细一瞧，人家那金顶爪阳锁把他那棍架住了，他就觉得两膀子发酸呐，两手发麻呀，虎口都要裂了。这回这史大奈知道遇到高手喽，我原来练的那些东西看来有的是花架子。当时他把这大棍一扔，扑通跪那块了。单二哥呀，我服了，彻底的服了。哎呀，怪不得这总瓢把子确实厉害呀。这个史大奈真就从内心里服了单雄信啦。我说总瓢把子，你能不能给我一条生路，给我标个名挂个号啊，让我从此也干这行。你呀不能干这行啊，今儿个既然你服二哥我了，二哥我就给你重新选个行当。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车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年轻时组成乐队，参加欢乐男声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的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老男孩这首歌曲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在现实的生活中也能慢慢的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现在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深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只能将一肚子的话埋藏在心里。后面部分是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心翼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叹息，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心爱他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者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气息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你也爱着的，着实不容易。有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被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动情先表白，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就在身边的幸福。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是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情勿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展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星辰大海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生活的一切态度，正如听众们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为荆棘缠身奔向。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动和感动。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让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最后两句所说，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从相识相爱相恋离开遗忘，似乎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发生得恰到好处。以为这是一切的结束，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你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仿佛经历了几个轮回，秋叶慢慢从我的眼前滑落，就像你一样慢慢离开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

对于不爱，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明明这五个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

每当听起明明就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那么的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为了让我们在以后再听到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了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到现在的感情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去开始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习惯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明明就》。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孙贵妃生下了男孩，甭管是真是他生的还是别人生的，反正算他名下的了，这叫皇子啊。但是皇子跟太子区别还很大，怎么能让这皇子变成太子呢？孙贵妃天天为这事琢磨。就在这朱祁镇出生不久，有大臣就上表请求立朱祁镇为皇太子。为什么？这是朱瞻基唯一的儿子呀。 胡皇后听说孙贵妃给生了一个男孩，她很感谢孙贵妃。这胡皇后是贤惠通达呀，主动表示应该早立皇太子，就可以立出启镇。其实啊，按照当时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所谓的嫡长子。为什么呢？嫡字儿吗？你其余的妃子都算是庶妃呀，这嫡妃跟庶妃那是有区别的。但是现在皇后不是没儿子吗？可是这胡皇后也够贤惠的，毕竟年轻，万一日后给皇上生一儿子呢？但是毕竟这皇太子的事情是国家大事，不能拖延呢，所以这胡皇后坚持同意立这孙贵妃生的朱祁镇为太子，这让明宣宗朱瞻基很感动啊，但是毕竟显得有点操之过急呀。眼睁睁这孩子还怀抱呢，孙贵妃明白其中道理，越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越得假意推辞。哎呀，陛下，等皇后身体恢复之后，将来一定会有儿子的，我的儿子绝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啊。他说这意思就跟像皇后马上就能生儿子一样。朱瞻基心想，那哪有准啊。朱瞻基自己是不愿意等啊，这边是胡皇后的推荐，这边是孙美人的谦让，朱瞻基更感动了，两个女人都这么贤惠，定了，就是她了。就这样，他册立还不满三个月的朱祁镇做了皇太子了。这朱祁镇不到三个月大就被封为皇太子，这在明代册立太子中算是年龄最小的了。封完太子后的第二个月，朱瞻基颁发敕书啊，废掉了胡皇后，立孙贵妃为后。当时好多人都替这胡皇后打抱不平，不理解，怎么呢？皇后无故被废，没什么过错呀。很多人同情胡皇后，是议论纷纷呐。过了若干年，朱瞻基自己也有一些后悔呀。再有人提起此事时候，他自我解嘲：“此朕少年事，那我小时候不懂事儿办的事儿，这算什么解释？”除了关于立太子这件事儿之外，朱瞻基还有一个特别的喜好。

喜欢斗蟋蟀啊，皇上喜欢斗蛐蛐，地方官当然要取悦他呀，变本加厉下达任务，给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呢，闹得个鸡犬不宁。所以这位明宣宗朱瞻基也被百姓称为促织天子、促织皇帝。像所有的皇帝一样，他也是歌舞升平、声色享乐呀。在宣德十年，朱瞻基染上了不治之症，病危的时候命左右起草遗诏让太子即位，死时候他才38岁。可以说这位守成之君是英年早逝啊。可他那儿子太子朱祁镇9岁就登基了，这9岁登基既是幸运也是悲哀啊。幸运的是他还不怎么懂事儿时候就当了万人瞩目的天之骄子，当了皇帝了。悲哀的是一切都得听别人的。您比如说吧，打仗这事儿他居然听信王振的话，这才有土木之变。这土木之变那是他一生的耻辱啊。朱祁镇以一国之尊做了蒙古军的俘虏，在这场大战中这太监王振也被杀了，忠臣英国公张辅70多岁高龄也死于乱军之中啊。好些大臣为了保护他都丧了命了，自己作为亡国之君，作为人家的俘虏，大明王朝怎么办呢？他内心压力也很大呀。后来多亏徐有贞跟石亨曹吉祥来了一个夺门之变，又让他复位了。朱祁镇复位之后把曾经有功的大臣于谦、王文都杀了，这是他昏庸的一点。但是朱祁镇这位明英宗在后来也做过几件好事，被后世史家称赞为圣德之士，可法后世啊。这办什么积德的好事呢？第一个，他是恢复了宣宗废后胡适的名号，他把他原先父亲那个皇后给恢复名分了，按皇后之礼丧之啊。朱祁镇在位的最后一年，他从自己的皇后口中知道，感情自己不是孙贵妃亲生啊，是宫女的孩子。但是年长日久，也不知道生身之母的下落了，恐怕早就死在宫中了吧。哎呦，这朱祁镇把一腔同情都寄托到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了，他觉得胡皇后也挺可怜的，没生儿子也不能就受了这么大的牵连呢，给他重修陵寝吧。这样他就对这胡皇后特别的尊重，而他的夫人钱皇后呢本身也没儿子，也支持丈夫善待胡后，所以夫妻俩一商量妥了，就给那胡后恢复名分，重修寝墓，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呢，是他释放谏戍人呐、啊。谏戍人，庶人头里加个谏，就是建文帝的谏呢、啊。释放了建文帝朱允文的二儿子朱文圭。明成祖朱棣攻进南京之后，建文帝跟他的大儿子不知所终啊，小儿子朱文圭呢就要被明成祖幽禁起来，成为谏戍人。庶人平头百姓啊，赶到了天顺年间，这位谏戍人都50多岁了。什么时候抓起来的？不到2岁的时候，合着幽禁了50多年呢、啊、大概自己也被曾经囚禁过这段生活给了朱祁镇一种灵感，他突然想起这50岁的老头来了，想当年自己被蒙古人抓起来那滋味也够难受的，这位谏戍人论着还是自己的远房叔叔呢，不能再这么关着他了。他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这谏戍人修建房屋，任其自由出入供应生活呀。据说这一举动受到了百官跟百姓的真心赞叹，这一举措就算给50多年前那场叔侄纠纷靖难之役做了一份补充答卷了。第三件事，他废除了殉葬制度，这很重要。明太祖死的时候好些宫中的人都陪葬了，

自此之后，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都以宫妃作为殉葬，这种以人作为殉葬的行为是太残忍了。朱祁镇觉得很残酷，所以临终前下一诏停止殉葬。以后明代各个帝王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公元1464年正月，英宗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英宗在临终前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经常念叨朱祁钰。这朱祁钰就是那景帝呀。感情这件事儿在明英宗心里也是块心病。朱祁钰就是明英宗被蒙古人抓走那段时间代替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本来是监国，后来怕人总拿着英宗做要挟，一会儿骗钱，一会儿骗城池的。后来朝中大臣于谦众人一商量，就让这皇帝的兄弟先登上皇位吧，我们有了皇帝，我看你们在要挟什么。朱祁钰登上皇位，力挽狂澜，挽救了大明王朝。但是明英宗回来之后发动夺门之变，把他又给换下来了。换下来不久，朱祁钰就死了。至于怎么死的也是众说纷纭，也是明朝后宫中的一桩悬案呢。朱祁钰要说他这出身也不怎么样，他生母是吴氏，这吴氏本来是汉王朱高煦府中的一位普通的侍女，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定了自己叔父的叛乱，把朱高煦打败了，那么就把汉王府中的这些女眷都冲入自己的后宫作为宫奴吧。哎，在这群人中，朱瞻基就被这吴氏的美貌给打动了，所以宠幸这吴氏，吴氏给朱瞻基生下了一个儿子，叫这朱祁钰。这朱祁钰这出身要说着还不如他哥哥朱祁镇呢。为什么？他母亲吴氏算是罪人呢，罪人那怎么能被封为嫔妃呢？他吃了朱高煦的挂烙了，但是朱瞻基不管那个，你给我生了儿子，我就奖赏你，封为贤妃呀。但是不能住在皇宫里，让吴氏住到宫外。朱瞻基病重的时候，派人把朱祁钰母子召进宫来，托付自己的母亲张太后要善待他们。托孤之后他走了，这会儿为皇帝办大丧啊，谁也顾不得吴氏母子的身世，也就把他给接受了。后来朱祁钰才被封王，朝廷给他们母子也建了专门居住的王府。如果要没有土木堡的狼烟，应该说这母子俩平静一生。可偏偏这是时势造就的，朱祁钰当上皇帝了，一旦当了皇帝再想下来，这可就不平衡了。要说有功劳，朱祁钰是挽狂澜于既倒啊，是他组织北京保卫战，重用于谦呐，保证了大明江山。但是英宗朱祁镇一回来，朱祁钰就傻了，又是废太子换自己的儿子，生怕皇位被人夺过去，太自私了。应该说心胸的狭窄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你要大大方方的，还是用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做皇太子，不要废立，兴许也没有后来的悲剧。他把朱见深废了，立自己的儿子，结果自己儿子短命，刚立完太子没多久他儿子死了。这会儿朱祁钰还不到30呢，所以这位明景帝当时想，以后万一有儿子呢，我呀先不恢复朱见深，这样一来他跟明英宗朱祁镇那就算记了死仇了。夺门之变的时候，朱祁钰正赶上重病，据说听说他这哥哥都夺位了，他连说了好几声好好好，打这起不吭声呢。到底怎么死的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含恨而死，死那年刚30嘛，但是这个说法有些史家不认同。据说
在《英宗实录》里边记载了很多关于朱祁钰身体疾病的情况。一种观点认为是他病情恶化不治身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搏勒死啊。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为景泰陵立碑题词啊，他也认为这朱祁钰是被人害死的。甭管怎么说吧，这朱祁钰在他当着皇帝的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等他哥哥英宗朱祁镇一复辟，把他这措施全取消了，到死之后给他这个谥号啊，是为吏，是暴吏乖吏之吏，连一个庙号都没有。这是在187年之后，南明政权的弘光帝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感受到了当年大明王朝的危险跟朱祁钰拯救危难的功勋，所以这弘光帝这才给朱祁钰上了个庙号，称为代宗啊，代就是代替之代呀，大概是代替别人当了几天皇帝吧。明代宗朱祁钰的死在朱祁镇心中还有这样的一分惭愧吗？他为什么临终前念到朱祁钰的名字？是不是也觉得心中不安呢？甭管怎么说，这对兄弟皇帝都告别人世了，哥哥死时候38，兄弟死时候刚30，这都让人惋惜呀。明英宗一死，他的儿子朱见深又继了位了，这就是那位明宪宗。明宪宗朱见深是明朝历史上第8位皇帝。朱见深一生在位23年，继位后改年号为成化，所以有人称他为成化皇帝。他在位期间特别宠爱自己的贵妃万贞儿，他重用宦官汪直、梁芳啊，用这帮人擅自专权，败坏朝纲，使明朝弊政横生，危机四伏啊。明宪宗登上帝位的命运也曾经是几度起伏。正式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时候他刚18岁，要说这一点也够幸运的。朱见深即位之后重用大学士李贤等一批人才，拜李贤为相。这位李贤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报君主之遇之恩呢，给他推荐了一批人才。那会儿干了几件漂亮事儿，在这些人的辅佐下，朱见深做了几件为人称颂的事情。能看出来这个皇帝的性格比较的仁厚宽和，胸襟呢也比较宽广。甭别的，就他对自己的叔叔明代宗朱祁钰，就那明景帝，他一点不记仇。前文书咱们说过，朱祁钰曾经废了朱见深的太子名号，立他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呀。这多亏朱见济早早夭亡，所以这朱见深又能够成为继承皇位的首选人物，再加上他父亲又复位了，那当然就是他继承啊。但要一般人能放过这个废自己太子位的叔叔吗？那心里不得怎么记恨呢？但是啊，朱见深倒是以德报怨。你看他的父亲朱祁镇记恨这兄弟，朱祁钰死后什么名号也没给啊，就给了一个吏字儿，这充满了对他一生的否定。但是朱见深这个当侄子的却恢复了他的叔叔朱祁钰的帝号，对朱祁钰的陵寝也进行了整修，视为景皇帝，平反了于谦的冤案，干了一些实事儿。由于有贤臣名相的辅佐，加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朱见深即位之初的朝政比较清明，有几分振兴的景象。可是好景不长啊，随着对自己贵妃万贞儿的宠爱，对宦官汪直、梁芳的重用，大臣们再想见他就费劲了。怎么呢？找不着这皇帝了，他也不露面，越来越怠于朝政，渐渐沉迷于神仙佛道长寿的秘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国家政务陷入一片迷茫，
应该说执政后期的朱见深已经不是那个立

0: 经涂至有所作为的少年天子了，变成了一个才智平平的平庸之君。那么他为什么宠信这万贵妃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说来又有一段传奇。他这个贵妃万贞儿啊，原本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孙皇后的宫女儿，也就是说是这皇帝他奶奶的宫女儿。4岁的时候被他父亲托人带进皇宫，就交给这位孙后了。孙皇后对这个年幼的万贞儿十分喜爱，因为这个小女孩特别的乖巧懂事，成为他的贴心的女佣人了。到了正统14年，万贞儿已经长成了18、19岁的妙龄少女了，被孙氏派去照顾那位年仅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你去看护我这孙儿吧。这就是他们俩缘分的开始。您可记准这岁数差别，一个2岁，一个19岁，差16、17呢。正是他们俩从这儿开始认识，幼小的太子跟这个如同保姆一样的万贞儿打这儿起就算形影难离了。朱见深长于深宫啊，从小那是锦衣玉食娇生惯养，但实际他缺乏的是真正的母爱。万贞儿比他大16、17岁，在他眼中是既像姐姐又像母亲。令人惊讶的是啊，也不知打什么时候开始，朱见深就爱上了这个比他大17岁的宫女儿呢。这当然让皇室不可容忍呢、但是朱见深是终其一生没有改变，甭管当时哪位文武大臣、后宫嫔妃以及后来的修史者对他这一点都迷惑不解，这不可理解。据历史记载呀、这万贞儿是相貌平平，你说是有倾国倾城之貌吗？倒也没有，相反，据说这万贞儿说话是貌雄声俱类男子，说话高不大嗓，像男人一样。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就曾经质问过自己这儿子呀，比有何美而成恩多呀，他长哪儿漂亮你那么喜欢他呀。朱见深一笑，比抚摩武安之不在貌也，他长得什么样我倒不在乎，反正啊他轻轻的一触摸我呀，我就感觉特别的安静，这打小被人抱起来的嘛。他再明确不过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用现在心理学或许能很好的解释一番，这绝不是一般的男女情爱，而是从小就形成了复杂的依恋，这种依恋是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天顺8年，朱见深继承皇位了，当上皇帝的他要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册封这心爱的万贞儿做皇后，这立即遭到了他的母亲周太后的强烈反对万般无奈，他只能立周太后所喜欢的吴氏为皇后，改立万贞儿为贵妃。可是年轻貌美的皇后吴氏也没能打动朱见深的心，朱见深依然跟这万贞儿如漆似胶，是形影不离呀。虽然朱见深非常宠爱这万贞儿，但是万贞儿的心中却不满足于贵妃的名分，早就想取代失宠的吴皇后成为六宫真正的主人。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万贞儿也是几夜几夜的睡不好觉，冥思苦想啊。有一次遭到了吴皇后一番训斥，被吴皇后命人给打了这么几仗，皇后有行杖权呢、被训斥责打的万贞儿这位万贵妃虽然说受了伤了，但她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当皇后的机会到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01-8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810-9427，
1: 01-810-9427，
2: 01-810-9427。评书记，
3: 万贵妃挨了皇后无视的打，虽然皮肉受了痛苦，但是她心里边认为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可以当皇后了呀！找朱见深，他就哭啊：“陛下为我做主啊！”哎呦，朱见深可看不了这个，这是心爱的女人受了罪了。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马上下令废掉皇后吴氏。曼贞儿原以为这一下废了吴氏，自己就不可以登上皇后的宝座吗？怎么也得扶正了吧。但是皇太后周氏依然反对，她跟皇后的宝座再一次擦肩而过。在皇太后的坚持下，这婆婆说了算，归齐又新换了一个皇后王氏。王氏天资聪颖，性情淡薄，早已看透宫廷中的门门道道了，什么也不争，哪个也不抢，对这万贵妃是一味的忍让，好让这万贵妃无可乘之机呀。人家这王皇后这就明哲保身呢。那么这种情况下，万贞儿实在找不着王皇后什么错了，想把她绊倒都找不着把柄，只能转而专心去迷惑皇帝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已经37岁高龄的万贵妃还真就给朱见深生了个儿子。呵，欣喜若狂的朱见深晋封万贞儿为皇贵妃，以前贵妃贵妃老那么叫着，没敢正式封呢，私下里当一种情话吧。现在这是职称了，正式晋升了，并且许诺你生的孩子，咱们俩这儿子就是太子。可是万贞儿这位万贵妃没有高兴多久，一年后她生这儿子夭折了，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失去手中的王牌，万贵妃万分痛苦啊。他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打造未来，他经常在后宫颐指气使，恃宠而骄啊，用极其残酷的手段使其他怀孕的女子堕胎。为什么？我没儿子，你们谁也甭打算生儿子，以至于宫中人都特别怕他。但是由于朱见深很喜爱他，所以万贞儿在朝廷中也曾经是怒权不止啊。一方面许多官吏通过贿赂这万贵妃就能得到提升，他捞了一大笔钱；另一方面呢，他哥哥、他父亲都曾经在锦衣卫里当过官员，针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廷，而且通过阁臣叫万安的来把持过朝政，这都跟这万贞儿有关联。朱见深呢是听之任之，尤其到后来这位明宪宗朱见深不乐意上朝了。为什么呢？朱见深小时候不是被卷入皇位争夺的漩涡中吗？那会儿精神压力很大呀，落下一毛病，口吃。赶等这年岁大了以后，这口吃啊一点也没减缓，有时候人一多还严重。每次上朝，比如说大臣有什么奏章递上来之后，提出什么问题，皇帝得表个态呀，一般就一个。

字儿啊，是。再多说呢，多说就结巴了，不能在大臣面前丢丑，所以每次一上朝的时候，朱见深压力更大，后来干脆不上朝了，让自己身边宠信的太监来传达旨意，从而啊增加了宦官干预朝政的可能性。据历史记载，自成化七年他召见阁臣以后，连续16年明宪宗不上朝了。他得忙什么呢？有的是事儿干，画个画，练个字儿，练练功啊，练功啊，他信好些长生不老术，那不得练吗？所以他就不问朝政了。在成化12年，宫中出现一件怪事儿，说有一个平民叫李子龙啊，他用符术勾住俩太监，这太监就信他画那符，对他言听计从，他要求进入宫中，太监就给他作为引路，也不怎么的，乔装改扮把这李子龙带进皇宫了。皇宫里边都是宫女啊，这李子龙与宫女通奸有染，这个事儿暴露了。这件事一爆发，引起了朱见深的重视，那还不重视吗？这宫中怎么来了外人了？朱见深不知道宫里宫外是怎么一个联系，怎么混进来的？二一个，宫外什么样啊？我自己天天居于深宫大院之内，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把这朱见深的探知欲望给勾起来了。有那么些特务组织可以为他所用啊，有锦衣卫，有东厂，东厂是明成祖朱棣时候建立的，这本身都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特务队伍。但是朱见深觉得这东厂不够用，这样吧，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了西厂。那么谁来负责呢？他选来选去，选准了一个大太监叫汪直，任西厂提督。这汪直那可是他眼前的红人。汪直本是大藤峡的瑶族人，今天属于广西桂平西北这一带，打小净身入宫就当了宦官了，因为服侍这万贵妃而受到了朱见深的宠爱，万贵妃也觉得汪直很可心，所以经常推举他。朱见深由此而信任汪直，现在筹建西厂，就让汪直作为西厂提督。自从汪直统领西厂之后，嚯，经常带领校尉四处查访啊，宫外都有什么新鲜事儿，得给皇帝扫听扫听啊。百姓接谈相议，打架斗殴，夫妻拌嘴，这都在针刺之内呀、啊。好，没他不问的。为什么？皇帝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了。汪直每次外出带着很多随从，前呼后拥，是遮街色相啊，那道都给堵上了。公卿大臣要见了这汪直，都得改道绕道躲开。地方官吏要听说汪太监来了，那更得从百里之外赶过来，跪在马前迎接呀。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跟汪直在路上相遇了，没来得及让道，躲得慢了点儿，被汪直给堵着了，当着众人面是一番辱骂呀。汪直就这么横，现在西厂的权力比东厂权力大多了，汪直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更加的作威作福啊。一方面他屡次制造骇人听闻的冤狱啊，敲诈勒索，打击异己，陷害朝中政治之事，把朝廷上一些有影响的大臣是罢官削职啊。另一方面呢，把那些听话的奉迎拍马唯命是从的无耻之辈升官进爵，树立私人势力，可以说是威势倾天下。据史书记载，朱见深这个皇帝喜欢看杂剧，有一天闲来无事，就要内侍把那些牌友找来给我演演戏吧。宫中的伶人小宦官们平时除了伺候他的起居，还有专门练这个的。有一个小宦官扮演一个小丑，演一个醉鬼，还演得挺好，脚不踉跄，跌跌撞撞，用醉步登上台来，嘴里还骂骂咧咧说个不停呢。旁边有个演员出来喊他，

圣上驾到。这小太监演这醉鬼假装没听见，接着骂。过一会儿那演员对他喊王太监到。再看这醉鬼机灵一下子撒腿就跑啊，那演员一把把这演醉鬼的小太监就拉住了。哎，怎么皇帝万岁爷你都不怕，倒怕王太监呢？这小太监演的醉鬼说这么一句，我只知有王太监，不知有天子啊。哇，大伙都乐。这小太监这杂剧把皇帝逗乐了，捧腹之余，朱见深一想，看来这汪直也是够过分的呀，要不然大伙怎么能只知有他不知有我呀，我不能不警惕呀。成化十九年，朱见深终于以欺罔科扰罪把这汪直给罢了官了，驱逐了他周围的死党，也撤销了西厂。但是汪直走了之后，朝廷并没有安定下来，朱见深仅仅是不宠信汪直了，但是依然宠信别的宦官。汪直之后又被朱见深宠信的这位大太监叫梁方。梁方跟汪直有一些不同之处，汪直这个人呢注重的是权，而梁方呢注重的是钱，一个贪权势，一个贪钱财。要不你看那汪直一出去吆五喝六的，那大臣见他得施礼得躲开，要就这份。这梁方不一样，钱是第一的，为了敛财，梁太监经常给这万贵妃送那个真美的珠宝，然后借口说要给贵妃去采买珠宝，到各地去出使啊。哪是出使啊，搜刮去啊，搜刮各地的民脂民膏，因为这打着万贵妃的招牌，为了万贵妃去买珠宝嘛，所以皇帝对他也是不管不问呢。朱见深在执政后期越来越怠于朝政啊，沉迷于神仙佛道长寿秘术之中，十好年不上朝，天天就琢磨这个了。为此呢，太监梁方先后给他找了一批人呢，这里边有和尚有老道，专门给他献方术画符咒。慢慢的，朱见深从迷信方术一直发展到宠信方士，凡是梁方给他推荐的这些神仙他都特别的信任，甭管你是和尚啊、老道啊、尼姑啊，只要你能掐会算，我就允许你干预朝政啊。这一来那朝政更乱了，为了满足皇帝随意任用官员的要求，朱见深下旨告诉吏部，你们不用再选拔考核了，由我直接任命就完了。好嘛，这吏部形同虚设了，都不用干部考核了。你想这皇帝到后期得昏庸到什么程度？那么皇帝也不能没事总出来传达意见呢，谁来替他传话呢？这就出现了特殊的一个官职，传奉官。哎，经常皇帝有什么事靠他们去传达，大批奸佞小人都获得了这个官职，导致吏治败坏，许多不良的官制就由这儿开始了。大学士有一位叫万安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保证自己总能升官，这万安呢想了很多日子，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要跟万贵妃续上亲戚。这不都姓万吗？自个儿在家就续这族谱啊，续来续去，续来续去，哎，真给续上了，愣编上了，论着他比万贵妃还小一辈儿，算侄子吧。哎，打这儿起就算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了，他也投皇帝之所好，争献房中数以顾宠啊。皇帝不好酒色吗？我就给你进方子。最后这万安居然入阁拜了相了，参决朝政机务啊。后来明孝宗朱佑樘继位，朱佑樘继位之后，无意中在后宫找到一个小纸篓，纸篓里边装的都是一些奏折呀。一看奏折上谈的都是一些房中术的事儿，每个奏折后边都写着仨字儿：臣安进

这安呢，就是在万贵妃跟前称侄子的这万安，可想想那会儿他当丞相，跟皇帝都聊什么了？没事儿就聊这房中术。当时有一首宫词说：“宫中谁尽房中术，只为臣名数万安。”呐，就讽刺的这件事儿。可见明宪宗朱见深在晚年，在他做皇帝的后期，是怎样的一副昏庸景象？当然，实事求是的讲，朱见深也做过一些好事。这一个人要想一辈子一件好事都不做，也不容易。其中他比较突出的是安置了当时的荆襄一带的流民，那些老百姓无家可归，朱见深予以安置。另外呢，朱见深自己也比较喜欢绘画，所以他采取措施，使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所发展。据说他亲自画过一张御制一团和气图，这画现在还在故宫那儿挂着呢，首创了一种正圆构图的特色画型。安置流民也罢，研究文化艺术也好，这跟当皇帝要严格讲起来，后者没多大关系，前者是分内之职啊。中国的史家对皇帝的有一点点的进步都要大书特书啊。朱见深的那些毛病难道就都能宽容吗？后世史家对皇帝的过错还真够胸怀宽广的。在成化23年8月，48岁的朱见深病死了，年纪不算大，但是比他的父辈那就算长寿了，多活了10年呢。死后，明宪宗朱见深被葬于茂陵，他的儿子继位，就是那位明孝宗朱佑樘。而朱佑樘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呢。明孝宗朱佑樘，这是明代历史上第九个皇帝了，是明宪宗朱见深的三儿子。成化11年的时候，他被立为太子，到成化23年，明宪宗病死后继位，改元为弘治啊，所以又有人称之为弘治皇帝。朱佑樘一生在位18年，在位期间也算政治比较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吧。跟他父亲执政相比，有了一定的改观，所以被人称为弘治中兴。朱佑樘在明代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世史家给他的评价不低，说他力挽危局，清宁朝序，勤政爱民，为中兴明主，其功绩不亚于太祖成祖，在个人品德方面更胜于太祖成祖啊。这评价可不低呀。朱佑樘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一个贤明君主，应该说跟他幼年时期备受磨难坎坷的宫廷生活经历分不开。朱佑樘生于成化6年7月初3，他的生母季氏是广西一个季姓土司的女儿。这个季姓的土司曾经闹过叛乱，叛乱平息之后，这少女季氏就被做俘虏抓进宫中，派到内廷书室看护藏书。有一次，明宪宗由打此处经过，偶尔这么回头一瞅啊，嘿，明宪宗发现这个季氏美貌聪明，就留她陪宿一宿吧。这一宿啊，季氏怀孕了。当时明宪宗朱见深的贵妃，宠冠于后宫的万珍儿，就那万贵妃，知道这事儿了。按照以往惯例，她不能生儿子，谁也甭打算生儿子。那位说了，那不得生下来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吗？顾不了那么多了。生下来要是闺女万幸，万一生出小子怎么办呢？不能等到分娩，那就晚了，都给她堕胎吧。所以这万贵妃派一个心腹宫女来给这季氏堕胎。这个受命的宫女儿心生恻忍，不忍下毒手啊，心想就这样我杀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这老办着缺德事儿，将来遭报应啊，这个我说什么我也不能再下毒手了。假装谎报说季氏得的是怪病，

0: 不是怀孕。万贵妃一听，是吗？哦，谣传呐，大肚子病，再看看吧。万贵妃没放心，下令把这季氏贬居到冷宫。后来啊，这季氏是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叫这朱佑称。万贵妃一听说，什么病啊？这不生了儿子了吗？赶忙又派自己的心腹太监张敏，打算去把这新生的皇子给淹死了。这太监张敏也不愿意做这缺德事儿啊，这是皇帝的儿子呀，皇帝陛下到现在没有一个儿子子嗣能继承江山，我得给他留着这一脉骨血呀。张敏冒着性命危险，帮着季氏把这婴儿藏起来，精心哺育啊。后来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着照看婴儿。万贵妃跟发了疯一样，数次在后宫搜查，也没找着这孩子。就这样，朱佑称命够大的，一直被偷偷养到六岁。有一天，这太监张敏为宪宗朱见深梳头啊，听到皇帝一声叹息：“哎，又有白发了，朕老了，可是还没有个儿子。”太监张敏一听，眼泪下来了，扑通跪倒：“陛下，您早就有儿子了。”“这什么？”皇帝吓一跳：“我有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啊？怎么回事？”张敏说出了真情啊。朱见深知道事情原委之后是喜出望外，立刻派人去接我儿子来。季氏搂抱着亲生骨肉是泣不成声，嘱咐朱佑称：“啊，孩子，你一走我就活不成了。你看见穿着黄袍子长着胡须的人，那就是你的父亲。”然后他给儿子换上小红袍，目送儿子上轿子认生父去了。朱佑称这时候长到六岁，由于长期幽禁一直都没剪过胎发，卡着头发长长的披散到地上。当朱见深见着自己这瘦弱的儿子的时候，不由得泪流满面呐，一把抱起来就让他坐在自己膝盖上，亲切的抚摸，久久的凝视啊。“是啊，像朕呐，这是朕的儿子，长得像朕呐。”就这两句了。当天朱见深召集众臣说明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佑称为太子。那季氏呢，被封为淑妃呀。这算保住一命了吗？您别着急呀，那万贵妃呀，得知此事，对这季氏恨得简直牙根痒痒。没多久的功夫，季氏在宫中是暴亡，就连那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了，实际都死于万贵妃之手啊，是万贵妃让人逼的。朱见深一看，这万贵妃的的确确是心狠手毒啊。朱见深的母亲皇太后周氏担心万贵妃会对自己的皇孙朱佑称下毒手，周太后就把这孙儿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是寸步不离呀、啊。这才使太子朱佑称安全的生活在祖母的身边呢、啊。要没这奶奶管着，这都悬了。但是小命保住了，这太子之位能不能稳定呢？果不其然，万贵妃一直在算计的朱佑称，这一天他派一个心腹太监来找周太后。“什么事儿啊？”“我家万贵妃说了，今天要请皇太子吃饭。”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

0: 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
2: 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4: 故事里的歌，
5: 为了所谓的爱，20年前，男主人公抛家弃子。20年后，年过古稀，不仅疾病缠身，而且老无所依。他想念结发妻子，想念儿孙满堂的快乐。本来，这是他应享的福，可是，曾经亲手毁了这一切，得到的却是少妻的嫌弃和晚年的凄凉。一个悔字道尽了一切，却没有重来的机会。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悔，真悔。其实说悔真的是太晚了。为了爱情放弃了婚姻，在我当年本以为是一份壮举，谁能料到失去的却比得到的更加沉痛。吊针的针头扎在我的胳膊上，年华的衰朽让我变得常年多病。这段日子总是被病魔缠着，心肌梗塞诱发，全身无力疲乏，躺在床上独自一人，在饿了的时候让护士小姐在食堂烧点饭，偶然期来过一两次，每次我都紧拉着她的手，多想让她陪我一会儿，哪怕让我多看她一眼，让我递给她一个削好的苹果。可他背着我，趁我不注意，不小心又溜之大吉。面对妻远去的身影，我想儿子女儿，想孙子孙女儿，我想他们可爱的脸，想他们长大了是什么样子。儿子已经人到中年，小女儿的孩子也都上学了吧，我想我女儿还有结发的老妻，倘若有他们在身边，哪里会有今天这般的凄凉呢。我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谁料接电话的竟是儿媳。喂，你谁呀？对方说话很硬气，儿媳向来是个言行果断的人。我是小米的爷爷，我现在在医院里，我想死小米了，能不能让我见见他呀，哪怕只看他一眼。没等我说完，电话那边就激愤起来了。
3: 小米没有你这样的爷爷，不许你在我面前提小米。
2: 对方的话还是那么生硬，让我这张老脸像挨了一个重重的巴掌似的。他的语言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身上。这么多年了，你们应该原谅我了，当初我也是无奈呀。可我说这话的时候，对方像是已经挂了电话，只听得话筒里传来嘟嘟的响声。记得初见玉莲时，她正三十出头，高个秀脸，五官端正，打扮得有些妖娆。那些年的办公室都很简陋，我的桌上除了文件电话，便是窗外透过的阳光了。玉莲的出现让陋室蓬荜生辉，我不由得大惊失色。也许是工作单调惯了吧，工作人员严肃的脸，男人女人唯唯诺诺的假笑，让我每天都跟虚情假意打交道。从市委来到这个企业，明显是在降职。想想几年来兢兢业业，心里着实有些不乐意。可再想想这年头，除了企业上有油水开，到哪儿还有这么多实惠呢？所以在这儿做了一把手，上面无论管理多么严格，到头来自己还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山大王，悠哉悠哉，人生得意须尽欢。对月把盏，前程虽没有多少光明，但得今天的无忧无虑吧。我已经50挂零，儿女们各自都有了如意的工作， 不管在外地还是本地，个个事业发达兴旺，在单位里挑起大梁，而我反倒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企业头头。老子英雄而好汉，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玉莲生动的笑脸带给我一份阳光灿烂的心情，我凝视着她的眼睛，那样纯如清水的美眸，在稍微有些发暗的视里显得特别的明亮。窗外正是玫瑰花开的时候，那风中一缕飘香从她的身上飘然开来，真是美不胜收。我心里怦然一动，今生莫不是跟这女子有缘吗？老夫聊发少年狂，不知是什么样的斗志让我一下子心惊奇荡。这美玉一般的女子来到身边，莫不是上天送来的吗？她说她是来办调动的，希望我的单位接收她。调动的原因是与老公两地分居。我默然，这年头办调动确实有点难，单位里还在研究的就有100多人在排着队，企业是国营，我也不能一个人说的算呢。唯一就是等机会，等上级下来什么政策，而后制定什么政策，再以什么样的借口说哪个位置缺人。鬼都知道单位里早就人满为患了。越是生意红火，人们越是超编，越是超编越是大门挤得水泄不通。他微笑抱我的不是愁绪，而是阳光，或者说是阳光下微笑的花朵。我有些感动，忽然想起朋友的单位正好缺一个年轻的会计，他那儿可是事业单位呀，那个不容易进，但是只要有门路。我对着他笑，我说能不能试试别的单位呢？他脸红了，
3: 我是诚心来这儿的，这个单位对我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2: 我笑，不是啊，你机会好啊，你的事儿我包了总行了不？他半信半疑，用迷惑的眼神凝望着我。咋了？要不我请你吃饭？
3: 他更惊了，不不，我请你。
2: 他笑得脸有些泛红，冲着我直摇头。好吧，我抓住了他的手。

那天的风很美，我喝了几杯酒，眼睛总是不听话地打量着他的脸，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忍不住拉住他的手，轻轻地捏着，他居然没有拒绝，我感觉心花怒放，像似回到了年轻的时代。要知道，人一旦面对年龄，总想逃避，唯有面对年轻的美女，才发现有一种清新，一种精神焕发的感觉。我醉了，他扶着我。我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是我亲戚给安排一下。他那儿还有些犹豫，我忍不住骂了几句。对方私底下与我单位有业务关系，自然要畏惧三分。他对我很感激，我就半醉半醒，跨在他的臂弯上，那滋味好美呀！从我的身上散发着酒味儿和烟味儿，从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青春的气息。我已经到了中年时代，这大好的年华再也抓不住了，只有抓住身边的美女，品味一下青春的芳香，感受一回爱的疯狂吧。我和她踉踉跄跄地走，夜色中还是回到单位，我个人的单房。她在我睡去后悄悄地走了。我从睡意朦胧中醒来，身边还留着她的味道，沁香扑鼻，让我睡得美，睡得更甜。朋友说，先让玉莲到单位里借调，慢慢想办法再办其他手续。那天玉莲很高兴，执意要请我，我还是与她一醉方休，喝得有些飘飘然。我刹不住情感的闸门，忍不住对玉莲说，我喜欢你。玉莲愣住了，还在微笑的脸顿时有些呆滞了。我自知失言，但又仗着自己有功，何况后面的事情还要继续再来呢。事业单位在编的名额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批下来的，还要动用我背后的关系。当然，玉莲是会计出身，技术又好，也是先决条件。玉莲只是羞涩，我忍不住伸过手去搂住她，眼睛对着她的眼睛，暧昧情深，蜜意朦胧。她也只能浅笑，而我却蠢蠢欲动。那一夜她成了我的人，那真是一夜风流，一世柔媚。我喝大了，事儿也做大了。那就嫁给我好吗？我问他，他搂着我有些犹豫，又有些不舍。我会给你未来的幸福，让你享受不尽的美好生活。他笑，慢慢的点头。她和丈夫离婚了，或许她把我们的事儿都捅出来了。不知怎么，那男人没闹，或许真的如玉莲猜的那样，他真的早就有人了。我的离婚却像是马拉松赛跑，面对满堂儿女，让我怎么开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儿女们面前倚老卖老，摆臭架子，扭着我的歪脾气，硬着一颗如实的心，不顾一切地对儿女们进行炮轰。咋的了？老子的事儿要你们管吗？老子养你们这么大，没有对不住你们吧？哼，家里的一切都给你们，我一分钱不拿，一粒土都不捡，你们还要什么？要什么？

女儿哭哭啼啼。对付女人，我最有办法，比儿子难缠的是女儿，但只要硬起心来大骂一场，管教他们不敢着边。呵呵，对付老婆子，她不就是会哭吗？会哭我躲出去，我不回家，我就等你给我在离婚书上签字，我就这么讲，你说怎么着了？儿要条件给条件，女要家产给家产，不少你的养老，不少你的吃穿，我就想逃离一回家园，做一回叛逆，如何呢？我不顾一切地冲破家庭的围剿，冲破世俗，冲破重重阻挠，我和玉莲走到一起了。可是我那结发老妻却气得浑身是病，而我因此也过分作践了自己，从而健康指数开始降低，儿女几乎断绝了来往，老家里兄弟姐妹见面总显得那么别别扭扭的。我在柔情蜜意的婚姻里没有找到理想的世外桃源，相反却是一种巨大的孤独和冷落。年岁渐大，退休到来，我从那个位置一下子掉了下来，曾经的辉煌已经远去，那些霹雳风行的岁月一下子载着生命的小舟远去。原来我还是我，凡夫俗子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妻在单位里愈来愈红火，我退休的工资居然被他超过。年幼的小儿子渐渐长大，我却越来越老迈，他却愈来愈有魅力。40岁的女人一朵花，她到了生命中最灿烂的年龄，我却63了。他身陷厉行，在单位里如鱼似水，而我却已经老态龙钟。夫妻生活已经脱节，我们两个差距愈来愈大。青春风流的他，老迈昏黄的我，这一切让我如何面对呢？看到他的晚归，看到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我所憧憬的美好姻缘只是一场梦里的风花雪月。而后越过那段美丽的日子，眼前就只有烟花散尽了。妻说想离婚，我死活都不愿意，他走了我怎么办？满堂儿女都已经被我丢弃，不是我已经对不住他们了，可他们会因为妻的远去而重新的接纳我吗？不，我知道那是不可能了。我拉住妻的手，死乞白赖地说，工作是我当年帮你办理的，这个家是我给你的，儿子这么小，你想怎么样？只要是说走，咱俩一同去死。我知道维持这个家只是婚姻的形式，而我只能挽住这个形式，才能留住我走进晚年的最后慰藉。在我闭眼之前还能生活在这个形式的家里，生活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温暖里，陪伴着我爱的人把错误的选择进行到底。要知道人越老，心灵的失落就越多，哪怕只是一个形式的存在，对于自己就显得那么重要。悔，深悔，除了悔
还有什么呢？说着说着，我已年过七十，我还能说什么呢？过去的一切不能再来，我已无力找回所有的失去。想念儿女的心情愈来愈重，但我已无言站在老妻和他们的面前。为了那次美丽的邂逅，我付出了太多，也失去的太多了。人世间，夫妻之间的感情总是起起落落，然而儿女亲情却一世不变。而我已错失了多少亲情啊！不知不觉，孙子已到了找女朋友的年龄。这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将我逐出的太远太远了。我在想念，想念越多，我变得越来越老。在凋零的片片秋叶中，悬挂着我伤痕累累的一颗心呢。这颗心还能在世上行走多少日子呢？孤独伴随着夕阳的落下，生命辗转化为零落的泥土，不知还能不能换回亲情的一次回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

0: 可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任时光匆匆，我只在乎你。一场车祸害了两个人，伤了三个人，爱总是在漩涡中盘旋。当爱一个人无法放下，便是执念一生。我们的故事并不算完美，到最后落寞成灾，泪水已然不再是一点点，而是瓢泼地下着。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她居住在神湖道中段的小区，她的早晨是这座城市的黄昏。六点他去人民医院，在医院逗留半个钟头。九月的天渐渐暗下来，夜如潮，逐渐吞没这座城市里的高楼。他在经过一座大桥时驻足，朝脚下的江面张望。短短一刻钟，他踮起脚跟继续走他的路。他前往一间夜总会做三陪小姐，陪吃陪喝陪聊天，坚决不陪睡觉。可仍旧这样，这是份见不得人的工作，但是为了钱他不在乎。他穿着自己织的衣服，他以前学过这个，他的手指纤细修长，肌肤如水。他有大群的狐朋狗友，他每周都可能会和那群朋友聚一次餐，没事儿去海吃海喝，两周去一次 KTV，

避开他工作的话题，他用他的笑容融化所有人对他的疑惑。她不是个纯粹的女子，但她不坏，只是有点傻。焕生第一次遇见她，在她下班的路上，早晨永远都有散不去的薄雾，下着些细碎的小雨。她被她的客人纠缠，是个刚从夜总会喝了彻夜酒的醉汉，开着一辆奔驰，缠着要送她回家。他执意不肯，他从车上下来，揪着他的头发，骂了句：“骚货，装什么正经？”然后，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他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发出兽一般的呜咽声。他就是这样以弱小的形象走进焕生的世界。还是那句话，她是焕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她捡起她的包，白色的皮质包沾满了污渍。她拉她的胳膊，她大力地甩开她的手，但她固执地再次拉她。她眼睁睁地瞪着她，恶狠狠地说：“放开我！”他不听，用力要拉他起来。他咬他的手，他很痛，所以放开他。他起身夺过他手里的包，离去。

她并不像夜总会里的其他女子那样冷若冰霜，不近人情。她喜欢植物和织衣服，喜欢暖暖的阳光。她的微笑淡淡的，那种并不算明媚，足够静谧的微笑。她很温暖，但她总是一个人，就像她和这座城市的早晨说晚安，和这座城市的黄昏说早安。只有影子陪着她，但这北方小镇的雨季时常阴雨连天，于是她会连影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昆生在一次聚会上看见他，面若桃李。他已经不记得他，他把袖子往上拉了一寸，露出一排牙印。他说：“
3: 他们认得你。”
2: 他们一同吃晚餐。他看见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他问他：“你结婚了吗？”他看了看手指上的戒指，说：“像吗？戒指是我给自己戴的。”然后冠以他最无暇的微笑。他似懂非懂，却没有再问下去。窗户外面轰隆隆地发出巨大的声响，窗户剧烈地震动着。他居住的小区后面的梧桐树正在被人砍伐。他趴在窗户上朝外面望去，伐木工人围着那棵倒下的大树工作着。还记得有一年夏天，他曾和一个男生坐在其中一棵梧桐树下乘凉。他们都穿着慵懒宽大的装束，白色球鞋，他们都笑得很甜。那个男生叫林，他们爱了四年，约定好的婚期即将到来，可是一次车祸使原本完整的爱情破碎不堪。一次车祸，林永远地躺在了病床上，他受了点轻伤。医生说他不会再醒来，建议他放弃治疗。朋友也都劝他别再这样下去折磨彼此，可他固执地相信他会在某一天的早晨忽然醒过来。只要他还活着，至少心里有了个念想。

幻山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留学生，认识在国内一家报刊做文字编辑，他偶尔也会写一些文字。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位畅销书作家，但他的父母都是企业家，在这座城市里有不小的名气，他的父母都反对他做这行，希望他能像他的父母一样做个商人，挣大把大把的钞票。可他的父母也知道幻生是个固执的孩子。三年前，幻生在一次醉酒后驾车返家时，不慎与一辆电动车发生碰撞，导致一死一伤。车祸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父母为了让他的心能静下来，免受那些舆论的压力，毅然将他送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他的第一件事是寻找那个受了伤的女孩，可他只打听到她叫秦薇，其余一无所知。

小城的雨季来了，从西南方飘来的水汽盘旋在城市的上空。他出门察觉到凉意，从家中的柜子里掏出两条一模一样的围巾，一条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条拿进医院为他围上。他不介意护士说他的精神有问题，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坚信躺在病床上的男人感觉得到。

他的门前，开始从遇见幻生的那天起，陆续收到玫瑰花，是白玫瑰，花语是缺陷美。他约她吃晚餐、看电影、喝咖啡，她从不拒绝。有一次，他们吃饭时，他将他的心结讲给他听，并且告诉他，那个女孩叫秦薇，他想请求她的原谅。其实，她就是那个女孩。他低头抿了一口茶，淡淡地说：“说不定，她现在已经原谅你了。更何况，你每天都会送白玫瑰给她。”他的眼睛是有些微微发蓝，瞳孔很黑，不聚光。他看着他的瞳孔，开始难过起来。你是怎么知道我是那个受害者呢？他问他。从第一次看见你躲在角落里，我拉你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你胸前在那次车祸残留下来的伤疤，我记得那个疤。我谁都不恨，但是我爱你，让我对你负责好吗？他把手里的茶一饮而尽，起身离开了。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个躺在医院里的男人，在挣扎完世上的最后一口气之后，还是离去了，眼角挂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秦薇躲在屋子里，不吃不喝，对着灰色的天发呆，幻想床头的桌子上夹在相框里面的彩色照片，颜色鲜艳。记得有一年夏天，深绿色的绿荫下，一条长椅上坐着一对情侣，他们笑起来很有夫妻相。他们穿着粗布裤子、棉布衬衫，那个夏天最时尚的白球鞋。他眯着眼睛躺在他怀里，相片下面有一行字：当傻瓜爱上天使，现在天使该哪儿去呢？幻生来到秦薇的家，门虚掩着，他抱着双腿蜷缩在床上，视线停留在床头的相框上。幻生将他拥入怀里，他挣脱他的手，他任凭他怎么反抗都不松手，他再一次咬他的手，鲜血直流却不放手。最后他累了，倒在他的怀里昏昏睡去。幻生替秦薇辞了夜总会的工作，整日待在家里，而幻生每天都会来陪他，帮他浇花。他不吃饭就硬喂他，他的身上满是他的牙印，他是他的心疼。他没有办法舍得让他一个人这样糜烂地活着，他深爱着他，一天比一天深刻。雨季的乌云逐渐飘离这座城市，天空一天比一天晴朗，窗台那些枯死的郁金香的枝芽开始长出新的枝叶。他渐渐地不再像以往那么的排斥他，会对他微笑，会和他讲心事。林是他的心事，他讲述他和林的故事，于是变成了幻生难过的心事。幻生会静静地听，最后回到家一个人难过，坐在宽大的浴池里面痛苦地流眼泪，像个抽食鸦片的淫鬼，需要他，把他当作生命的一部分，
无法割舍。他准备为幻生织一双白色手套，准备在这个春节亲手送给他。尽管林的死是他造成的，但他毕竟对他没有半点恨意。有人敲响了他的门，他以为是幻生，他把织到一半的手套放下去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你们是？秦薇问。我们是幻生的父母，女人说。幻生再次用钥匙打开秦薇家的门时，一切都在，可秦薇却消失了踪影。桌子上放着一副精致的白色针织手套和一张纸条。我总是对你讲述我的心事，而如今你却成了我的心事。时光会将你和我们的故事遗忘。勿念，勿念，勿念，秦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

遇见和告别，博远最新的遇见和告别在期待中呢惊喜的上线了，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一同来谱写那关于遇见和告别的故事。提起遇见，你会想到什么？是盛夏清晨的蝉鸣，还是有漫天星光夜晚的操场？是穿着校服的灿烂面庞，还是明媚阳光下的教室？是青春气息的开学典礼，还是烈日炎炎下的军训？提起告别，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空无一人的教室，还是大声的一遍遍呼喊着的再见？是抛在空中的学士帽，还是熬过日日夜夜完成的毕业论文？是拖着行李的背影，还是关上的再也没有机会打开的门锁？六月，风里都充满着夏天的味道，蓝天、微风、蝉鸣、青涩懵懂，阳光单纯的少女少年们总是为作业而发愁，总是有很多的疑问，总是急着长大。殊不知啊，今后经历的每一个夏天，没有哪一个会如今夏。告别了美好的校园时光，遇见了新的期望，充满着对未来憧憬和畅想，也是对未来的一切感到迷茫，带着回忆，带着遗憾，带着想念，带着赤诚，向前大步走吧，不要怕，前路漫漫亦灿灿。

后来他让我明白，原来我也值得被珍惜。那最后的人真的可以不是你。后来我保护着我，让我勇敢说出我愿意。那首歌可以不是可惜不是你。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如果有机会给过去的自己一个拥抱和问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是那句一切都会过去，还是告诉他这一路走来究竟什么是爱情幸福的原因？张远参与创作的单曲《可以不是你》，用真诚细腻、高辨识度、富有层次的声线，与当下爱情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把一个人的爱情里的成长娓娓道来。从努力走出过去的挣扎，到勇敢拥抱幸福的心声，再到自我成长与救赎的人生感悟，每个阶段的心声都汇成了那一句都会过去。也许在这个时代，不再为爱而卑微，懂得珍惜自己才是真正的救赎。希望那一句可以不是你的呐喊，能让每个曾经在故事里的人努力愈合的人，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曙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可以不是你》。

关雪是影视剧《墨雨云间》的片头曲，由著名影视编剧、制作人于正作词。那华语流行音乐的女歌手甜蜜天后王心凌演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关雪》。

乌兰托娅演唱的歌曲《愿你长大成人》，深情温柔，婉转动人，饱含对幼子的祝福和深情，让人感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愿你长大成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关上门后，孙庆见包子还是热的，就拿了一个，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这才发现竟是豆包。他虽然喜欢吃包子，但仅限于咸味的，甜味的呀，可是一点都不喜欢。勉强吃完一个豆包，孙庆呢，就将剩余的放到了桌子上。第二天起来，他一看手机，经理啊，发来消息，让他临时出一趟差，今天上午就要出发。孙庆呢，赶紧收拾行李，正准备离开家时，他突然想起了昨天韩哥送来的豆包。等自己出完差回来，豆包呢，兴许就坏了。再说呀，自己真不喜欢吃，他决定把豆包还给韩哥。

孙庆敲开了韩哥家的家门，那刚好韩哥的夫妻俩呀都在家。孙庆将手中的豆包递过去说，刚接到通知，我得出差，等回来这豆包肯定坏了，还是你跟嫂子吃了好些。韩哥愣了一下，建议说，你放冰箱里冻着就行了嘛。孙庆摆摆手，随口说道，要是再解冻，这豆包可就更难吃了。韩嫂听到难吃两个字，脸色都变了。韩哥见孙庆这般固执，只得把豆包接了过来。孙庆还了豆包，了了一件心事儿，这才放心的出发。几天之后，孙庆出差回来，傍晚时他再次敲开了韩哥家的门。韩哥见到孙庆问，兄弟出差回来啦？孙庆点点头，把手提袋递过去说，烧了只烧鸡给你和嫂子尝尝。还没等韩哥说话，就听韩嫂在里面说，外面是孙庆兄弟吗？要是还没吃饭，一块吃一些得了。韩哥答应一声，冲着孙庆说，你嫂子发话了，进来吧。孙庆只得跟着韩哥进了家，到里面一看，挨着韩嫂还坐着个陌生的女孩。两人见到她都站起身来，韩嫂介绍说，这是孙庆，住对门儿，

这是陈香珍，我的一个小闺蜜。孙庆冲着陈香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韩哥挨着韩嫂坐下，孙庆呢只得挨着陈香珍坐了下来。韩嫂看了看陈香珍，又看了看孙庆，扑哧一笑说，要是这事儿就是奇妙，那刚才我正跟香珍说你了，没想到你竟敲了门，这要是不邀请你进来坐坐，都对不住刚才说你的那些话。韩嫂说完和陈香珍对视一眼，两人呢都抿着嘴笑起来。孙庆想问他俩刚才说自己啥了，又不好意思开口，他红着脸和韩哥一起把烧鸡拿出来，往空盘子里一放，用筷子一拨，烧鸡就散成了好几块。韩嫂见状抄起筷子笑着说，你看你看，光顾着说话，吃吃吃。

加了几筷子菜之后啊，韩哥起身去厨房端来刚热好的包子。孙庆一看，知道这是豆包。韩哥呢，刚把豆包放下，陈向镇呢，就从旁边抄起一双干净筷子，夹了一个豆包，送到孙庆的盘子里。那笑着说：“这包子可好吃了，给你尝一个。”孙庆不好意思说自己不爱吃甜的，只能笑着说：“谢谢了。”他把包子放在一边，想过会儿再说。陈香珍却盯着他说：“快吃呀，包子趁热吃味道才好。”孙庆有苦说不出，说了声好，闷头勉勉强强地吃完了这个豆包。刚咽下最后一口，陈香珍呢就又往他盘里放了一个，俏皮笑：“看你这么爱吃，再来一个呗。”孙庆苦着脸吃完第二个豆包，已经吃不下任何别的东西了。吃完饭又聊了会儿天儿。陈向真就告辞走了，孙庆也回了自己家。他坐在沙发上，猛地打了一个饱嗝，觉得嘴里满满的豆包味儿，胃里不由得一阵翻腾。在韩嫂的这个撺掇下呀，孙庆和陈向真吃饭时就加上了彼此的微信。后来俩人没事儿就聊上两句，有时陈向真来找韩嫂玩，那韩哥呢就把孙庆叫过去，这一来二去的，两人竟走到了一起。两人办完婚礼后，陈香珍问孙庆：“你还记得我给你夹豆包的事儿不？”孙庆点了点头。陈香珍笑着说：“其实啊，我是故意想看你出糗的。”孙庆一愣，陈香珍说：“韩嫂不是说你来之前，我们正在讲你的事儿吗？”其实就是在讲，那你把豆包还了的事儿。韩嫂说你真是个直肠子，一点弯弯绕绕都没有，直接就对人说了豆包难吃这样的话。所以啊，我故意把豆包夹给你，看你咋办。孙庆伸出手捏了捏陈香珍的鼻子，假装生气地说：“我现在想起来还有股豆包味儿呢。”陈香珍挣脱孙庆的手，认真地说：“你可得好好感谢那些豆包，要不然我才不会搭理你这个闷葫芦呢。”孙庆一下子愣住了，那听陈香珍说完，才明白怎么回事儿。原来呀，那一天陈香珍去韩嫂家，是韩嫂想给她介绍男朋友，谁知呢，对方竟然爽约，临时说不来了。恰好呢，孙庆敲门来送烧鸡。陈香珍刚听韩嫂讲了她还豆包的事儿，觉得这人挺有意思，就故意用豆包来逗他。没想到他一声不吭，硬着头皮吃完了。陈香珍当时心里啊就有些异样的感觉，韩嫂看出了端倪，索性呢就将错就错，撮合他俩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陈香珍发现孙庆为人憨直、诚实可靠，这才决定托付终生。讲完这些，陈香珍那假装认真地说：“说实话，要是再给你豆包，能不能吃？”孙庆很是庄严地回答：“只要是媳妇儿给的，一定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用心良苦》。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时段的爱情海情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此后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据史料分析啊，王体乾可能是很早就起义了，所以一直以来呢，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啊，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所以他前诏收，状诏告，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跑吧，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十几天后他被抓捕归案，进了号子李太监呢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的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的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一刀了断。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这位仁兄啊，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呢，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可他没死，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在此之前呢，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呢，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呢，很敬业呀，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拙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呢，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啊。处理完人妖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啊，兵部尚书崔成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春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谢龙。五彪是五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庚、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徐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环。关于这十个人呢，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庚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徐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连脑门，用今天的话说呀，足够枪毙几个来回了。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经刑部督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崔成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庚、徐显纯曾参与调查杨连、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这份判决啊，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崇祯很不满，随即下令再审。皇帝表态不敢怠慢呐，经过再次认真仔细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以上十人除崔成秀已死外，田尔庚、徐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所最近的卫所。鉴于群众有反应，以上几个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5000两、吴春夫3000两、李谢龙、田吉各1000两，结案。报上去后，崇祯怒了，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 贪了这么多年，只罚5000-3000，你以为老子好糊弄是吧？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呢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成。苏茂相是阉党，曹思成也是阉党，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啊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很不凑巧，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按苏茂相、曹思成、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庚和徐显纯死刑，其他的人呢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没错啊，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田吉杀，吴纯夫杀，倪文焕杀，田尔庚杀，徐显纯杀，崔英元杀，孙云鹤杀，杨环杀，李谢龙杀，崔成秀已死，挖出来陆尸，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什么过失致人死亡，什么荣誉，什么充军，还他娘就近，什么追赃5000两，都去死吧。曹思成、苏茂相等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才发现呢，原来崇祯呢还没说完。左都御史曹思成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跟我玩啊，玩死你们。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生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况、乾隆熙主办此案，务必追究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挑出上边这几个人办事儿，也算煞费苦心啊。乔允生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况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呀、啊、彻底扫荡一个不留。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50多人，成果极其丰硕。然而这一次，崇祯先是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儿。大臣们都很诧异啊，都50多了还不够吧？那既然皇帝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第二天呢，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60几个，该满意了吧？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他了。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得罪人的事儿。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不管了，接着糊弄。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我们并不清楚啊。崇祯冷笑了一声：哼哼哼，我看你们不是不知道啊，是怕得罪人吧？怪事儿，真是怪事儿啊！这个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道：“看看吧。”打开包裹那一刻，大臣们明白了，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吴树峰跟魏忠贤勾结的奏书，很明显呐、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就这样，自天启七年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最后的名单共计261人，分为8等，特等奖得主2人，魏忠贤客氏，罪名守密处理凌迟。1等奖得主6人，以崔成秀为首，罪名守逆同谋，处理斩首。2等奖得主19人，罪名解交进士，处理秋后处决。3等奖得主11人，罪名解交进士次等，处理流放。此外还有4等奖得主35人，5等奖得主16人，6等奖得主128人，7等奖得主44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以上抽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对此名单呐、很多史书都颇有微词，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呐、脑袋是有点问题的。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6部只有1个部长，2个副部长，每个部有4个司，每个司司长1人，副司长1人，处长2人，还有大衙门、督察院、嘉祥御史才150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啊，没算地方政府的，大致不超过800人，人就这么多，一下子跑走260多，还不算多。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吧。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止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大家在朝廷里，平日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比如大学士韩况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继承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此外呀、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定为2等，跟五彪五虎一起被拉出去砍了。那位第一个上书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元，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3等，拉去充军。而在暗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义、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啊，本来没他们什么事儿，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有皇帝特批6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1: 总体说来呀，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人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密案。
0: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没有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但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啊。黄宗羲就是这些人中的优秀代表。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啊，不但精通儒学，还精通数学、天文。据说呀，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
1: 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啊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

0: 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家。这原理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善莫大焉。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当时恰好朝廷审讯徐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哎，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徐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的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注意，当场就尿了，立刻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他完全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钉脑门啊，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值得庆幸的是啊，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徐显纯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啊，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审讯开始，先传徐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英元，然后传黄宗羲。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啊，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大家很奇怪啊，都看着他。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徐显纯来了。这一刻，徐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答案是一声惨叫，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徐显纯身上戳。而徐显纯也不愧是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徐先生之所以大叫啊，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啊，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答案是能。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很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徐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因为所有人都记得呀，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拦他。但形势开始变化了，徐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儿。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黑锅得大家背。于是徐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过头又奔着崔英元去。其实这次审讯呢，崔英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干掉，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 打伤了眼，被人拉走之前突然抓住了崔英元的胡子，活生生的拔了下来。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徐显春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

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

0: 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

0: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 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四月十三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六月七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已公开发布，“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榭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

0: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菲律宾简斋韦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 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 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 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2: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1: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 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
2: 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1: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3: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1: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6: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1: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3: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9: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8: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9: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8: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3: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1: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10: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8: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1: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8: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1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8: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9: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8: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1: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3: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1: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13: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4: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3: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15: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3: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8: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5.35亩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部高质量完成，

年初以来，敦化市深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战略，将水稻生产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统筹部署，精准发力，全程推进机械化作业。截至6月1日，敦化市5.3万亩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部高质量完成，标志着敦化市2026年粮食经济作物播种任务全部落地。作为敦化市水稻主产区之一，娴如镇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抢抓晴好天气，完成水稻种植任务。据介绍，娴如镇今年共种植水稻13700亩，采用人工挑苗、机器插秧的种植模式，于5月30日全部完成插秧工作。据介绍，为全力保障水稻生产提质增效，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护好百姓米袋子，市农机总站将工作重心转入苗期深松、机械化植保、保护性耕作示范田对照监测等各项工作，用科技护航幼苗健壮成长，以精细田间管理蓄力全年丰收丰产。随着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收尾。

0: 中玉米139.5万亩，大豆88.1万亩，水稻5.3万亩，马铃薯0.2万亩，杂粮杂豆、瓜果蔬菜及特色经济作物21万亩，实现适期播种，应种尽种。机械化种植水平稳步提升，机耕面积225万亩，机耯水平98.8%，机播面积251万亩，机播水平98.7%。随着6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降雨、农田内涝等灾害风险攀升，防汛保田压力加大，敦化市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立足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增多的实际，统筹抓好田间日常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农田排涝设施检修等重点工作，结合汛期防汛工作要求，紧盯低洼地块、沿河农田排涝隐患，常态化开展田间隐患排查，精准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全力保障在田作物稳健生长，抓实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敦化市水稻育苗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农机总站将工作重心转入苗期深松、机械化植保、保护性耕作示范田对照监测等各项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根基，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新华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等违法行为。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欢迎广大权利人和网民积极投诉举报，提供侵权盗版案件线索。

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

0: 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构建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运行高效，便利可及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通知从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织密织牢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根据需要拓展功能提升能力，扩大药品配备，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做好人员下层派驻，加强数字化赋能等八方面提出主要任务。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推动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十五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
1: 央广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近日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根据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人民网消息，近日为加快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赋能首都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据介绍，行动计划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以场景应用、数据体系、安全保障、政策支撑为核心方向。未来三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多方协同、共建共享的智慧文旅发展体系，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文旅行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市民游客获得感、幸福感，让文旅服务更有品质，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行动计划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五大关键场景，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智慧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体系建设，建立非遗数字档案；在文艺创作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内容供给，推出更多彰显首都风范、北京特色的文化精品；在产业升级领域，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居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升级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球推广领域，强化多语种智能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入境游便利化水平；在市场治理领域，依托人工智能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推动管理更加智能高效。为确保行动计划落地见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强化政策统筹、供需对接与技术创新，支持建设文旅领域人工智能实验室，培育试点示范项目，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以科技创新驱动文旅行业提质增效。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我国推动科技创新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
0: 我国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城乡全覆盖，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获悉，十四五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新粮新储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多项科技成果集中展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介绍。在粮食储运方面，近年来，我国构建了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针对七大储粮生态区气候、仓房和粮种差异，提出一区一策个性化集成方案，推动粮食储藏从安全存放向绿色储粮的高质量转型，已在全国建立7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单位，其中30个示范点已成熟运行。此外，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参数粮情 AI 监测系统成果打造了无人值守、主动报警、绿色防控、粮仓生态环境智能监测新模式，对储粮害虫诱捕效率达到95%以上。已在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余家粮库进行实仓应用，有效解决人工依赖和监测滞后等问题。粮油加工迈向新赛道，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和全谷物产品供给的丰富，消费者对全谷物的接受度和消费频率持续提升，全谷物食品逐步从小众选择走向大众日常，市场消费习惯正在形成积极转变，为全谷物产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技术驱动与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赋能粮食产业升级，守护大国粮仓。

央广网消息，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

0: 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 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 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生活样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儿童肥胖、管住嘴、迈开腿、健脾化湿是关键。央广网消息。 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是好事，这其实是认知误区。专家指出，中医认为肥人多痰湿，肥胖表面是吃多动少，根源在于脾胃功能失调。孩子脾肠不足，若再过量摄入甜腻、咸腻、零食，便会在体内形成痰湿，陷入越胖越不想动、越不动越胖的恶性循环。调理核心是健脾化湿。丁英建议用薏仁。 赤小豆、冬瓜、山药等食材煮粥煲汤，并鼓励孩子多吃粗纤维食物。运动方面，跳绳、慢跑、打球等有氧活动能促进气血流通，消除痰湿。他特别强调，家长要转变观念，匀称、结实、有劲儿，爱运动才是真正的健康。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康复中心主任韩海琼表示。 挑食、腹泻、便秘这些儿科常见困扰问题，根源也多在小儿脾胃功能失调。他带来一套家庭推拿组合拳：捏脊，从龟尾到大椎，每日5到7遍；刺激督脉和膀胱经，调节脏腑；摩腹，顺时针、消积通便、逆时针止泻，简单温和；按揉板门穴、大鱼际处，消食导滞。 补脾经，增强脾胃功能。积食时可煮焦山楂、炒麦芽水；便秘试试蒸红薯或者火龙果；腹泻则用炒焦的大米煮粥喝。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日常用眼健康可别忽视。不少人长时间刷手机、伏案工作、低头看书，眼睛容易干涩酸胀。青少年近视、成年人干眼问题越来越常见。给大家简单分享个实用护眼小方法，遵循20/20/20原则，用眼20分钟，抬头望向6米外远处，休息20秒，放松睫状肌。闲暇多走到户外接触自然光，少熬夜关灯看屏幕，选配眼镜、家用台灯，认准合格标识，劣质灯具不合适的度数都会损伤视力。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族，适度歇一歇双眼，好好守护清晰世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

0: 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4: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4: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5: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6: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7: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6: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7: 大家好，我是仲阳啊，今天话终于转过来了啊，说全了。今天是高考的第
6: 三天。
7: 三天。
6: 嗯。
7: 怎么说呢？
6: 哎，
7: 有一句话叫善始善终哈。
6: 嗯。
7: 哎，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要善始善终。不管是这个整体成绩考得怎么样哈，
6: 嗯，
7: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